0: 人员任务是什么？
1: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盟计划，保护会场。
2: 组织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3: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4: 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5: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次。
3: 豆饺子，
4: 有了嘎叽，
5: 有了嘎叽，
6: 红灯灯，
7: 我们在鬼嘿嘿里嘿嘿
8: 嘿，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
9: 嘿虾，
10: 嘿虾！哎呀妈呀！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怎么样？
1: 好，
0: 刚才我这套上人没？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爸呀，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你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对吗？
1: 生气，
0: 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正经，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新闻时事账号，你能不能别整那没用的了？
0: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吗？我也蹭蹭热度，
1: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啊？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0: 谁呀？
1: 老板电话。哎妈！
0: 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0: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我也想上咱吉祥新闻，我也想上热搜。但你看我这一天到处找事儿，真没啥话题呀。
2: 我不管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
1: 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那猴就是我了。
0: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哎
1: 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0: 快走啊！哎呀，闹死心了。
3: 我先到的啊！
4: 哎，你啥？你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3: 谁看着了？
4: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3: 咋的？
4: 你是逼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磕的瓜子皮儿自己印的 logo。
3: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找去？哎
4: 呀，你这人真坏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个人，
3: 昨天就是我，
4: 前天那个
3: 前。

0: 天也是我，
1: 大前天
0: 一直都是我。
1: 我就说你了，能咋的吧？
0: 哎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1: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0: 你咋整我呀？
1: 还打我？我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2: 打不着，
0: 打着没？
1: 你是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皮我都给你扒了？
0: 你还扒我橘的皮？你把我橘的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1: 我就扒你橘皮，
0: 你扒一个试试。
1: 我就扒你橘皮。
0: 哎呀，你真想扒我橘子？
1: 我摔橘子。哎呀，
0: 你给我当摔橘子？我放着。
3: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1: 橘子皮，
4: 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1: 橘子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4: 别给他叽叽叽叽叽叽叽。
1: 我吃你橘子，
4: 我给他叽叽。
1: 你不是
0: 你吃你吃你的。你
1: 我吃你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儿，呸！哎呀妈，哎呀妈，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3: 这谁呀？
1: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3: 主持人来，哎呀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哎呀，
0: 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2: 哪个邪劲名了？你不占理，
0: 你不占，
2: 你不占，
0: 你不占，
2: 你不占，
1: 行了，别吵了，大过年吵吵啥呀？这，哎呀，哎妈。我招谁惹谁了呢？
5: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架那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
0: 啊！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
2: 哎、
0: 就是你耽误的。我告诉你，
2: 我离了你，
0: 你太过分了，
2: 这是你的事儿。
0: 你你大老远跑去，你把我橘子皮割腻了，你这橘子啊，我橘子
4: 这砂糖橘多少钱一斤？
2: 我吃
0: 老弟。卖砂糖橘呀？
4: 对，
0: 这砂糖橘老好吃了，那个10块钱一兜，30块钱两兜。
4: 你等会儿，你等，你等，你别等。
1: 10块钱一兜啊，30块钱两兜。
0: 对，
1: 你这咋算账啊？
0: 没毛病啊。
1: 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0: 10块钱，
4: 我先改吧。
1: 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0: 再来10块。
1: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0: 20。
1: 那你咋卖我30呢？
0: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1: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0: 你看你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1: 不不不，
0: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半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2: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1: 哎呀不用不用，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0: 也拿回去吧。
1: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5: 走了。
0: 哎呀你小子，
5: 哎龙妹哥，
0: 你给我拿过来。
5: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1: 对呀，那你没录啊？
5: 你没让我录啊？
1: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5: 关键是你不会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1: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5: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子。
1: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一起毁灭吧。大哥大姐呀、
0: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1: 咱商量点事儿呗。
0: 你说，
3: 你说，
1: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0: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这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玉儿，要我们干仗啊？
2: 我俩现在老好了。
1: 你跟你说，你说，
5: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1: 对
5: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0: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2: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1: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0: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5: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1: 大气
5: 你花钱。
2: 我倒是不差钱，
5: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2: 来呗，
0: 开整，
1: 来整，哎呀，3、2、1，艾德森。

0: 请，
1: 您请，
0: 您请，
2: 哎呀，您请吧，
0: 弟弟您请，
2: 哎，姐姐请，
0: 弟弟请，请，
3: 你俩怎么还掰上了呢？
4: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5: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2: 对，但是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那呜孬的不好。
4: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3: 对，
4: 得有看点。
5: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

0: 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得闹的呢？
1: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0: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1: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嘚瑟嘚瑟吧。
2: 哎呀妈，
3: 这怎么还整成洋景了呢？
0: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1: 不，我说的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3: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去用上啊。
0: 你说大过年的，你老提这种要求呢。
1: 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哎呦，哎呦
3: 我。我说是这意思吗？再说我喊开始了吗？哎呀，
0: 早了，
1: 不好意思，早了。
0: 你看我俩也不咋会，你这就
1: 你别
0: 那个糖果，
1: 别说了，没有用。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呀，
3: 我看出来，那就这嘎演的最好。花子，
1: 嗯，刚才咱俩那点正好都是
4: 大哥大姐，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
0: 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我这单身还没找对象呢。
1: 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
4: 哥，不是我俩前两天啊，去探店去了。嗯啊，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10来万呢。哎呀，
0: 你们挣10来万呢？
4: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1: 对，那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呢。那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0: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10来万。
1: 我大老东西看不上你。哎呀，别吵吵吵，我告诉你，
3: 等会儿老问你
1: 有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0: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好吃！
0: 这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滋儿滋儿的，
1: 滋儿滋儿的，
0: 快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3口，一口气上5楼，
1: 不费劲儿。
3: 你能听我说句话呢？
0: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00-88。
1: 200
3: 这有人巴巴的，
1: 哎呀爷子，
3: 你咋说这么说这没有用，你上我这嘎子打广告来了？
2: 没有啊。
3: 怎么就没有？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就行。
1: 对，
3: 这干啥呢？
1: 干起来。
3: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你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2: 刚才是
3: 来
2: 薅头发了，薅头发。
1: 准备，
0: 我锁锁好。
3: 准备，3、2、1，开始。
1: 长，哎呀，哎呀，
3: 哎呀，何大姐啊，因为啥吵着啊？
1: 因为啥？因为吉林的苹果梨老甜了，
0: 太好吃了。
1: 直播间的兄弟们，
0: 来，
1: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元，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0: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素媛。
2: 大哥，
1: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0: 打下来。
1: 39.9元不要，
0: 不要。
1: 29.9元好不好？
0: 好。
1: 19.9元给不给力？
0: 太给力了。
1: 9.9元大不大气？
0: 大气。老板，怎么卖这么赔钱呢？
1: 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
0: 那咱们就
1: 9.9元。咱都不要，
0: 我的天哪，
1: 1.99元上链接，
0: 上链接去看。哎呀，
3: 行，别拍了，
4: 你哥你搁这干啥呢？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哎，
3: 整急了，
1: 别说，
4: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
0: 这咋？
4: 视频能不能拍？
0: 能，
4: 热度能不能要？
0: 我就肯定得要啊！我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挣10来万。
4: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1: 就一次，
4: 最后一次啊！
0: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1: 这把咱俩整的就狠点，咱俩
0: 你必须的，
4: 准备，
0: 来，
4: 3、2、1 ，Action！
2: 哎呀，
4: 好，
1: 你给我等吧啊！
2: 推上去。
0: 姓崔的，
1: 姓白的，
0: 我老

0: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1: 砂糖橘它籽籽甜。
0: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1: 砂糖橘籽籽甜。
0: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的，
1: 砂糖橘籽籽甜。
0: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1: 砂糖橘呀籽籽甜。
0: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1: 砂糖橘籽籽甜。
2: 吃豆腐，
0: 苹果
2: 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你看
3: 他，我都让他俩给我带钩去了。干啥呀，大哥大姐呀？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2: 对，
3: 我这没记上啊。
4: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就不热闹。
3: 怎么的？
4: 再来点
2: 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上人。
4: 上人。哎呀，
3: 不是，干啥？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啊，哥。
5: 咋了，小白？
4: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
2: 好事啊，
4: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2: 咱这市集不就火了吗？
4: 得嘎嘎火！
3: 哎呀，行了，可别蛐蛐了，准备。
4: 看好了，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3: 哎呀妈，气氛到这了啊！回应一下，
4: 三二。

0: 零食嘎嘎的甜，
1: 东北瓜子老香了，东北瓜子老香了，
2: 行
1: 东北瓜
2: 行，我看着美好瞬间，我是回不去了。开始的命运是躲不开了。
1: 大哥大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不应该让你们俩重复这个吵架的过程。我这也是视频没流量，太心急了。那个不好意思，再次给你们道个歉。这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啊，撤，告辞，走。
3: 别。
4: 你来，这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流量啊，那不一定我俩非得吵架有流量。你看我这大集多少人都有节目，
1: 是啊，
4: 你来点这个多好啊！
3: 真事儿，你说我们这纯正的东北大集，凉凉的大雪地，呼呼的北风里，一声一声的叫卖，一团一团的哈气，还有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热情，你拍点这个宣传宣传，那多好啊！
1: 我可不要你这个苹果梨砂糖橘啥的了，
4: 不。没有，
3: 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小伙伴那不光会这个，那会的绝活啊都老多了，
5: 是吗？
3: 这么着，上人整一个，
2: 上人叫人，
6: 小伙伴们展示，
4: 你看
1: 有活啊，
4: 老好了，
1: 是吗？
3: 这好吧，
2: 这整的挺热闹啊，
1: 你个机器赶紧架上路上，快来，
2: 上
1: 摇着，
3: 哎呦，牛

0: 是谁搞的恶作剧？
1: 当然是我爸头巾呢，陈大少，好玩吗？
0: 你们也太无聊了，懒得理你们。不行，我要赶快走。
2: 今天怎么这么热呀？
0: 小师爷，我
2: 丁丁，丁丁，你怎么了？哭什么？
0: 刚刚钱罐和白豆丢下我扔香蕉皮，害我摔了一跤。
2: 可恶的钱罐，又欺负你！
0: 最近好倒霉呀，不只是被钱罐戏弄，无缘无故掉进坑里，就连路边的狗也逮我一个人咬，其他人也欺负我。
2: 丁丁，别哭了，以后谁欺负你，你就还回去。
0: 可是我不敢。
2: 这。你确实是太过于胆小了。
0: 小师爷，连你也觉得我胆小。
2: 丁丁，别哭，我不是有意说的。这样吧，我帮你想想办法。
0: 那小师爷拜托你了。
2: 你先回茶馆吧，改变你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让我慢慢的帮你想想办法。
0: 来追我。
3: 哎，我可真是霉运体质。
4: 丁丁，你回来了，怎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爸爸刚刚做的汤，趁热喝了吧。
3: 要不要告诉老爸今天发生了糟糕的事情？还是算了吧，免得老爸担心。
0: 走开，本来就烦。
5: 钱罐，你又欺负丁丁。
6: 怎么会呢，我们在玩。
2: 钱罐，你快让丁丁进去。
6: 就不，
2: 你再这样我就告诉先生惩罚你。
6: 小师爷，你又多管闲事。这样吧，你求求我，也许能让你进去。
5: 钱罐，你到底要不要？
6: 小月，我在开玩笑，开玩笑啊。
0: 为什么钱罐总欺负我？
5: 丁丁，刚才在门口听到你说烦，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说？
0: 我没事的。
5: 小师爷，你知道丁丁怎么了吗？
2: 等一下让丁丁告诉你吧。丁丁，你自己说吧。
0: 就是太胆小了，我想要去战胜他。
5: 小师爷，你帮帮丁丁吧。
2: 等到下课再说。
7: 子游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8: 好了，同学们，下课吧。
5: 小师爷，都放学了，你想到什么好的办法了吗？
6: 你们在商量什么？我也要听。
2: 钱罐，你真烦。
6: 小师爷，你再说一遍。
2: 好了，刚刚钱罐在学堂门口欺负丁丁，那就让丁丁不要理钱罐了。丁丁，等下钱罐让你做什么都不要理他。
6: 你们到底在密谋什么？
9: 瞧一瞧，看一看喽！客官，里面请。
6: 小月和小师爷刚刚和丁丁商量什么呢？之前不管商量什么的，还会带上我，而且聊得超级开心和愉快。现在都不带上我。
10: 今天真是美滋滋。
11: 罐罐站在那里想什么呢？罐罐，罐罐，你站在这里做什么？没事的话帮老爸送个东西。
6: 老爸，这么大热天

0: 你现在又没事情可做。哎，儿子长大了，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帮忙。
1: 好吧，好吧，我去。是丁丁他们。
2: 老板，
3: 丁丁，不要忘记我刚才说的话。
2: 你买了啊，
3: 我会尽量做到的。
1: 他们又要去干嘛？不带上我？去看看。有了，丁丁。丁丁，丁丁，快帮我送个东西。
3: 你自己不能送吗？
1: 太热了，丁丁，你帮我送吧。你不会拒绝我的，对吧？
3: 天怪这么热的天，我也不想去。
1: 丁丁，你居然敢拒绝我？
3: 就是不想去嘛。
4: 丁丁，不要哭，不理他。
3: 天怪，还是你自己送吧，我们要走了。
1: 哼，没想到丁丁拒绝了我，还是自己送吧。哼。
5: 走一走，
3: 我刚刚就直接拒绝了铁罐，这样会不会不太好？现在想想有些害怕，
6: 都已经拒绝了，还要怎样？
3: 丁丁，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6: 要不我还是帮铁罐送东西吧。
4: 都已经拒绝了，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3: 小月，你别急，先听丁丁的想法。
6: 主要是我害怕铁罐。
3: 钱罐要收面包的，
6: 要是我不帮他送东西，害怕以后钱罐和霸头听会变本加厉的欺负我。不行，我还是得去找钱罐，告诉钱罐我愿意帮他送东西。
3: 丁丁跑得可真快，
4: 我们也去看看吧。
1: 好热呀，要化了。
6: 钱罐，钱罐，钱罐，钱罐，我愿意帮你送东西，帮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和错去玩了？
1: 丁丁，让你帮忙送东西，只是单纯觉得天气热，之前心动你是和你闹着玩的，要是引起你的反感，我以后不这样了。
6: 太好了，那我去了。
5: 蜜糖葫芦。
3: 丁丁。
6: 小师爷，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担心你啊。
6: 那要不和我一起去送东西吧。
3: 钱罐要送的东西终于送完了。茶馆今天怎么这么冷清？我们先进去吧。
5: 可以走看一看喽。
6: 别跑，
5: 刚出炉的。
3: 得赶紧再想个办法帮忙丁丁。
7: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有了，丁丁，既然茶馆没有客人，不然你就站在门口吆喝点客人进来。
6: 好嘞，我现在就去。可是我一个人怎么吆喝呀？
3: 没事，锻炼胆量而已。
6: 那好吧，我试试。丁丁茶馆推出新茶哟，欢迎大家品尝，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哟。
8: 你看那丁丁在说什么，声音这么小。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3: 丁丁这声音小的跟蚊子声一样，
6: 为什么没有人来看看呢？算了，我还是先进去吧。小师爷，小师爷，为什么我喊这么久都没有人理我呢？
3: 丁丁，你还说呢，刚才听到你在茶馆门口的声音太小了。
4: 是呀，声音那么小，怎么会有人来呢？
6: 看来我真的没救了。
3: 不是的，丁丁，你听我说。丁丁，虽然考验都失败了，但是据我对你的观察，你还是有优点的。
4: 哎，是的是的，我也这么觉得。你胆子小又有点霉运体质，但是在自家茶馆的时候，胆小和霉运就不见了。由于小心谨慎，在茶馆的服务也是一向细致入微，斟茶技术很好，可以在较高的地方对准杯口，将茶水细细地倒进茶杯里，这样子倒出来的茶很香，温度也刚刚好。丁丁，每个人都是很特别的，你虽然有点胆小，但正因为这份胆小，
3: 让你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才做得好斟茶这种细活，
4: 因此胆小并不一定是坏事。
6: 谢谢你们的安慰。
4: 要自信，你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感兴趣的事做得很好，就已经很棒了。
6: 我虽然胆小，那把头顶还粗鲁野蛮呢。
3: 当然，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嘛。小白，你觉得小月有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点点野蛮？

0: 小师爷，不要再开玩笑啦！我觉得你们说的对，这不是很糟糕的事情。糟糕的是还不知道自己有缺点，或者知道自己有缺点还不改进。为了报答你们，我泡茶给你们喝。
1: 太好了，有口福了。
2: 喳喳喳，
0: 没茶水了，我去准备。小师爷，你们先等我一下。
1: 没事，丁丁泡的茶水是一级棒的，值得等待。
0: 久等了。嘿。

0: 婷婷，婷婷，一条虫子而已。
1: 对呀、啊、对呀、啊，它已经走了，没事的，不要那么大惊小怪嘛。
2: 可是我泡的茶为什么会有虫子啊？
0: 婷婷，你的胆子未免也太小了一点吧？看来你改进胆小之路，任重而道远啊。
3: 资助前风波。王中王，
4: 大人，您叫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5: 王中王，你听说了吗？最近绍兴城出大事了，城内流通了私铸钱。这件事不赶快解决的话，本大人这个县令可就太失职了。
4: 哦，私铸钱，这可怎么办呢，大人？
5: 我写了一批告示，你先贴在大街小巷，让大家多多留心，并且提醒各大商户严格禁止私铸钱交易。
4: 放心，包大人，我即刻去办。
6: 哎呀，慢点慢点，别摔着了。

0: 回来的刚刚好，老爸刚做好美味大餐。
1: 老爸，我还不知道你的厨艺嘛。老爸，这都是什么菜啊？全部都是一个样子，这真的能吃吗？
0: 失误失误，一不小心酱油倒多了。
1: 老爸，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很饿。
0: 那这些饭怎么办呢？
1: 你吃吧，我先去找小月玩了。
2: 嘎嘎嘎嘎嘎，
3: 来瞧一瞧，看一看嘞，
2: 给这份是您的。
1: 小月，
2: 你怎么了？
1: 我爸做的饭太难吃了，我没吃要饿死了。
2: 可是我也不会做饭呀，你找我也没用。
1: 去找钱罐吧，钱罐做的饭很好吃的。
2: 好啊好啊，那我也要去。
4: 买肉了，新鲜的猪肉。
5: 我和你说呀，今天天气真不错，隔壁啊。
1: 钱大叔，你怎么了？酒楼生意这么好，你还转来转去的，是碰到什么事情了吗？
6: 小师爷，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小师爷出大事了，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1: 钱大叔，你慢慢说，怎么了？
6: 小师爷，这件事太严重了。
2: 什么事啊？
1: 钱大叔，你先不要哭了，要不然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呢？
6: 小师爷，这里太不安全了，我们还是去家里说吧。
1: 钱大叔，你就赶快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6: 小师爷，这件事情要从头说起。前几天，私铢钱在绍兴城大面积的流通，衙门到处张贴告示，提醒大家警惕私铢钱流通。之后还特意通知各大商户，交易时严格监视是否有私铢钱流通。

0: 可昨天我有事外出，酒楼又很忙，只能叫钱罐收账。等我回到酒楼清算一天的账目时，发现收到了这50两的私铸钱，因为纯金的更重一些，而我收到的明显轻了很多。小师爷，衙门现在严查私铸钱，我也不敢再把这私铸钱花出去。小师爷，我亏大了呀，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该怎么办呢？
1: 钱大叔，那就赶快报官呀。
0: 不行啊，小月，报官的话酒楼就得关门配合调查了。
2: 钱大叔，都这会儿了还想着做生意呢？
0: 小师爷，所以麻烦你帮我想个办法，找出会是谁用了私铸钱，事情解决了我请你们吃大餐。
3: 小月，你有什么想法吗？你觉得会是谁使用了私铸钱呢？
1: 会不会不是绍兴府的人不小心错用了私铸钱？
3: 在当下官府严查的情况下，此人仍然敢偷偷使用私铸钱。一定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此人还必定是生意人，此人结账用的是50两文银，一般只有做生意的人才将这个数额的钱留在身上。钱大叔，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月初十这天符合条件的客人就行了。
0: 小师爷，同时符合条件的也就只有一个人了。
1: 钱大叔是谁啊？
0: 酸地鼠，昨天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刚好撞见酸地鼠来吃饭，之后我就先出门办事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早就结账走人了。
3: 钻地鼠？可是钻地鼠也不像生意人啊，哪来那么多钱？
0: 哎，之前我听大家闲聊说起，最近钻地鼠出手阔绰，似乎是干了一笔不错的买卖，赚了不少钱。
3: 那基本可以确定就是钻地鼠了。钱大叔，现在你可以去衙门报官了。
0: 小师爷，有没有办法让钻地鼠去自首呢？这样既不影响酒楼生意，又可以顺利解决问题，也是帮了官府破案。
3: 这可有点麻烦啊。
0: 小师爷，这样可是一举三得，拜托你就再想想办法。
4: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有了，钱大叔，明天我们去酒楼，就这么说。
5: 哎，让一让，让一让。
6: 哎，味道真不错
3: 啊。
0: 哎，小师爷，你怎么最近总来呢？老师爷最近在忙什么呢？都没时间照顾你了。
3: 官府请了老爸查私铸钱的案件，所以我只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啦。
7: 私铸钱有进展了？
6: 听说了吗？
7: 当然听说了，
6: 这次事情可闹大了。
7: 听说衙门请了老师爷办案啊？
8: 对啊对啊。
6: 听说了吗？私铸钱案件，官府请了老师爷帮忙查案，说是最近在这里有了线索。
7: 这件事都发展得这么严重了？
6: 听说等一网打尽后，所有相关的人全都要诵经严惩。
7: 还要诵经严惩？
6: 嘘，完蛋了完蛋了，这么严重吗？怎么会这么严重呢？竟然还要诵经严惩。我只是想偷点东西，没想翻大案啊。我还不想死啊。
7: 怎么了怎么
9: 事了？
6: 真是的。
10: 钻地鼠，你说你用了私铸钱？
6: 是的，包大人，我在外面吃饭结账时用了私铸钱。
10: 当当，钻地鼠，你居敢用私铸钱？私铸钱是哪里来的？快从实招来！
6: 包大人，你先别生气，我把自己所知事情全部说出，还请大人饶我一命。
10: 钻地鼠，你放心，如果你所说皆是事实，且能帮助衙门尽快破案，本官会放你一马的。
6: 包大人，事情是这样的，之前我偷到了一个钱袋，我觉得举报给官府或者直接丢掉就亏大了，所以就想找机会偷偷花出去。在酒楼吃完饭后，我看是小孩在算账，所以就用了私铸钱结账。包大人，您先别生气，您就看在我是来自首的份上，饶我一次吧。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偷东西了，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您放我一马。
10: 钻地鼠，那你是否还记得在哪里偷到的钱袋？
6: 包大人，我还记得很清楚，

0: 听说包大人破获了一个私铸钱的团伙。
1: 真的破案了？
2: 好了，大家不用猜测了。
3: 真的抓获了吗？
4: 真的抓获了吗？
2: 是的，官府通过热心群众提供的信息已经破获了私铸钱团伙，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并且希望大家以此为戒，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否则将受到严惩。
5: 小师爷，终于破案了。
6: 小师爷，老伴说要请你吃大餐。
7: 看来钱大叔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8: 卖菜喽，卖菜喽。
5: 小师爷，你可太聪明了，这次能破案多亏了你。
7: 这次主要还是酸地鼠主动配合衙门办案，我只是运气好，碰巧猜对了是谁而已。
9: 最佳拍档，
10: 等等我，
11: 妈妈快点儿。
12: 怎么样？
13: 这个怎么卖？
12: 掉了多大的？
14: 小心点儿，别摔着了。
15: 你们几个听说了吗？前天隔壁县县衙破了个盗窃案，破案的是县衙衙役们养的大狗。
2: 大人，我不明白这狗是怎么破案的。
15: 他们把盗贼留下来的物品给狗嗅了嗅，那狗循着气味马上就找到了犯人。
2: 这样也行啊？
15: 是的，人的嗅觉不如狗，利用狗灵敏的嗅觉去抓犯人，这可是个很好的法子啊。
2: 大人可是有什么想法吗？
15: 本官认为我们也有必要找一只能够协助办案的神探宠物。
4: 神探宠物？
15: 没错，你们几个可有推荐的候选宠物？
2: 大人，小师爷家的那只小白鹅聪明机灵，我看它就挺不错的。
15: 可以，这些天你们出去巡街的时候多留意留意吧。
2: 是，大人。

0: 跑慢点儿！哎呦，追不上了。
1: 小师爷，小师爷这里。
2: 就是这样。我们过去看看吧，小白。
3: 包大人最近在给衙门学神探宠物，你家的小白可以来试试哦。简单点说，就是利用自身特长去帮助衙门办案的宠物。
2: 这的确是个提高办案效率的好方法。小白，你想去的话，现在可以报名哟。
4: 去去去，我要去破案。
3: 小白很有干劲呐，期待你的表现哦。
5: 什么？如果小白做了神探宠物，那岂不是小师爷也能出风头了？不行，这个好机会绝不能轻易让给他们。等等啊！那咚咚枪也能参加吗？我的咚咚枪超级厉害的。
3: 当然可以了。
5: 那我就是神探的主人嘞。
4: 那就比比，看看最后到底谁能做神探。

0: 小白，你这么早就起来了呀？
1: 锻炼身体，练强壮。
2: 小白怎么今天一大早就起来晨练了？
0: 衙门说要评选神探宠物，小白想去参加。
2: 哦，是吗？那小白可要加油啊，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做神探当大侠。狗狗跑步机。站稳了。哎呀哎呀，
3: 加油啊，加油啊，
1: 加油
3: 啊，
1: 加油啊，
3: 加油
1: 啊，
3: 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
4: 罐罐吃饭了。
3: 哇，今天好多好吃的。我给你特地规划了健身食补的哟。喏，这才是你的饭。瘦下来你才能追犯人。快点吃，等你评选上了神探宠物，我就给你做好吃的，做你的私人厨师，每天都有炸鸡腿吃，好不好？大人，您看我家洞洞枪，完全就是神探宠物的最佳选择。

0: 咚咚锵看起来不错啊。
1: 哦呼，咚咚锵表现得不错嘛。
2: 那是因为还没到我表演。
3: 小白也给大家展示一段吧。
4: 小白饱读诗书，下笔有神，而且跳舞也很不错哦，可谓是神探宠物的最佳选择。
5: 哦，小实业家的小白表现得也很优秀啊。
0: 嗯，这一下可不好选呢。
6: 大人。嗯，大人，我家小莲蓬不见了。
1: 孩子怎么丢的？你慢慢说。
6: 我让孩子在码头等我，我去买糖，回来孩子就不见影了。
0: 你先不要着急，王中王，你去发动群众，让大伙儿都找找。
1: 是，大人。
0: 小白咚咚锵，你们两个也去找，谁找到了，以后就是本衙门的神探宠物。
2: 没问题的。
1: 林月嫂说小莲蓬在这附近丢的，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搜寻吧。
7: 事不宜迟，大伙儿行动吧。
1: 小白和咚咚锵刚刚还在的，现在怎么没影了？
4: 他们迫不及待开始较量了。
1: 那我们也开始行动吧。
8: 小莲蓬，你在哪儿啊？
3: 小莲蓬，我们来接你回家了。
4: 小莲蓬，你在哪里？快出来啊。
1: 小莲蓬，别贪玩了，回家了。
2: 叽叽叽叽叽叽！哎呀，
9: 哼，是时候展现实力

0: 靠近河道水汽太重，线索消失了，这下该怎么办？
1: 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
2: 小莲蓬可千万不能有什么不测啊！
1: 怎么办？怎么办？啊！够了，你们两个，小莲蓬下落不明，你们还一直在这里你争我抢。嘎嘎嘎！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找人，你们这样吵架根本就帮不上忙，还扰乱我的思绪。
0: 是啊，小白咚咚锵，现在大家应该一条心找人。
3: 抱歉。
1: 哦，有了，小白善于飞行，你沿着河道负责空中侦察。
3: 好。
1: 咚咚锵，你要发挥你灵敏的嗅觉进行地面寻找。你们要记住，只有大家相互配合才能找到小莲蓬。
3: 没错。
1: 那大伙就沿着河道散开，再四处看看。
4: 咱们听小师爷的，行动吧。
5: 小莲蓬，你在哪里呀？
4: 小莲蓬，快出来哟！大家和你的妈妈都很担心你。
6: 哎，大婶儿，您看这个怎么样？这东西啊，可实惠着呢。
7: 小朋友，你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吗？
3: 找到了，
1: 小莲蓬找到了。
3: 我们发现他在一艘船上，咚咚锵正陪着他。
1: 这次你们干得不错嘛。既然小莲蓬已经找到了，我们快带大家一起过去吧。
3: 我来带路。
0: 大伙一起跟上小白。可算找到你了，小莲蓬。
8: 是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船上呀？
9: 我不小心在船上睡着了，醒来之后就一个人在这里了。
1: 这艘船的船绳不见了，应该是没系紧，船只顺着水流飘走了。
0: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
1: 不过人没事就好，我们快回去吧，你妈妈还在等你呢。
9: 回家回家。
10: 瞧一瞧，看一看喽。
11: 大人，王队他们找到孩子了，
12: 快让他们进来。
0: 大人，找到了。
13: 是小莲蓬，可算找到你了。
0: 太好了。
1: 大人，这次多亏了小白和咚咚锵，小白负责空中侦察，咚咚锵负责地上搜寻，这才找到了小莲蓬。
13: 真的太感谢小白咚咚锵了，谢谢大家帮我找小莲蓬。
9: 谢谢大家让我和

0: 妈妈团聚。
1: 做得很好，小白和洞洞强的完美配合，帮助本县衙破案立了大功。
0: 应该的。
1: 本官宣布，从现在开始，小白洞洞强就是绍兴衙门的神探宠物组合。
2: 有小白和洞洞强的帮忙，以后办案一定事半功倍。
3: 恭喜你啊，小白，这次终于圆了你的大侠梦。
0: 我终于能做大侠了。
4: 洞洞强，你现在是神探宠物，我就是神探宠物的主人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私人厨师，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
1: 对两位神探宠物的表现，我们拭目以待啊。
5: 江南水碧林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又见绿。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1: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2: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3: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找答案，见自我。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7: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1: 是，
2: 排长，排长，
1: 他们回来了，
0: 好好学习啊！
3: 对，往里倒腾吧。
1: 哇，这么多装备，够咱们用的了。
0: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4: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吧。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斗回来了。
0: 好，有总比没有强。
4: 卫国，啊，
0: 看看，呵，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2: 搬东西，搬东西，
0: 来来来，
2: 搬搬搬，
4: 小心，
5: 来来来，
0: 慢点啊。
5: 卫国，嗯，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杀鬼子报仇。
0: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

0: 我想结婚了。
1: 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了？
0: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2: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0: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3: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
0: 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啊，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好事，
2: 是时候了。
0: 我祝你们幸福。
1: 谢谢。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
0: 来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怡，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0: 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1: 对，让大家看到我不好。

0: 十年了哈，对，整整十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是因为这个吗？

到底是谁？这个人在虎头山，对吗？

0: 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
2: 政委，
1: 我去趟医院，您慢慢吃啊。啊。
3: 参谋长，
0: 张楚同志呢？
3: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0: 张楚，老张。

0: 是这样，陈宇同志，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 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
0: 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好了，没什么事情，我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
1: 莫名其妙。
2: 喂，
0: 老周，
2: 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0: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 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 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啊，
4: 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0: 没了。
5: 解散！哎，你说这……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
6: 是吗？
5: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6: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

0: 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1: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

0: 战略位置的详情称，
1: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2: 报告。
0: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能收编。
1: 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0: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0: 刘指挥，黄埔第13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呵呵，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望吕奏明示。
3: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2: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奏厚望。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4: 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5: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2: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5: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
6: 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7: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8: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5: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9: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10: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周卫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6: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10: 好吧，
6: 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 不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2票反对，1票弃权。不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5: 关于。 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

0: 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1: 希望你是对的。
0: 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
2: 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1: 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3: 对对，就这样。
2: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1: 我告诉你们，
2: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
2: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0: 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1: 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他妈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3: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
1: 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但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
4: 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记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5: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0: 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见人就杀。马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在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
1: 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违者军法处置。
2: 是。
3: 报告。
4: 进。
5: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6: 长官好，长官好。
7: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7: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6: 哦，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7: 在哪儿啊？
6: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7: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的？
6: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
7: 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0: 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1: 这个
0: 赏他10块大洋。
2: 是。
1: 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0: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
1: 是。
0: 还有炮牌和重机枪牌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1: 是。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0: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3: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2: 传我命令，原地搜救，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4: 是。

0: 牌和重机枪牌呢？
1: 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拔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走在最后。我看这样吧，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人兵上去催催。
0: 也好。

0: 你就看看炮牌和重机枪牌，叫他们赶紧跟上。
1: 是。
0: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1: 这边，
0: 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收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要你小命！往下放呀！
1: 我摸不动，
0: 我抬高，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2: 不等这班大爷，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3: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2: 什么？带路的村民不见了？不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 自己先跑了，
1: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传我命令，全体继续。

0: 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嗨，这20几号人难道还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连长，有什么指示？
0: 你带20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1: 是。

1: 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
2: 难道也丢了不成？
3: 二连长，后台失去联系。
1: 妈的，活见鬼了！又一个班。
3: 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2: 对，那这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1: 一连二连，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是。

0: 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梁大力手里，
1: 排长，我们什么？

0: 什么时候开的？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四个羊铁皮筒，四管1000响鞭炮。
0: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您就瞧好吧，四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四挺机枪就没两样。
0: 排长，我来了。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咱们现在才到。排长，
1: 你也不想想，你吩咐的都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0: 你想想，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1: 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内勤突在的好看的。
0: 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五班内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1: 就打3发？
0: 少废话。
2: 这排长啊，就是偏心啊！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2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3: 2天前。
4: 报告，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3连长正带兵追击。
3: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3连给我撤下来。
4: 是。
3: 别那么生气了，3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2: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3: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希望是……
3: 都20个小时过去了。 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4: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2: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1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4: 是。

0: 我们小队顺利完成任务。哥，怎么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

0: 是你的话，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你给我干出这种事儿！我跟你讲个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
1: 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些人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佩剑、配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
0: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副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待，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2: 是，跟我走。

全

黄金文和。

0: 哥，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
0: 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1: 来，来，来。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没了。眼睁睁地看她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0: 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啊，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4: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5: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3: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6: 我们红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7: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4: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我这么半天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啊？这里已经没人住了，都转阴了。鬼子在这里杀了130多人，这帮畜生。到，不知道。 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这个指挥不太方面评论。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间合集。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
1: 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张虫，魏国，
1: 我
2: 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啊，你好，
1: 你好，
0: 哥，他不是？
1: 怎么？啊，
2: 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2: 上海西餐厅。
1: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2: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1: 只会惭愧。

0: 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2: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0: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1: 谢谢嫂。
0: 我再去炒几个菜。
1: 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3: 什么因为因为的？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1: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在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杀完你干什么去？
3: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1: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3: 小辉，这酒好喝吗？
1: 好喝。
3: 这菜丰盛吗？
1: 好吃。
4: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1: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4: 不是，
0: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0: 那就多吃点。
1: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0: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3: 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0: 不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1: 是。
0: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1: 哎，谢谢嫂子。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呀。
3: 小辉，我就送你送到这儿了。
1: 好，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起。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配枪。
3: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1: 明白。
3: 小辉啊，我还想求你件事。
1: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3: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5: 有点贪心啊。
1: 不过我会尽量跟你讲吧。
3: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1: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5: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3: 小辉，就此别过。
1: 好。哥，保重，
3: 保重。
6: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7: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二十个弹夹，100发子弹了。
6: 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8: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
9: 哒！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两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3: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9: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3: 我不让你当的。
9: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10: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3: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啊？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5: 卫国呀、啊，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

0: 能不能拿出来沾一样沾一样？
1: 瞎沾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0: 就是看一看，看一看。
1: 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0: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1: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的，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二十响啊，14把快满级呀！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0: 你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1: 怎么？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他。

0: 那他怎么想？
1: 他不是死了吗？
2: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3: 他到底什么身份？
4: 你在处置很危险，
5: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法庭的
3: 前沿任务是什么？
6: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也盟计划，保护会长。
7: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8: 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9: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2: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2: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3: 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2: 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0: 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源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2: 哎呀，哎呀，哦，卫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3: 很厚道啊，
2: 比你厚道。
3: 信呢？
0: 啊，

0: 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0: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
0: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1: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0: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1: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0: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1: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我的，
0: 知道是你的，看看。
1: 看什么看？
0: 看看，
1: 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0: 好枪啊，卫国。
1: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于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卑职于德水。幸会。
0: 来，里边请。
2: 请。
0: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智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2: 汤旅长过奖了。哎，
0: 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智辉的哥哥，智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2: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呀，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桂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

0: 家嘛，但是分家不分力，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
1: 哎呀，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身熟了，这身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0: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一事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1: 那当然是弟从兄啊。
0: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一事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不为兄，贵不为弟啊。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2: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暗地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1: 于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0: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弟，我部为兄啊。
1: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0: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1: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0: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0: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2: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0: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2: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2: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0: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
2: 对。
1: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意。来人，

0: 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汤旅长，你的吕布果然富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1: 是。
0: 魏哥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吕布。 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1: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谈不动。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魏哥兄弟，你瞧。
0: 我们清源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1: 天字一号房。

0: 大力啊。
1: 啊。
0: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1: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0: 好笑哈、啊，我也觉得好笑，笑，
1: 就是，
0: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轩辕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倒没什么不同，金贝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这个汤敏全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1: 嗯，
0: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2: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 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嗯，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0: 一个人？
2: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 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去看看。

0: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森哥，麻烦你去看一眼。
1: 好，
0: 哎，队长，我也去。
2: 辛苦了，森哥。
1: 没事。

0: 王大哥，以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
2: 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
0: 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这是怎么回事？
3: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3: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0: 王大哥，这你就100%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怎么样？
1: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米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0: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3: 你和大力
0: 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明白了吗？

0: 我们这儿安全吗？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啊，
1: 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2: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1: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今日一见。 果真是，
2: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1: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他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半道上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2: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1: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
2: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1: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2: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1: 我本要说顿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
2: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知道，知道了。
1: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2: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1: 好，
2: 记住你这句话了。
1: 是。
3: 走！报告陆军周长官到。
4: 请。
5: 是。
6: 请。
3: 周长官来了。
6: 于参谋长，不像啊。
3: 啊？什么不像？
6: 不像王佐，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3: 戏文里说得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
6: 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3: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6: 卫国兄弟，汤旅长，
7: 哎，来了。
6: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于参谋长聊聊戏文。
7: 哦，这么有雅兴啊！<笑>
6: 汤旅长，
7: 哎，
6: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7: 哦，卫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快请。
6: 卫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7: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
6: 哎，那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3: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8: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

0: 宇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吕座处罚。这事儿，先不怪。
1: 宇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0: 喂，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2: 请涛局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3: 冤枉？难道是州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2: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远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的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远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 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0: 来源鬼子的情报。 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2: 唐局长，在我怀里。

0: 玉座，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玉高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2: 等一下。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3: 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唐旅长，哎，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1: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0: 唐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的。
1: 好，也好，送一下魏副将军。

0: 周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1: 余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0: 和气，和气，和气。
1: 余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0: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2: 周末告辞了，
0: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余德水了吗？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1: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0: 太低估他了。谁？
2: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2: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余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余德水也大为紧张。当后来他知道余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0: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
2: 和他们对峙呢？
0: 在清源，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
2: 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0: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2: 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0: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2: 为什么要撤出去？
0: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
2: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0: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啊。
2: 汤敏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
0: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
2: 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0: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相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2: 这是
0: 示威吗？
2: 哦，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0: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笑>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2: 是，
0: 去吧。嗯。

0: 排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感情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八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也得小心点啊。
2: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
1: 那您当心啊。
4: 那回去吧。

0: 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1: 徐参谋长，
0: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了。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您。走，大力。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
2: 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搜！
3: 哥，小辉，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0: 谢汤旅长。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撤。
2: 那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说。
4: 余德水没为难你吧？没有，你怎么来了？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2: 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吧。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
4: 真的是他。
2: 这个人要小心啊！
4: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远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2: 行了，快回去吧。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2: 是。
3: 三哥。

0: 拜托您一件事儿。
1: 说。没问题，好活。
0: 排长，那我呢？我干啥呀？
2: 睡觉。
0: 啊，又睡觉。

0: 不去。
1: 哎呀，玩会嘛，进来玩会嘛。
0: 不去。还是去吧，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你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笑>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
2: 今天上午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汤旅长名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 但是，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您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1: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0: 这就好，这就好。
1: 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1: 大力，
3: 走。
0: 余德水。
3: 兄弟，这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 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0: 余德水，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4: 你错，我错了。

0: 我对不起你，
1: 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来人，给我带下去。
2: 余德水，回头再收拾你。
1: 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0: 汤旅长，
1: 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2: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1: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2: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1: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 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2: 啊，魏哥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
1: 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2: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 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嗯，这条
1: 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0: 没有了。
1: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2: 哎呀，魏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1: 汤旅长。
2: 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3: 啊，
2: 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1: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2: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
3: 王参谋，有，
2: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念出来。
3: 是。
2: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3: 是。

0: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慨然相送，周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2: 你这是挖墙脚啊！行啊，魏总，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他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3: 今天莱阳和清远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远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
2: 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远拿下。指挥里边的压力很大。魏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远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
4: 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全他们？
5: 嗯，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2: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远，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全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

0: 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1: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
2: 这个是我在昌平泉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嗯，
3: 又打莱阳？
1: 打莱阳？
3: 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一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1: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3: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
0: 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4: 虎子，到。
0: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2550公尺。
4: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出去。
5: 是。
0: 赵杰，
6: 到。
0: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
3: 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5: 是。
3: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0: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5: 是，做准备去吧。
3: 好。
7: 舒服吗？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大爷伺候好了，也让你也
8: 讨厌。

0: 真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太丰县清风寨朱子明。
0: 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1: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1: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0: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呢。
1: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0: 朱大哥，这
1: 说
0: 5000大洋。
1: 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0: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了。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0: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

0: 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三四百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1: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5: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8: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7: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8: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7: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8: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

0: 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1: 嗯，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1: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

0: 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2: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1: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2: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2: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2: 来
1: 来倒水。
2: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2: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2: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2: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2: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2: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

0: 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

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按原计划，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和宪兵队都已被我们成功召回。干得好！大家都回来了吗？攻击宪兵队的硫酸小组还没有任何消息，其他小组都回来了。
1: 什么？硫酸小组还没回来？
2: 听枪声，一定是三哥他们和鬼子干上了。
3: 老周，已经到了预定的集合时间，天一亮，我们所有人就会暴露在鬼子的攻击范围之内。快速去定吧。
4: 这样，我带人回去，一定把三哥他们救出来。
5: 对，回去把三哥救回来。
6: 队长，下命令吧。
0: 队长，下命令吧。
7: 下命令吧。
8: 下命令吧。
9: 再等5分钟。

0: 撤！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1: 服从命令，
0: 再等等吧，队长。
2: 再等等吧，
3: 队长，再等等吧。
4: 等等吧，
5: 再等等吧，队长。
0: 队长，
1: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的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6: 是特战队。

0: 参谋长，汇报一下战果。是。此次我军炮排共襄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90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啊，
1: 徐武。
2: 这次炮轰销毁的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哦，对了，赵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的兵营，这趟打得漂亮。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干嘛呢？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 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

0: 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1: 刘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赵建旭，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2: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0: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
1: 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眼看着俩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1: 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
0: 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1: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0: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1: 这
0: 去，这是命令。
2: 三哥，走吧。
1: 是。
3: 小铁，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哦。
5: 领导啊，我们这一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6: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
5: 我们这一仗就此当时给汤敏全送了一份大礼。
3: 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5: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秉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你这么说都高看待汤秉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秉权能帮我们。
3: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卫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

0: 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1: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2: 对，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1: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はい。おい、休め。
1: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小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4: 哦，哎，大哥，您倒是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们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们揍他们狗日的。
3: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4: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1: 左側の山道行くぞ。目を出せ。
5: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0: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1: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0: 行くぞ。
2: 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3: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2: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3: 哎，
4: 嘿，走
2: 走。
4: 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5: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6: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指导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3: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5: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6: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3: 赵杰，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是。
5: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6: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0: 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1: はい。

0: 班长，你看，鬼子开始用手工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

0: 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

0: 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说。

0: 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玛瑙，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玛瑙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玛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玛瑙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玛瑙，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玛瑙。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玛瑙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玛瑙，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玛瑙，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玛瑙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玛瑙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玛瑙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玛瑙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

0: 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4: 大酱干豆简直是啊！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红面包，
9: 我们在桂林喽。
1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哎，人呢？
11: 嘿虾，嘿虾。
12: 嘿虾，嘿虾，哎呦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3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5: 他们是什么鬼子？
16: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17: 他到底什么身份？
18: 我也处置很危险。
19: 只有你能完成水都发停了。
20: 前沿任务是什么？
21: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远方计划，毛不会长
22: 组织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23: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24: 这次打的是明牌。
1: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吧。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伙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快，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

0: 隐蔽基地，去利用村。
1: 是。
2: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시작아.
1: 慌什么？慌什么啊！
2: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1: 狗屁！都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3: 大哥，
1: 我等什么？想还想咋啊？
3: 不不不，等等等。
1: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隊長、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どう閉めろ。
2: はい。

0: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1: 你就是李德九啊？
2: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1: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
1: 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2: 哎，是，来，请。
3: 等一下。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
2: 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4: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张坚，
5: 到，
4: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5: 是。
4: 等等，
5: 怎么了？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4: 你，
5: 怎么？信不过我？
4: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5: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 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魏国配合我，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6: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快！

0: 来了。
1: 诸位隐蔽，

0: 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0: 是。
2: 所有人撤。

0: 赵坚，你去看看狗日的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
1: 是，兄弟们，跟我来。
2: 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是。
1: 张楚，醒醒！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3: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
2: 痛快。
3: 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4: 你说，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太软了。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3: 定了定了。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
5: 像啥？
6: 像啥？
7: 你说呀？
8: 你笑我个谁呀？
3: 活像那个掏煤窑的。
4: 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9: 没有。
4: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3: 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他是。
4: 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来，再来一个，
0: 再来，再来一遍啊！
3: 别让他听见了，行。
0: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0: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11: 哦，在他房间。
10: 你们聊吧。
11: 大力，
0: 大力，
11: 哎呀，
0: 哎呀，
11: 哎呀，
12: 大力再学一个，
11: 再学一个呀。

0: 郑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儿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

0: 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吧，我们是一辈子兄弟。
1: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
2: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
0: 哎，张楚，
3: 到，
0: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2: 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0: 对，撞门框上，
2: 撞门框上，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 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紧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0: 报告，
4: 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0: 好。
4: 嗯，
0: 各位。
2: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
5: 好。
2: 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汇报。
6: 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2: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败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较大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6: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呀？
7: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正しい閣下の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8: そこに置け。
7: はい。

0: 么名贵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氏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

0: 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

0: 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3: 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4: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的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
4: 嗯，
3: 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5: 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
3: 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
2: 都值啊！没错，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 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时
6: 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
6: 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她试试。
7: 也不行，你想戴？
6: 嗯，
7: 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0: 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0: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个老师，今天我们拍摄这个王一甲，他要想表达什么样的姿势啊啥，你都是引导引导，可能有点羞涩。
5: 现在上门给咱们拍全家福，准备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7: 就行走的照相馆是2014年2月份的时候协会成立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刚开始就是帮大家圆梦，之前就是拍全家福，再后来呢，我们又帮结婚50周年以上的叔叔阿姨补拍过金婚纪念照。四叶草呢，就是以项目带动活动的形式开展服务。还有我们是2012年11月份的时候成立的，秉承城市你我美丽的宗旨，四叶草义工协会发展10年来。不断的壮大，服务范围也从进学街道扩展到了全市的4镇6街。在墙上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品牌项目。橙色关爱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协会12年成立的时候就启动的第一个项目，服务人群是咱们环卫工人，别的群体我不敢保证，就是你随便在马路上找到一个环卫工人，你都跟他说你记得四叶草吗？每一个环卫工人都说我记得，我觉得这个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我觉得志愿服务就是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你觉得对的事儿。有一个小朋友让我特别感动，他就给我发微信，就说阿姨，我每天的那个零花钱只有1块钱，今天已经花了5毛了，我可不可以把剩下的5毛捐给你，会不会嫌弃？我说我怎么会嫌弃呢，哪怕你今天不捐钱，然后只帮我转发一条招募信息，对我来说你也是我的志愿者。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从你和我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有更多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四叶草，或者加入到其他的爱心组织，让这个志愿服务这个事业有更多的协会，更多的人在做这件事儿。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一同。
1: 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
2: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1: 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一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

0: 这边请。走。来，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2: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4: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5: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4: 好。
5: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5: 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4: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5: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4: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5: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干！你说啥呀？来，这回连老美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哎，
1: 蒋委员长真英明，
0: 不是国民政府英明。
2: 切，行啊，咱们塌了他才是真正的英明。
0: 来，不错，来，干！
3: 喝酒，喝酒，
0: 来。
4: 李座，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0: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5: 谢吕总。嗯，
0: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5: 再干一杯。
4: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6: 太不讲理了，真是。
0: 哎，
6: 王参谋。
7: 何必呢？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干！
8: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
9: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7: 不提了，回营部。
9: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 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10: 张主任，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

0: 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1: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
2: 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
1: 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2: 啊，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
1: 啊，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
3: 张主任，沙盘咱有。
1: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张主任，请多指教。好，好，来，坐。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1: 兵团，对，机械化。报告，刘营长来了。好，
2: 政委，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1: 哎，卫国，卫国。哎，
2: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哦。
1: 卫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2: 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
1: 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2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
3: 魏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嗯，那好，进。报告官，是吗？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 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うん、軍車は 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東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

0: した。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英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路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1: はい。
2: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3: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4: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5: 好。
4: 胡子，
6: 嗯，
4: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6: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儿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5: 好。
4: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3: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赵杰
7: 到，
2: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7: 是。
8: 鬼子来了，
9: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7: 是，准备。
9: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7: 明白。

0: 下去，上！团长，谁开的枪？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1: 张团长，哎，张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漂亮，那是真漂亮。
2: 撤退！是。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3: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
2: 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3: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2: 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嘛。
4: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3: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2: 放屁！
4: 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3: 周团长。
4: 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2: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4: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2: 老子就这态度。
4: 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
2: 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
4: 不是命啊，
5: 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刚抓住一个人，自称是从莱阳县城来的，说是替你的一个老朋友给你送信来的。啊，你看，
1: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

0: 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

0: 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呢。
1: 在下田母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卿口夹。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属无待客之道。
0: 坐下吧。

0: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0: 我终于明白朱夏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
1: 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憾事。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1: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0: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0: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2: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泉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4: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不好。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5: 王二六，
6: 马上去一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7: 是。
8: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
7: 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6: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泉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你。
8: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6: 赵杰，
2: 到，
0: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2: 是。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走，张主。
3: 哎，魏国，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0: 是，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 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
4: 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自我批评，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并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
0: 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4: 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 你在这次新闻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
0: 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4: 互相学习。
0: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아줄라, 快点！

0: 弟兄们刚上来就遭到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小军儿，德烈，你听鬼子的叫声。青蛙，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老大爷，你们来了。
1: 怎么样？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负伤了。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1: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咱俩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1: 是。
0: 师长，哎，你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好，分头行动，追北哥。

0: 我们立即集合工作。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
1: 你还真懒了，
2: 赵杰
3: 到，
2: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3: 是。

0: 科长，上官情况，
1: 你可来了。有一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点亏，有六人重伤，十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两人受伤，打死三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0: 波浪名。
2: 盖德，美国货。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3: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一团二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 清源山阵地失守，
2: 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
4: 张杰，
0: 到。
4: 这离清源县不远，火速支援。
5: 是。

0: 周囲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团长，
1: 团长，
0: 团长，
2: 好，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坐下。
2: 水生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军的一举一动。
4: 知道，
3: 明白。
2: 你怎么样？
0: 放心吧。
2: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

0: 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哎，
1: 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0: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1: 不是排长，这
2: 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
2: 哎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3: 别跟我说没事儿。
1: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
1: 哎，
3: 你保重。
1: 你也是。
3: 知道了，早点回。
4: 大力，
5: 走了。
4: 是。

0: リュウシュ、彼らが来ました。
1: 贵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贵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围国君，
0: 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

0: 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 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

0: 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3: 找答案，见自我。
1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6: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1: 会的。
2: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1: 快给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2: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1: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2: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该见总是要见的。
2: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1: 属下，你大概已经。

0: 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1: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清源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岂能无常？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2: 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
3: 一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3: 魏国，莫非你怕了？
0: 我是怕你回不了京都。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职封。

0: 韩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到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响动。射击目标已确定。
1: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你们没有发现我的第二个狙击手？
1: 翔哥，你让俺开枪吧！俺爸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0: 别急，别急。
1: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动，明白吗？
0: 明白。

0: 初夏，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排
2: 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大力，
3: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1: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
3: 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1: 就算是吧。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1: 属下一定竭尽所能的。属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

0: 我看上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房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0: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搞个人是算他们运气好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嘛。哼，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1: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杨大力立功了。对，
2: 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竹下军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
1: 我当时就想，这小子，
2: 这叫什么？
1: 示敌以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军，就没有事先考虑过。
2: 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是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1: 怎么了？想多了。
2: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竹下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3: 进来，
4: 陈长，
2: 石厅长，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是，行。
3: 20人の勇士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5: はい。
3: 大日本帝国万歳。
6: 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7: 新原の雛国だ。
8: 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
9: 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8: 你可别吓唔，我胆小。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的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9: 为啥？
8: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9: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
8: 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9: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8: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

0: 见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地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
3: 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2: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
3: 吕松，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2: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4: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袁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2: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4: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2: 你再说一遍！
1: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2: 技不如人，
1: 还死不承认！
5: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4: 吕座。看在袁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
1: 闭嘴！
2: 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贵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等我滚！
6: 这个仇不报，我周卫国誓不为瑜。
7: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6: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
7: 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8: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9: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

0: 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啊、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

0: 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1: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2: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4: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4: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4: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4: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5: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4: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

0: 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行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3: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4: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1000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5: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3: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6: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0: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6: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 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0: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6: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0: 嗯，
6: 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0: 嗯，
6: 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6: 来
0: 来倒水。
6: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
0: 嗯，
6: 主持人您闻一下。
0: 嗯，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6: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
0: 嗯，
6: 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0: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嗯，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6: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
0: 嗯，
6: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
0: 嗯，
6: 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0: 好，
6: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0: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6: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0: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6: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6: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0: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 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味，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2: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8: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9: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10: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8: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9: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10: 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金，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1: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0: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1: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0: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1: 这帮畜生！
0: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1: 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2: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3: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0: 这儿来这么客气吗？
1: 坐。小辉，
0: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2: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行了，中下了。
2: 就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0: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想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0: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家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3: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山上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1: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3: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1: 你说什么？
3: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几乎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1: 数量多不多？
3: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公民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赏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1: 朱下军的朱下军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公民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3: 是。
4: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鬼子发现了，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
0: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
1: 怎么被发现的？
4: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流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10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被重重地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5: 杨大力，行动前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4: 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要报仇！
5: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处分，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处分，这都抵消的吗？
6: 班长，你灭了我们！
5: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处分你，我一定会处分，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一营去，给我带好你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4: 不
7: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濃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さん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丁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
8: 不利の時間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
7: 相手を焦らす。
8: 突撃隊を。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
7: 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指揮さえあれば江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8: 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彼と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
9: 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下吧。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驻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

0: 是，排长。
1: 袁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周文，周文，
2: 周长官大名，
1: 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2: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0: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2: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0: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2: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请说。
2: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2: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2: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2: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3: 是。
2: 袁排长，谢谢你。啊，
3: 走。
4: 谢我？谢我什么呀？
0: 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2: 老赵，
5: 嗯，
2: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5: 何以见得？
2: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5: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2: 大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3: 走。
6: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2: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7: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0: 回来了。
1: 哎，
0: 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

0: 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 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

0: 氨胶补充废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

0: 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

0: 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切。
3: 豆饺子，
4: 有了嘎叽，
5: 有了嘎叽，
6: 红灯灯，
7: 红灯灯，
8: 我们在鬼嘿嘿嘿嘿
9: 嘿。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0: 嘿虾，
11: 嘿虾，嘿虾，
12: 嘿虾，哎呀妈呀！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0: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
2: 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黑果，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3: 该说说你的。
1: 黑果，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2: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个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对对对，这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3: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4: 我
5: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3: 念。
5: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啊，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3: 张卓
1: 在，
3: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1: 明白，这就去。
0: 我没事，你去
5: 吧。好。
2: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甭担这个心。哼，
6: 担心问题就你担心我什么事？
7: よし、わかった。
8: 何分だ順に全員勝しました。
7: よし、分かった。
9: 第3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10: 死体は見つけたか？
9: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10: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し。
11: はい、はい、
10: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11: 明白、
9: 明白。
10: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资源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1: 明白。
10: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11: 是是。
12: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0: 在哪儿呢？
12: 就在前面。
2: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吗？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
13: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12: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13: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12: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
4: 声音很大。
1: 怎么回事？
13: 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2: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三连集合。
4: 是。
13: 领导啊，空降兵，竹下军够狠吧？这离斜阳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会去照着。虽说陈毅和张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2: 你也是，保重。
5: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村口集合完毕。
13: 好，我走了。
11: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线。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线。

0: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0: 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0: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0: 对，
1: 去看看。
0: 走。
2: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哥，有情况。
2: 降落伞。
3: 呵，真是降落伞。
0: 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1: 是，走。
3: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4: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1: 通缉令啊！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5: 是。
1: 赵杰，
6: 到，
1: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5: 是。

0: 我们现在只剩万个家，我们已经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北山坡上发现马蹄。
0: 马蹄，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印。

0: 我们已经追了两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应急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啊？
2: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2: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0: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这是我们班长赵大新同志。
1: 赵先生，你好。
0: 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
1: 我们是三连的。
0: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1: 对。
0: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1: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
0: 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对，就是因为他不上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年了，老想带二等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
2: 还在一星天吗？
0: 对对，好，拉就好，拉就好。等这次打醉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星天去找你们去。
1: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
0: 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2: 哦，周团长，
0: 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2: 报告，
0: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1: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2: 不可能，
0: 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星天。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大家提高警惕。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1: 妈的，肯定有中下军队。
2: 枪也都有，趁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3: 是，走。快点！报告指挥阁下，这里发现亲兵马，还有这些村民。
2: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
3: 把马亚，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4: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5: 指挥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3: 何の命令だ？奴らは我ら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走る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6: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したかごことだ。
7: はい。
2: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乱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2: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亚军的人干的。这个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0: 걸으셨다. 나한테 걸으셨다. 엄마야, 나 세유대하려. 나한테 걸으셨다.
1: 我这玩意儿都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接着。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两个人。
0: 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2: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

0: 小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
1: 是啊，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两个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0: 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1: 拖延时间。
0: 拖时间？
1: 等到天黑。
0: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1: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0: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1: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0: 怎么了？
1: 朱家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0: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
1: 杨村。水生
2: 到，
1: 马上带两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
2: 是。柱子
3: 到，
1: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3: 是。
1: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4: 小虎，哎，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3: 是。
5: 政委，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4: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负责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5: 可是您的安全。
4: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5: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4: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
6: 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3: 八段锦护腰带，
12: 减轻腰部的负担。
6: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

0: 身灵，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8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8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8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8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8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8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8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

0: 身灵，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8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

0: 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人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
2: 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4: 听一百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他不是死了吗？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6: 他到底什么身份？
7: 我也处置还没有。
6: 只有你能完成水头发进程。
8: 前一任务是什么？
9: 革命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巨野鹏计划，我们会长。
10: 组织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9: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0: 这次打的是明白。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 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一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好，大家都叫我Johnny。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1: Tony。
2: 欢乐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
2: 这俗话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夏天来吉林，除了看山看水，咱们还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民俗风情。
3: 没错，比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那里的风情啊，绝对能让你耳目一新。7月份去延吉，一定要打卡一下网红墙。
2: 再吃一顿正宗的朝鲜族拌饭，真的是让我们啊吃货乐不思蜀啊！嗯，还有图们市的口岸，站在江边感受一下边境的独特魅力，凭栏远眺，一江分隔两国风光，铁轨与界江相映，既能够领略边境的风情，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边疆的壮美与安宁。
3: 其实说来说去哈，还是要自己亲身。

0: 去感受，才能够真切的体验到那种身临其境的美哈。所以赶快行动起来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我今天怎么看见了你的辞呈？女人，你想离开我？
2: 高总，在 A 市这十年，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作为豪门掌权人，您把企业带向了巅峰，您就是传奇。但我真的累了，真的，我想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1: 女人，你想要离开我，我只能告诉你三个字：水开了。哎，快，水开了。
2: 哎呀妈呀，我可不给你演了。
1: 媳妇儿，我这个剧本相当精彩吧？肯定能把咱们家这个沉浸式剧本杀的民宿弄上热搜，你就放心吧。
2: 我放心啊，我彻底死心了。
1: 你要嫌这个不好，我还有很多剧本。重生之我是植物人。
2: 那你还重生个六啊？啊，
1: 哦，那还有这个逆袭之霸道总裁，让我离他远点。
2: 你也离我远点吧。
1: 凡人修仙失败路。
2: 哎呦，你整点人事儿吧，行吗？啊，哎，你快点吧，一会儿小江带他媳妇儿不是来吗？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呀。哦，
1: 对对对对对，
2: 快点来。
1: 你好，欢迎光临。哟，老高。小贾，
3: 老高，
1: 小贾，
3: 老高，
1: 别碰我，胳膊摔了，怎么回事啊？
3: 我媳妇儿不让非要上山去滑雪去吗？那我又不会滑呀。哎呀，
2: 你那不会滑，你能不摔吗？
3: 不是在山上摔的，在你家门口，不知道哪个缺德的泼了水，我夸嚓一跟头就摔成这样了。
2: 你还动得了吗？
1: 对对对，我肯定动得了吧？这，哎哎，你谁能动弹呀？
3: 还真能动的了，咋回不去了呢？
1: 你学点劲儿，回不去，天亮了，
3: 回不去了。
1: 你别急，疼吗？
3: 不疼啊。
1: 有感觉吗？
3: 没感觉呀。
1: 确定？
3: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1: 大葱，
2: 大葱，大葱，来。
3: 干啥？
1: 这回有感觉吗？
3: 还是没感觉啊。
1: 我这个天亮了，有点意思呀。啊？
3: 他。干啥玩意儿啊？
1: 我判断你这个胳膊是杵着了啊，我想给你归位。
3: 别归位了，你再归我都归天了。哎呀，
2: 行，江啊，啊，你赶紧上医院吧。
3: 不能上医院，嫂子。啊，我这有一个巨大的事儿要干呢。啊，
1: 还有什么事能比你上医院看胳膊重要？
2: 是啊，
3: 今天呢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还是她的生日。哎，我呀找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庆典公司，我要搞一个特别盛大的庆祝活动，主要是钱我已经掏了。
1: 小江啊，你让我很失望啊。
3: 怎么了？
1: 你不光到医院要看你的手，你还得看看你的脑子。
3: 不是老公，不光是钱的事儿，在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媳妇就嫁给我了。那个时候我甚至没有给她一个像样的求婚仪式，我今天我想补偿一下她。哎呀，
2: 太感动了，真的。
1: 是吗？
3: 是啊。
2: 那也得上医院啊。
3: 不行，你庆典公司马上到了，你待会儿。哎，
2: 你们不是来玩剧本杀吗？
3: 对呀。
2: 你赶紧找个本子。把它掩盖过去。啊，
3: 对对了，找本子不就完了吗？
1: 对，你们既然来这边剧本杀，
3: 是，
1: 有了啊，咏春叶问的剧本，
3: 我来一个叶问，
1: 你来被叶问打断胳膊的那个内奸。
3: 不是老高，咱不玩拳脚的呢，
1: 来个浪漫的。
3: 好的，
1: 神雕侠侣。哎呀，
3: 太好了，我就演的杨过了。
1: 你演那个雕。
3: 不是老高，我虽然是胳膊坏了，但我多少还是个人吧。再找个人的剧本不行吗？
1: 人的有了，瞎子比海盗。
3: 我怎么就这玩意儿算人？
1: 哎，是坏人也行。同志们，看看，是不是很自然呀？有一种残缺的美。
3: 不是老高，咱能不能整一个经典永恒接地气的呢？
1: 经典的啊，炊事班的故事呀。哎呀，
3: 这对了，炊事班的故事我熟啊，是不是？
1: 小强，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炊事班那个原型故事，我又写了续集，
3: 真的。
1: 你看，这是我抄的剧本。
3: 你还整剧本了？
1: 有剧本了。
3: 我看看
1: 。哎呀，
3: 老高，我跟你说，炊事班这事儿，我跟你说，我老早就想整了。你可写。你就写个标题呀，老高。
1: 有标题足够。

0: 够了呀！啊，我这满肚子的腐狗啊！我一旦酝酿成熟了，下笔如流水。
1: 哎呀，太好了，老高，那这样，你待会儿你把你肚子中全留给我，行不行？啊，但有一点，千万不能让我媳妇知道我手坏了，不然的话，她让我去医院检查，那我啥好事不都泡汤了吗？是不是？
0: 你放心啊，能扑啦扑哩。哎
1: 呀，太好了，
0: 我现场给你写本子，
1: 现场写。
0: 对。
2: 哎呀，
1: 来。
2: 江，
1: 杨儿在这儿呢。
2: 江，哎，
1: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战友老高，那个是嫂子。
2: 大哥好，嫂子好。哎呦，弟妹，这长相这身材，真带劲啊！
1: 是是，对，我接着给你介绍啊。这儿呢，就是老高他们开的沉浸式剧本杀民宿。
2: 所以你已经装扮上了哈，不等我呀。
0: 哎，弟妹。这是你的装备，
1: 啊，对对对，这是
2: 我的，太好看了，我太喜欢了，我演啥呀？
0: 你演一条美人鱼，剧本就叫《炊事班的美人鱼》，在炊事班工作多年的小江，遇到了前来报恩的美人鱼，因为他当初呀，把你从你的死对头胖头鱼嘴里救出来了，英雄救美人。鱼，
1: 这都啥奇葩故事，傻子都不能信呢。
2: 这故事太精彩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型科幻情感浪漫情景喜剧吧。
0: 对对对，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
1: 我也想不起来呀。这
2: 弟妹这品味很独特呀。然后呢，
0: 你们俩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天呀就是跳舞拥抱跳舞。
2: 好啊，亲爱的，来吧。
1: 干啥呀？
0: 弟妹，控制。弟妹，接下来的剧情啊是这样的。小江为了救你啊，被你的死对头胖头鱼给咬伤了，得了一种疑难杂症，就是这个右手啊动不了，只能指向前方症。你看，
1: 不是那个老高，这是人能得的症吗？
0: 能。
2: 这剧情全是漏洞啊！
1: 是啊，
2: 这剧情太感人了。江，哎，过来。嫂子，机会难得，给我们俩合张影吧。
1: 对，
2: 来
1: 合张影，
2: 比个心。这么没默契呢，抬手。哎呀，你干哈呀你？
0: 弟妹，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比心太常规了，太俗套了。咱们来个呀，与众不同的。听口令。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小臂向前看齐。哎，很有造型感吧？
1: 还真是，
2: 太有意思了。还有别的吗？哎，可以俯卧撑。
0: 这俯，
2: 来吧，
0: 我这
2: 是
0: 我
2: 俯。停。咱们是不是应该再推进一下剧情啊？
0: 接下来的剧情。
1: 剧情，
0: 就是你杀死了。胖头鱼死对头，
1: 这杀胖头鱼了。
2: 怎么杀的？
0: 直接放到铁锅里炖了。
1: 炖了，
0: 再加点人参。
1: 加人参。
0: 姜啊，
1: 姜啊，
0: 咱们架锅，烧油。
1: 架锅。
2: 行了，那个来姜，我跟你说几句话。
0: 弟妹，谁当普里斯？
2: 赶紧上医院吧。
1: 不行啊，时间来不及了。这庆典公司的人马上就到了。
3: 姜先生在吗？
1: 在呢。
3: 姜先生，哎呦，姜先生你好。
1: 你好，
3: 这是您专门预定的气氛团队，这个是您的专属剧本，来您抓紧看一下吧。
1: 我看一下，
3: 看完了是吧？来，咱们预备一下子，准备了啊！
1: 还没看完，
0: 怎么回事？
1: 行吧，那个，杨，你听我跟你说。

0: 啥玩意儿就开业大吉啊？啊，不是我找你们来是开业大吉来的吗？我找你干啥玩意儿？我闺女退钱啊，退钱不给你钱了。
1: 哎呦，对呀，说不好意思啊，整错了，你订的是一首歌。
0: 对嘛，我订的是一首歌。杨，嗯，你听。

0: 我跟你说，
1: 出卖我的爱，
0: 又又
1: 逼着我离开，
2: 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话呀？
0: 我想跟你说啥了？
3: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里掉下来，哟哟。
0: 老高啊，你就别在这添乱了，行不行？
4: 好好
0: 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10周年纪念日，你们唱这玩意儿啊？成
2: 纪念日？这是你为我们结婚纪念日做的准备？
5: 纪念日是这个歌。
0: 杨儿，纪念日快乐！10年前，我啥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跟我在一起了。我那个时候都没有正式向你求过婚，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0: 不用再愿意了，
5: 我愿意。
0: 杨
2: 江
0: 花儿，
7: 我帮你啊，
0: 借着
7: 我帮你，
0: 杨儿
2: 江，
7: 我帮你，这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2: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1: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2: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1: 我单身咋的呀？
2: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1: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3: 你买了。
1: 我买它干啥呀？
3: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1: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4: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骗子。
1: 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2: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5: 我未来就跟他结婚了。
1: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2: 啥样？
5: 好了，别生气了。
1: 你还敢再进来吗？
5: 别生气了。
1: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5: 我
1: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5: 你给我干嘛？
1: 站着！你给我
5: 不是，老婆，我错了。
1: 老婆，
3: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2030年，我穿越了。
6: 这一下拖了10年。
1: 我真穿越了。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2: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1: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2: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1: 我追的你。
2: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
1: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2: 人山人海。
1: 别说，
2: 记者朋友都来了。
1: 你别说了，
2: 看啥就跪下了。
1: 别说！
2: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
1: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

0: 拒绝不了啊。
1: 咋的？
0: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1: 我还到达了。哎，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1: 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0: 吓死我了！
1: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要结婚了。
1: 咋的？结婚？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2: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0: 我未婚妻丽晶。哎
1: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0: 不姓丽，姓胡。
1: 胡丽晶啊。
0: 胡丽晶。
1: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0: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呀
1: 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0: 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1: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1: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1: 你给我晒点儿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
0: 哎，不是，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1: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照片上的是你爸。
0: Yeah, my father.
1: 啊，有事
2: ？Of course. 、
1: 不好意思啊。
0: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1: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0: 送快递去了。
1: 还送快递呢？
0: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1: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0: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1: 行。
0: 那我要是出差，
2: 衣服特别忙，
0: 帮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没问题。

0: 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1: 你做什么美梦呢？
0: 儿子呀，快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1: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那这是我的吗？
1: 你的快递。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哎，等等，下雨了。给。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刚才咱们说到了吉林的美食美景哈，其实还有一样让大家心心念念的，那就是咱们的冰雪了。
1: 哎，等会儿，这大夏天的那边冰雪还有几个月呢。
2: 哎，你懂什么呀，这叫反季旅游啊。虽然现在是夏天哈，但是咱们吉林的室内滑雪场呢可是天天爆满。很多人呢就是喜欢在30度的夏天里面去-5度的雪场里体验一把冰火两重天的快感啊。
1: 确实夏天能够玩转冰雪确实是别有一番乐趣啊。
2: 哎，不仅是室内滑雪，咱们很多冰雪主题的乐园哈，在夏天呢也改造成了避暑乐园，露营帐篷、房车、骑具，年轻人的喜欢的潮流玩法都有啊。
1: 嗯，咱这边新鲜的玩法可真多，主打一个清凉酷爽、自在舒服，必须得把这些好玩的东西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
2: 时刻不忘好朋友们，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哦。
3: 叔叔，要不您支持一下？
4: 啊，我支持的呀，我支持的呀，可是我好像没什么余地嘛啊！哎，你们导演节目要不要导演啊？
5: 哎呦，叔叔阿姨平时也对我们蛮好的，也是喜欢我们这里嘛。
3: 一哥哥，这人都走了，累坏了吧？来，我帮你按个摩。呦呦
5: 呦，你干嘛？今天心肠那么好啊，是不是有事求我？
3: 那个我还真有事求你。
5: 哎，你看见吗？哎，是不是要调休？
3: 不是。
5: 是不是要出去旅游？
3: 不是。
5: 不是，那你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
3: 做我男朋友。
5: 你大胆。
3: 哎呀，假的假的，我又看不上你。
6: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爸不是一直催着我找男朋友吗？他说我要再找不到就让我回老家了，我没办法，我就撒谎说我找到了，结果这要过年了他非要来看看我男朋友，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哥哥，好哥哥，你帮我。
5: 你撒这种谎，你哎
6: 呀，这样啊，年后你的工作我包了。
5: 那比如说这个地板
6: 我拖。
5: 那个吧台
6: 我擦。
5: 哎，那我这个袜子
6: 有点不要脸了。
3: 哎呀，别洗头了，把头给我放下吧。
6: 没洗头啊？
5: 没有啊。
3: 完蛋了完蛋了，来不及了。
5: 怎么了老板？
3: 我男朋友说要来看我。
6: 男朋友？
5: 他有男朋友的，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
3: 没听说。哎呀，不是男朋友，是我前男友，就那个长得很帅的，这两年发展可好了，现在要回国来看我了。看就看呗。
5: 对呀，让他来呀。
3: 那我这两年在干什么？我守了这个理发店，什么都没干，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为了要面子，就跟他撒了个小谎。我说我现在事业有成，而且爱情美满。
5: 你看看，撒谎了，一时半会去哪里找男朋友？找不到的呀，对吧？没办法的。
3: 张玉，过来。
5: 哎，老板，怎么了？
3: 你看看你啊，你这一个月在干什么？业绩不行，剪头不行，你还想不想干了？
5: 老板，这个男朋友我来当，好吧？
6: 哎，这个你先答应当我
5: 男。人家是老板呀。
3: 哎，你要什么男朋友了？
6: 哎呀，姐，你不知道我爸要来了，我跟他撒谎说有个男朋友，人家要来看我。
3: 你怎么回事？你到底选谁当男朋友？
5: 行了，别吵了，听我说。被人抢的感觉真好。像这个里弄里面就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好吧？
3: 好好好。
7: 有人吗？
5: 叔叔好。叔叔，我就是木子的男朋友，我们这两年相处得非常好。

0: 啊，
1: 前男友，渣男，
0: 是不是？
1: 欢迎光临。
2: 你洗头对不对？
3: 本来想办张卡啊，现在不用了。你们有问题？
4: 我
0: 少办一张会员卡。
5: 小农公司里坑。
6: 哥，来先喝点水，你千万别紧张。再说了，这两个人又不可能一块儿来的了。
0: 我不紧张，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哎，
1: 木子，木子，
6: 爸爸，
1: 木子啊，
6: 爸爸，爸爸来了，
1: 小玲玲。小玲玲，
6: 爸爸来了，伯克利。
1: 等会儿，别乱，按店里规矩，先洗头。
2: 你先洗。
6: 伯克利，来，我打灯吹个吹个，神秘大战灯。
1: 木子呀，啊，你看这在这店里头过的，瘦了。
7: 哎呦，叔叔，我给你配副眼镜吧。
8: 爸爸，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他。
1: 好，非常好。小伙子，你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非常有印象。
7: 谢谢叔叔夸奖。看叔叔说话这个精神头，非常的有精神头啊！哎呀，
2: 会说话。
6: 不是，你跟我爸说什么呢？
7: 那你爸跟我说什么呢？
6: 那有你这么跟他说话的吗？
7: 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的？
1: 干什么的？
7: 这，
1: 还没有家庭呢就暴力了？
7: 不，这个不是暴力，这是情趣。哎呦，
1: 看到这么恩爱的你们，我就觉得你们特别的恩爱。
7: 咱爸说话的这个方式很咱爸。
1: 哎，小丽丽啊，我这么大了，再洗头都要秃了。
6: 哎，我这打了两瓶护发素啊。
2: 先带咱爸去洗个头，咱们店的规矩。
6: 对，爸，我们
7: 代理知道。
6: 店里规矩。
1: 好，慢一点。
9: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那个前男友。哦，
10: 你好，大家都叫我 Johnny。 哎，
7: 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10: 我听懂了，你是个理发的。哎，
9: 那可不是啊，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弄堂里的万人迷。
10: 迷不迷我不知道，但他拿什么跟我比啊？哎，
7: 至少我是个有女友的 Tony， 你只是个单身的 Johnny。
10: 小玲玲，给我们两个男人一点空间，我要和他单聊。
7: 来，请坐，我跟他聊聊。
10: 你不是喜欢理发吗？只要你肯离开他，我买下一个理发店送给你，位置你挑，再加一套房。
7: 我跟你说，我
2: 真的想答应他。
9: 你就跟他说，爱情不是买卖，陪伴才是真爱。哎呦，
7: 姐，我们俩的爱情是假的，房子是真的呀。
9: 到底什么时候你说呀？
7: 我告诉你，爱情不是买卖，我想卖他也不让我卖，陪伴才是真爱。
1: 好什么的。我觉得你说话呀的这个境界非常有境界。
7: 我来说说，
1: 我想跟你进行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
7: 啊。你也要跟我对决？
1: 什么对决？对话和挖话。
7: 怎么说？
1: 我家有栋自建房，还有500亩的大鱼塘，只要你对木子好，这些嫁妆。
6: 哇，你这下血本
10: 儿。哎，等一下，你到底是谁男朋友？
0: 小玲玲，
10: 怎么回事？
9: 男朋友，他是我的男朋友。
1: 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
7: 你们别吵了， 我如果现在再让你们去洗头，是不是有点过分？
11: 过分。
7: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就是他们假冒的男朋友。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这件事儿，你们找他们俩，跟我没有关系。
10: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就把这店关了，跟我走吧。
9: 我为什么要关店啊？
1: 这种店不该关呐、啊，必须跟我回家。
9: 我不回去，这里的叔叔阿姨都需要我，我在这儿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1: 你在这儿有什么价值？你现在已经都贬值了。少废话，店必须关，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关，
12: 这个店不能

0: 你凭什么关键？
1: 就凭我是他爸。
2: 当爸了不起，当爸管得宽，当爸就能管到女儿老板的头上啊。
3: 法治社会，把凶器拿得远一点啊。
2: 哎呦，那又怎么样啊，你要是有着闲工夫啊，哎呀没事啊，去跳跳舞演演出。
0: 你
2: 什么你还想管我呀？
0: 我
2: 我什么我说错了吗？哦，要是不会讲话呀就不要讲呀。哦，
3: 心跳得好快。
4: 爸，你不舒服啊？
3: 舒服啊，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自从你妈走了以后再就没有人给得我这么舒服。
0: 总之这个店不能关，你看我弹琵琶都是阿林教我的呀，那个要关店我就用琵琶打三呀。
2: 哎呦，我那个鸡蛋呢都是小木帮我抢的呀。哎呦，
5: 我给保济品还是木子推给我的。
0: 对的。
1: 什么？你不光骗自己的爸爸，连别人的爸爸一起骗呢？
4: 不是，我是把那些推销的人给推走了，不让他们买。
6: 我明白了，这些年原来你一直过得都不好，你要不就跟我走吧。
7: 对不起啊，宝格丽，是我骗了你，但是我不能跟你走，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侬看，搿搭个沙发、阿灯，还有墙高头海报，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搿帮爷叔阿姨，看了我一道长大，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们这个理发店一点都没变，这些都是我的美好回忆。
6: 现在我能理解你了。
7: 谢谢你啊，教你。
6: 以后别叫我教你了，叫我 Tony， 我要入股这家理发店。
7: 入股？
0: 那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新人可以拱了呀。
5: 我觉得小伙子蛮精神的，欢迎欢迎啊。哎
2: 呦，阿林说的真好，说的我都感动了，咱们是应该支持一下啊。
8: 哦，哎，那你不要光说呀，今年年底的998会员卡你们都来一张。哎，好吧。哎呦，
2: 我那个烧着水，我火忘关了。
0: 哎，我洗的衣服我忘带了。哎，
5: 我这个宠物蛇肚子饿了，我忘喂了。
1: 哎，喂好蛇，喂喂我，我饿了。哎，
8: 你别走别走。
9: 小玲玲，等等我，
1: 木子啊！来来来，
8: 哪？
1: 就那个手里拿着宝剑的阿姨，有她的微信吗？
8: 有的呀。哎，
1: 能不能推给我一下？
8: 干嘛？
1: 告诉她，我家有个自建房，500亩的大鱼塘。哎呀妈！
10: 就这个事情，我想了一下，我也有责任，但责任也要分主次。主意它不是我出。人呢？
1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

0: 锦南买老来送，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7: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0: 延误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7: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5: 找答案，见自我。
16: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7: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8: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9: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20: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后院牛肉真棒，
2: 后院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后院牛肉。

安心购彩守护行动2026山西体彩责任彩票主题活动走进临汾。近日，安心购彩守护行动2026年山西体彩责任彩票主题活动第二场在临汾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多个功能展区，吸引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驻足观看。各展区工作人员值守在侧，随时为市民答疑解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责任彩票理念和非法彩票识别技巧，让书面知识变成鲜活的提醒。一旁的游戏体验区同样人气火爆，市民们在趣味运动中感受体育。

0: 这次全都背投这组号码，绝对一击必中。
1: 体彩初心为公益，理性投注享乐趣，拒绝冲动。
0: 我决定了，谁又快了？想住，去下大乐透。哦，
1: 好嘞，希望您中奖。
2: 公益体彩乐于心，理性投注见于行。

0: 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1: 抓到这条视频的你，必是天选之人，今日必中大奖。
2: 我用公子的生辰八字算出彩票号码，必然高中百万大奖。
3: 大奖号码，快快给我！
2: 虽说公子是天选之人，但天命也要看诚意。公子速速转我十两诚意金，大奖号码即可奉上。
4: 这可是我一个月的饭钱。
2: 天道不舍不得啊，错过及时，百万大奖便要不翼而飞。公子切勿错失良机，倒计时开始。

0: 还我需要钱！醒醒！
1: 还我需要钱！
0: 醒醒！
2: 还我需要钱！
0: 醒醒！
1: 还我需要钱！
0: 彩票哪能预测呀？
1: 预测这么讲究是诈骗。

0: 万物生长靠太阳，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吉林省冬季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很多设施农业低温寡照的，如何给植物补光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经过大概3到5年的实验，发现激光能非常好地促进植物的这样一些光合作用，尤其是在设施农业里边，我们通过激光技术可以促进植物在苗期的增长，比如说水稻的工厂化育苗，我们就是通过激光技术取得了比较好的这样效果。
1: 在柳河水稻种植的时候，就是照射了18天，有机稻从575公斤亩产啊提升到723公斤，这个增产能达到27%，这个非常了不得。那现在我们大面积种植这个实验的话呢，各种各样的品种以及耐盐碱的品种，平均增产的幅度能达到15%，对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整个的主粮增产也能够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2: 这个红光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这个菌盖呢是比较肥厚，是吧？然后呢，这个菌柄也是比较粗壮的。蓝光作用的结果呢，这个时候温度比较低，所以说呢，蓝光促生长的效果呢就不是那么显著。我们也会尝试着咱们把这个激光的光纸进行一个配比，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有助于生产的现象的产生。
0: 我们用激光照射香菇、平菇，它的产量包括它的营养成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另外就是在设施

这果蔬里边它的这个体脂增产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可以使这个我们大家比较欢迎的这个草莓呢能够提前上市30天，来控制它的上市时间，得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收益。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以激光农业作为切入点，打造激光型智慧农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啊，台风巴威已深入内陆，未来我省多地还有强降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北部有中到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辽源北部、通化中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四平中部、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部、四平西部、吉林西北部有小到中雨。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23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21到30度。松原多云转阴，24到30度。四平小雨，24到26度。辽源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吉林小雨，23到2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延吉阴转小雨，22到31度。长白山小雨，22到30度。汪清阴转小雨，22到28度。榆树小雨，25到28度。大安晴转多云，24到28度。龙井阴转小雨，22到28度。敦化小雨转中雨，23到25度。长春小雨，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

0: 人春，桦树之百风百元之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0: 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织密现代物流网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方式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今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0: 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落实防汛举措，确保安全度汛。
1: 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亮相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目前，吉林省正加快构建覆盖快递、大宗、汽车等多领域的现代物流体系，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在长春经开区顺丰丰泰产业园的分拣中心，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如动脉般延伸，自动百轮矩阵精准地将大小快件分流至不同通道，高速安检机以秒级速度完成扫描检测，每一件包裹的尺寸与重量都能得到实时记录。今年园区对小件分拣机、高速安检机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设备效能不足的问题，
3: 配齐了单件分离智能输送配套设施，同步呢自主研发了专属的物流管控与智能分拣平台，从而搭建起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分拣作业体系。
2: 通过智能化改造，园区日快件处理能力从60多万件跃升至100万件以上，大件快件处理效率达到每小时1.41万件，全国快件运输

0: 不提速0.5个工作日，省内中转缩短46小时，单件中转时长压缩30分钟。物流通百业兴，在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满载玉米的集装箱正在吊装，即将发往南方。作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不链强链重点项目，这里正成为东北地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吸引了40余家企业入驻。截至2025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0亿元，建成14栋标准化仓储库房、2.8公里新铁路专用线及大型装卸站台，年货物发运能力从15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货物也从单一的钢材拓展到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跨省公铁联运，综合物流成本降低5%至10%。
1: 现在承载着咱们整个长春市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粮食、玉米外发的这个业务，已经为咱们长春市的铁路发运的增长提供了30%的业务量。我们想通过我们后期啊增建的这些室内仓储库，把原有的这个零散的玉米运输仓储集中化，这样的话呢，节省很大的一个物流成本。
0: 在吉林，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正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春鹿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吉林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动力引擎。国际干线方面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中欧班列，成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常态化往返营口、大连、天津等环渤海港口，与中欧班列形成陆海互补。陆空联运方面，积极连通北京、上海、郑州等国内主流枢纽机场，打造便利快捷的空陆联程国际通道。截至目前，该枢纽年吞吐量超过45万标箱，铁路口岸年过货量达690万吨。
2: 深耕长春陆港型枢纽建设，织密公空海铁多式联运网络，做精数字化通关服务，实现了中欧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海铁联运一单制降本增效，国际公路运输车次持续领跑全国。
0: 如今，吉林省正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物流体系，以智慧物流提效率、大宗物流降成本，织就一张覆盖城乡、连通内外、融合发展的现代物流网。通过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强筋健骨。
3: 今天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千款好车齐聚，前沿科技亮相。这场一年一度的汽车盛会不仅拉满了城市烟火与潮流氛围，更直观展现出长春汽车产业向上生长的澎湃活力。
4: 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50余家国内外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整装待发，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区域首秀。长春这座以汽车为底色的城市再一次进入专属的汽车时间。主会场展览布局科学规整，动线通透流畅，整车展示未来出行、智慧市城、商用交易等功能板块分区明晰。作为东道主核心力量，中国一汽携红旗、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重磅亮相，多款年度迭代新品、旗舰高端车型、新能源力作集中登场。
5: 场面真的非常的大，品牌的话已经覆盖得非常全面了，尤其我们这个一汽的展台，可以看后面的人啊，真的非常的火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国汽车现在所有的配置、技术什么的都是非常的全面，而且都是领先的一个水准了。
4: 新能源赛道亮点纷呈，风头正劲，比亚迪、蔚来、理想等头部新能源品牌争相参展，智能轿跑、城市 SUV、 超长续航家用车型全线上新，智能座舱、高阶智驾、安全续航等关键技术全面升级，多家全新品牌首次登陆长春，
6: 共计展出了12台车，其中就有我们消费者非常关注的全新的问界 M9、 智界 V9、 问界 M6、 上界 Z7 等多款全新车型。
7: 本次呢，我们带来了有插混、有纯电，也符合现在新能源的市场嘛。
4: 第二十三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展示汽车产业新技术、新车型的行业平台，更是面向普通百姓、服务消费市场的全民节日。本届展会构建政府补贴加车企让利双重优惠体系，从现金直降、以旧换新、置换补贴到低息金融方案、全车精品礼包等各类优惠活动密集推出，消费者无需辗转多家门店，在展馆内即可一站式比价，想叠加福利，让汽博会成为市民省心省钱的购车首选盛会。
7: 针对长春汽博会给我们增加了三分积分的额外优惠。
8: 咱们现在长春市有市补有政府，这给咱们福利了吗？啊，过来看看能省一些。
9: 这车的种类很多，选择性非常多，是赠品呢，或者是一些价格优惠啊，或者是一些金融的一些灵活性吧，我觉得确实是力度比较大吧。
4: 站在新中国汽车工业诞生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第23届长春汽博会承载着厚重的时代分量。作为深耕20余年打造的专业化会展载体，这场城市的汽博盛会早已超越新车展销的表层功能，成为定格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变迁、串联全域产业链资源、展示产业转型成果的全景窗口和平台。
10: 在本届长春汽博会上，本土龙头企业中国一汽携全系品牌多款全新车型强势亮相，依托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丰硕成果，一汽旗下自主高端品牌新品迭出，实力出圈，亲民新能源车型备受青睐，合资品牌同步换新升级，满满科技活力与硬核产品力成为本次展会的核心焦点，全方位展现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蜕变与崛起。
11: 作为吉林汽车产业的核心代表，此次汽博会上，中国一汽携旗下全部乘用车品牌62款产品亮相 A3 馆，其中12款全新产品是首次亮相东北地区车展，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一汽各品牌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成果。
0: 在一汽红旗展区正中央，红旗品牌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系列19款、21台展车重磅登场。全新红旗 H7、全新一代天宫08、全新红旗 H9、红旗 GE919 4款全新车型完成东北区域首秀。
12: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0: 红旗展台还专门设置科技互动体验区，红旗自研智能底盘、华为乾坤高阶智驾、鸿蒙智能座舱，吸引了不少市民坐进车内，直观感受国产轿车的智能交互与舒适驾乘。
13: 因为红旗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嘛，还有这个设计类的这个体验，想体验一下。
0: 紧邻红旗展台，一汽悦翼首款旗舰车型一汽悦翼08正式上市。这款车展最受年轻人关注的 B 加级家用轿跑，拥有增程纯电两套动力，纯电最长续航650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可达1765公里。
14: 一汽悦翼是集合了这种我们现在一汽最强大的这种技术，无论从智能化、安全和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价格也非常亲民。一汽悦翼就是要为咱老百姓造能买得起的精品新能源车。
11: 作为中德合资的合作典范，一汽奥迪在本届车展上以油电同质、全面换新为主题，集结了全矩阵换新车型，完整呈现了燃油纯电双线并行的全面智能化产品实力。
15: 看看咱们一汽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车型，正好我们也刚结婚，也需要一台车。
0: 据了解，本次汽博会只是中国一汽7月系列重磅活动的开端，7月13日将举办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大会，改造自老厂房的中国一汽博物馆也即将对外开放。
4: 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凌晨至14号夜间，我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响应，抓实隐患排查、排涝处置、值班值守等防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吉林省气象台介绍，从十号开始的本轮强降雨范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东部地区，目前呈减弱状态。新一轮强降雨将出现在13号。
16: 整个的影响的时间呢，是从我们的13号的白天开始，一直影响到15号的早晨。那么影响的区域的话呢，看这张图上这个区蓝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50毫米，就我们说暴雨的区域；粉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100毫米，那么就是这个属于大暴雨的区域。另外有个那个紫色的点位的话呢，它就相当于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4: 为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省防止加强24小时联合值守，每日会商研判，
17: 调度各地防范应对的举措落实，

0: 督促各地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续压紧压实各地防汛主体责任，基层各类责任人巡查防守和转移避险的责任，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省交通运输厅全面部署行业防汛工作，一方面联动气象部门研判雨情，加密公路、桥梁、山体边坡巡查，遇极端天气及时落实道路管控；另一方面备足抢险人员、机械与物资，完善道路抢通、应急运输保障方案，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上报道路险情，全方位保障汛期道路通行安全。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多个景区临时关闭，保障游客安全。为应对本次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对全省河道周边蓄滞洪区及地质不稳定区段等重要输电通道、重点变电站开展拉网式特巡特护，强化对交通、通信、供水、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及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保障。在吉林市，国网吉林供电公司以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防汛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松花江流域局部暴雨至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从预警发布、队伍集结、物资调配到应急排涝、变电站加固、无人机空中勘察，全流程实战操演。连日来，各地也全面落实省里的防汛部署。长春市双阳区针对辖区河道汛期行洪受阻等短板隐患，积极推进重点险段改造提升工程，优化水利专业技术力量配置，下沉一线分片包保指导防汛工作，全面落实行业加属地加专家联动排查机制，常态化开展寻堤查险、隐患排查，
2: 强化与气象、水利、自然灾局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科学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抢修人员开展专项边沟清淤抢修作业，清理沟渠内淤积淤泥、积水及各类杂物，全面疏通排水通道，解决排水不畅、积水淤积等问题，恢复道路排水系统完整功能。洮南市纳金镇位于北部半山区，针对易发山洪、边坡滑坡等特点，洮南市提前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极端天气应急转移预案，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重点摸排山沟临河坡体下方住户，提前告知防汛避险知识。
3: 这个转移明白卡汛期之前挺长时间就已经下发下来了，联系人也都知道，转移安置点也知道。
4: 全市已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104支，落实抢险人员2.3万人，同步组建了交通、医疗、供水、通信、电力等行业专项保障队伍，统筹调配防汛专家103名，各类队伍和人员全部备勤待命。
5: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暴雨来袭时的注意事项。
1: 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抱有侥幸心理，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地下室、地下车库，不要靠近积水漩涡、缺失井盖区域，不要在树下、变压器下方躲雨，不要车辆泡水后在车内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冒险驾车强度深水、慢水路段，不要暴雨雨后进山、河滩露营，不要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汛情谣言，不要险情未解除擅自返回危房、低洼住所，不要攀爬水中带电设施盲目下水救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
6: 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第七部分抗美援朝后援地展厅内，陈列着这样一件展品，它是铁路员工使用的信号旗，长47厘米，宽38厘米，通体红色。它看起来平平无奇，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但它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背后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面信号旗的主人叫王景洲，1929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40年考入吉林铁路局磐石车站当站务员，1950年9月报名参加第一批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大队。他在决心书上写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誓言。”在过江前，他给车站全体同志一封信中写道：“同志们，把美国侵略者赶跑后，再来看你们。”入朝后，他被分配到新城川。

0: 车站担任车号员。1951年3月2日黎明时分，一列载满弹药的军列在驶向附近山洞进行隐蔽的途中，不幸由五姐车厢脱轨，铁道兵团的战士们立即展开抢险，奋力向山洞拖载着这辆脱轨的车厢。当他们拖到第二辆车时，江桥两岸突然遭到敌机的扫射，在紧张而艰难的抢险过程中，拉车的大绳突然断裂，车体开始滑行，一旦与装满弹药的车厢相撞，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可能导致车毁桥断，还会严重影响整条运输线路的安全。王景洲与岳永昌两位同志在面对失控溜车的紧急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抄起撬棍，试图以之掩住车轮，然而由于车辆惯性极大，他们屡次尝试均未能成功。在这一关键时刻，王景洲果断地将撬棍置于车轮之下，并将自己的身躯塞在撬棍底下，成功截住车辆，而他身下的棉衣被鲜血染红，最终王景洲英勇牺牲，年仅22岁。1953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管理总局给王景洲追记1等功，并授予2级英雄称号。这面红色信号旗正是王景洲烈士爱岗敬业、忘我牺牲、坚强不屈精神的最好体现。他的牺牲是对战时物资安全的坚定捍卫，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传承与彰显。
1: 7月10号，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启幕，吉林省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展会。本次展会汇聚1000余家海内外健康企业，搭建起辐射全国、链接国际的全产业链商贸合作平台。开幕式上，吉林省集字号特产专班对长白山人参进行了专题推介，当天还举办了极品入川、深养天下、集字号特色产品专场推介会，以及吉林长白山人参文化节四川站等活动。
2: 这次推介会非常好，应该说把我们吉林省的特色产品、特色资源都带入到了四川。那么同时呢，我们代表企业也研发了一款新产品，主要针对于高原缺氧引起的不适，在当地进行了推介。
3: 全国各地的客商达成了很多合作意向。
1: 在特色产业展区，吉林省携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生态加医药融合发展的产业特色。
4: 南方客户对人参护肤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场成交量还是很可观的，
5: 琳琅满目。我正在感叹，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全是山珍，太好了！吉林的，在成都来展的，我觉得补充了成都的一些没有的东西。
6: 在双辽市辽南街道中兴社区，61岁的居民王新华用24载默默坚守、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以平凡大爱、温暖邻里感动全城。
1: 2002年，王新华的婆婆突发脑梗瘫痪卧床，时年37岁的王新华义无反顾扛起看护重任，日复一日悉心照料、贴心伺候老人整整3年，直到老人安然离世。2014年，王新华的母亲也确诊脑梗，还伴随严重糖尿病并发症。他坚持每天为母亲调理身体、照料起居，尽心尽力陪伴老人安度晚年。母亲离世后，他再次主动担起责任，将售后生活无法自理的盲人大伯哥接回家中，悉心照料。
7: 孝敬老人都是应该应分的，授人玫瑰，手有余香。
8: 为这个家，为我母亲做这些贡献，我觉得我这个兄弟媳妇儿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吧，也是一个榜样，我们也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1: 多年照护中，王新华摸索出定时翻身、定时膳食、定时清洁的3定护理法，用细致周到的照顾守护家人的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7: 一般人做不到，这是一点假都没有，我挺佩服。
1: 王新华以无私付出赢得了家人和邻里的一致称赞，用20余年的坚守传承优良家风，以点滴善行温暖社会，生动诠释了孝老爱亲的美德。
7: 都是一代一代那么传承下去的吗？我也希望孩子以后把这个美德一直传下去。
6: 7月10号，长春吉大正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面向智能体时代全新发展战略，推出正源大脑与前线智算装备两个系列产品。正源大脑一站式为企业提供 AI 安全算力底座，

0: 兼顾智能生产与全程安全管控，前线制算装备具有高安全、高机动性、全国产化特点，可以从底层规避本地数据残留风险。企业还联合华为、统信、麒麟等企业成立战略伙伴联盟，打通技术与市场渠道，打造安全、合规、有序、可控的智能发展环境。
1: 对我们吉大正源而言，不仅是技术跃升，我们会深度打磨细分场景的落地标杆，把可复制的方案推向全行业。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7月11号，人民网、新华社、央视财经频道等中央媒体对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启幕的消息进行了报道。7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开行中欧班列46列，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开行中欧班列46列承运货物5060标箱，同比分别增长7%和13.1%，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在知味人间专栏中推出吉林查干湖全鱼宴，一整个镶住了，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查干湖衍生出独具特色的一鱼多吃技艺与包罗万象的全鱼宴，让千年渔猎文化成为流淌在舌尖上的鲜活诗意。向心而行，气场全开。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再一次汇聚全球汽车产业目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的火热盛况。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蓝
3: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他不是死了吗？
3: 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4: 他到底什么身份？应该处置很危险。
5: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警察。
4: 前沿任务是什么？
6: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雪崩计划，保护会场。
7: 不是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8: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9: 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0: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1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2: 大酱干豆卷鱼蟹。
13: 豆饺子，
14: 油了嘎叽，
15: 油了嘎叽，
16: 红灯灯，红灯灯。

0: 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

0: 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3: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4: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2: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4: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5: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6: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8: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7: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9: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7: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 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0: 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8点钟一趟。
6: 你这回家是？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5: 再

0: 王头说
1: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

0: 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 做实验的机型老旧，

0: 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

0: 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工艺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他这次认真了，没想到他会一路追到了这里。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上海站被毁，他们神经紧绷，谁也不相信。现在在76号里，我除了要提防李汉之、崔墨、高木，现在再加上一个陆西间。
1: 我知道你现在的困难，但是恐怕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那陆西间对我的盯梢也会成为一种常态。
0: 你是想说要更换联络方式？
1: 能不让76号怀疑，同时又是谢君安身边的人，老谭，没人比他更加合适了。
0: 现在的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但是你记住，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啊，你今天找我就是为这个事吗？王本田叛变的影响力已经扩散到了南京，就说南京方面 对这份名单也是非常的忌惮。啊，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今天李涵至少为了谈话，听他话里的意思，已经就这份名单找到了水野新鲜，但是被拒绝了。你的意思，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没错，既然南京方面有异议，不如我们就退一步。
1: 即便不能让他们鹬蚌相争，我们也可以多一条打探消息的渠道。说到打探，你们能不能帮我打探一个人？一个叫做秦景寿的日本人，去南京方面说，这个人有可能是名单的创造者。从目前抗战的局势来看，这份名单的重要性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件事情上来。
0: 一定要搞清楚这份名单上到底记载了什么，否则的话，它很有可能成为侵占我们国土、迫害我们同胞的一把尖刀，一定要截获它。
1: 这正是我希望组织考虑的。嗯，啊，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跟这个名单有没有关系。你送过来的照片，我们已经破译了。日本外务省要员中山英男。
0: 蒋亚迪虎就在明天，在这个时间节点，外务省要员抵沪。你可以把这个情报共享给谢景安，让他来分辨这个情报的准确性。因为谢景安早年跟钱锦寿打过交道，他应该认识钱锦寿。我明白。
1: 但是，这个谢景恩可不好。

0: 你一定要谨慎。你怎么看路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要赶工了，你去那边，你说怎么办吧？赔钱。身上你身上衣服怎么会……我那赔啊，这个，那就跟我去警察署。那走走走，
1: 老谭，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求你帮个忙。关于赵迪的，
0: 你说，
1: 他的牺牲和攻击差点因为我要永远被历史遗忘了。 我希望你帮忙，跟组织申请一下，在沿岸静的地方，给赵迪立个墓碑，这是我欠他的。

0: 嫂子，你早好搬过来了呀，咯噔咯噔，拿出去吧。是，
1: 大嫂。哎呦，我昨天晚上听老崔说了，这是件好事情哎。你
0: 慢点喝。快坐，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住在那种地方。 不要说梁硕没有办法安心工作，我们也是不放心的呀。哎呀，谢谢嫂子，多亏了嫂子关心我。你就当我是你的亲姐姐。我本来呀是想来照顾你的，没想到自己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一直也吃不下去东西，倒让你受委屈了呀。
2: 你怎么身体不舒服了？我看你脸色确实不太好。崔大哥没有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0: 他这段时间他们总部里面事情多，要开那个什么大会，晚上回来啊倒头就睡，有的时候梦里边说话都是一副发号施令的口吻，我哪好意思再给他添麻烦的呀？
2: 那不行，走。
0: 去哪儿啊？
2: 我带你看医生去。
0: 哎呦，我没事的啦。
2: 走啦，
0: 我没事。
2: 听我的。
0: 不是，我是来看你的。
2: 走啦。
3: 进来。老大，嗯，按您的吩咐，监视谢小姐的人已经给撤回来了。好，
4: 今天兄弟们辛苦了，带他们去放松放松。<笑>
3: 谢谢老大。哎，老大，按这么说，那是不是谢小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不该
4: 你说的就少说，有没有问题？
3: 我会考虑的，去吧。
4: 这不是替您担心吗？您看啊，以您跟梁处的关系，万一谢小姐有问题，那膈应的不是咱自己人吗？少他妈在我这卖乖，玩去吧。
3: 哎，是。
4: 哎哎，
3: 怎么玩都行，跟兄弟们说，关于梁处长的任何事情，不可以乱叫说哥。
4: 遵命。
3: 去吧。
5: 我这段时间啊，精神不太好，一直想睡觉，胃口啊也不如以前了。
2: 脉象怎么样啊，大夫？脉来流利，如盘走珠，
5: 夫人啊是怀孕了。啊！恭喜夫人！<笑>
2: 真的，嫂子，恭喜啊！
0: 终于怀孕了，
2: 大夫，您看您开个方子，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嫂子，恭喜你了！
0: 谢谢你陪我过来呀，结婚这么久了，老崔一直想要个小孩的，这下真能如他的愿了。
2: 这么好的消息，应该第一时间跟崔大哥说一声，让他也高兴高兴。
0: 那你可帮我多出出主意啊！
2: 嗯，
0: 这段时间他太忙了，我想。
2: 找个时间给他一个惊喜。好，我本来啊是想来帮你忙的，这没想到反倒要让你帮我忙了。嫂子，你对我好，我帮你忙也是应该的。
0: 我的首饰店啊刚刚盘起来，这段时间又要养身子，就只能麻烦你啊空的时候多来帮帮我的忙。
2: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你呢就负责好好养身体，照顾好自己。
6: 你刚才去哪儿了？
7: 跟你有什么关系？
6: 别想耍我！
7: 耍你。

0: 来找我，我还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刚才去六合药房做什么？我消失时都跟你汇报吗？你跟着我，总不时时跟我汇报，在这个节骨眼上怀来怀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别转移话题，回答我，你去六合药房到底做什么？我去帮崔墨买药了。
1: 我在七十六号，总得有人帮我说话吧？难不成指望你帮崔墨买药，用得着你替他去吗？
0: 我要帮他买了那个药，懒得跟你说，在我抽屉里，再看吧。
1: 想要孩子想疯了，这些话能给底下人说吗？梁叔，你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应该知道，军统出现一己分子的下场。陆新建，是不是王蒙填叛变之后，你他妈看谁都是叛徒？我告诉你，还真别跟我来这套。 盯不盯着我怀不怀疑我，老子根本就不在乎。后边那会越来越近了，你那点消息没有一点，应该去查这个，而不是死盯着我。你还真把贼当成水的狗了，帮他抓奸细啊！
0: 我要抓的是军统的奸细。
1: 你要真是怀疑我的立场，他可以捅到天心哪儿去，而不是在背后给我捅刀子。我告诉你，还真别惹起了我。 否则，我也让你知道一下七十六号处决一级分子的小丑。
0: 好，我相信你是帮崔墨买药，你最好别让我抓住什么把柄。
1: 我的目的是完成任务，其他随意。刚半小时前。 李主任叫我去开会，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新的情报，我会汇报给天蝎的。

0: 雨欣啊，觉得怎么样？
1: 好看，嫂子，这些都是欧洲的新款吧？
0: 是啊，很多都是老崔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了，费了好大的力气呢。
1: 这些不是吧？这块玉佩。
0: 哎呦，这个小丫头怎么把这个盒子也放到这儿了？这块玉放在这儿和其他的珠宝都不太搭的了。
1: 我觉得很好看啊，虽然现在流行新鲜玩意儿，但是咱们中国女人嘛，还是适合翡翠、玉。我母亲有一块跟她差不多的玉佩。
0: 原来谢小姐这么传统的呀，你要是喜欢，嫂子就送给你。
1: 嫂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可不能嫌弃的呀。我跟你讲哦，这块玉啊，是我跟老崔刚结婚的时候啊，一个开玉器店的朋友送的，一直也没有戴过的。你要是喜欢呀，就不妨拿着的。
1: 嫂子，我真的不要。
0: 你可千万不能跟我客气的，我这不是还有事求你帮忙的吗？
1: 我忙还没帮呢，无功不受禄。我说不要，肯定不会要的。
0: 你看看。缘分的啦，你就当是聘礼，不行吗？
2: 好。
0: 哎呦，李先生来了。哎，雨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李先生，咱们珠宝行刚开业的这段时间，里里外外的很多事情都是仰仗李先生帮忙的。哎，李先生，这是我的好姐妹谢小姐。
1: 李先生好，
2: 初次见面。您好，谢小姐。
3: 太太，太太，刚才理发店叫您过去，说李师傅现在有空了。哎
0: 呀，我头发排到位了，那我先去了呀。那个雨欣，你带着李先生在店里好好转转吧。啊，
1: 放心吧，嫂子，
0: 交给你了呀。啊。
1: 会在这儿，你跟踪我？
2: 跟踪只是低级的手段，想知道你的行踪，我不需要跟踪。
1: 那你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2: 梁硕身份敏感，想要保护好他，我必须要查清楚他身边所有的人。
1: 你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保护他，
2: 只是暂时有这条线。我至少在最关键的时候可以整治崔木。
1: 整治崔木？我求你件事。
2: 什么事？
1: 崔木的老婆叫苏雪，她根本就不知道76号是什么。她是个好人，如果你要对崔木下手的话，放过她吧。祸不及妇孺，她怀着孕呢。
2: 同情敌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谁来同情我们在小桥路到教堂牺牲的同志？
1: 那不一样。你答应我。
2: 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帮我一件事。
1: 你说。
2: 这段时间，你尽可以来珠宝店帮忙。继续帮我跟梁硕传递信息，我监视梁硕。
1: 你还是不敢放过他，现在人手紧缺，你要他怎么完成任务？
2: 说实话，走到今天这一步，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因为人手紧缺，所以我更不可能对梁硕放手。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换别人。
1: 我同意。你要说到做到，和平大会之后放他离开上海，不要再跟我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了，这次必须兑现。
2: 程程，我答应你，

0: 之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中山一男将于明天抵达上海，但就在今天，南京方面又传来讯息，让我们密切关注此事。你们清楚是什么含义吗？
1: 南京方面是怀疑和名单有关。刚刚破获军统上海站，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出现在上海，这个中山一男要是跟名单没关系。
2: 那才是见了鬼了！您的意思是，我们要介入，不但要介入，而且要直接参与。
3: 石野信玄不会同意的。
2: 梁叔，你怎么想？
4: 我有两点建议，是石野信玄无法拒绝的理由。
2: 哦，
3: 第一，军统上海站刚刚吃了大亏，以天蝎睚眦必报的性格，绝对会伺机报复。 日本宪兵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防范暗杀行为上，我们更具备优势。
4: 有道理。
2: 第二，来人中山一男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这就涉及到两国邦交。如果日本的官员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任何问题，我们付不起这个责任。汪主席也绝对不会允许我们有任何的渎职行为。
1: 梁兄说得好。
0: 梁思长不切政坛一展手脚，真是屈才了。
5: 好，很好。看来我们现在就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个中山一男来上海的真正目的。我这就给水野先生打电话。请。
0: 进来。坐。怎么，还没消息啊？毕竟你手刃了王慕天，作为老师。
2: 必须要表彰你的功绩啊！没什么好表彰的，手刃王慕天是我分内的事。日本人那边有什么新动向？梁叔要我转告你，有一个叫中山一男的日本人即将登陆上海。南京方面怀疑此人就是三一名单的制作者。
0: 他有办法确认此人的身份吗？
2: 这个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你应该很清楚吧？
0: 我见过三一名单的制作者，他叫钱景寿。当然，经验丰富的特工都会用化名。如果能弄到一张中山一男的照片，就能查验他的真实身份。
2: 好，我来想办法。我还想提醒你，梁硕不一定可信。有证据吗？
0: 他之前有个叫赵迪的手下，他说这个人是他的线人，这件事情有跟你汇报过吗？没有。不过，对于一条暗线，他确实有权限自行处置。
2: 这么说，我怀疑梁硕就是没有证据了。
0: 那我也不需要再跟踪他了。我如果是你。 就不会这么草率地得出结论。别忘了，老师对你的教诲，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对一个人有绝对的信任。我知道你一直以来想证明自己强于梁叔，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他有问题，你可以取而代之。

0: 怎么了？
1: 抱歉，想到些以前的事。哦，对了，谢君安发现了我的身份，平川书院我没法再去了，不然早晚会暴露给日本人。老谭说过两天会让我离开上海。
0: 你要去哪儿？
1: 不知道，也许是南京或者天津，换个身份继续生活。
0: 你是不想走？
1: 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

0: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时间跟你好好聊聊天。你当年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如果不是老谭，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了。

0: 我不应该为你这个问题。生逢乱世，身不由己，都过去了。谢小姐是个好姑娘，她受你的影响很大，是你唤醒了她。对我来说。
1: 失忆之后，也是与他的并肩同行，才让我没那么孤单。我很好奇，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
0: 不知道来路，也看不清去路。你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 伤势也一定会有好转，不要着急。我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跟你说这些话。你愿意跟我说这些，我很开心。说正事，我们收到了情报，明日底湖的中山一男。 就是名单的创制者钱景寿，
1: 情报是哪里来的？截获的军统方面情报。谢俊安，特工总部的消息也差不多。那就好，
0: 中山一男底湖，我们夺取名单的机会就来了。老谭已经指派了德友两店的同志在外围支援，我也会配合你的行动。中山一男是重点保护对象，做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
1: 但是我们确实有机会，特工总部派我跟新卫队一起共同保护中山一男。
0: 太好了，这是天赐的便利。
1: 这样，你们在附近随时待命，我先来打听一下名单的下落。
0: 好，一切小心。

0: 主任，队伍已经集结完毕，上海现在不太平，一定要贴身保护，好好的跟梁司长去建功立业。
1: 您放心，我一定协助好梁司长。
0: 好，去吧。
2: 是，
0: 出发。
2: 是。
3: 新垃圾，都还意思呢。
4: これが機関長の解除策ですよ。スキューター次第が今するのまで、その後。

0: 杨司长，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住在这个地方的优点就是，房间很大，很舒服，但是缺点，层高太低，对面很容易被设为狙击点，所以我建议，钟山先生在这里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另外，附近多加一些观察点和哨岗，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1: 果然专业。康萨顿、肖尔顿、阿西利亚嘞。
2: 嗨。
1: 钟山先生初到上海，还要拜见机关长，这里的安全就拜托你和崔处长。
2: 那是当然。哪里都还有，有苦忙不来，哪里都忙，还有了哪里。
3: 好了，斯洛。哎。

0: 太子走了，还真是给我们机会啊！公安帮呢？
1: 老想保全鬼里，我亲眼看了他锁进去。
0: 守备怎么样？
1: 走廊楼道都有宪兵把守。
0: 那怎么办啊？
1: 我们来吗？找两个弟兄，送到烟酒上去，然后伺机而动。太招韩姐了，这儿真的出了事，水行玄怎么可能想不到是我们剑术刺刀？
0: 我再想想办法吧。只要能找到名单的证据，特委会就能从中斡旋了。

0: 你不要命了？
1: 外面戒严，我们的人无法靠近。我担心你一个人执行任务会危险。你这样过来就不危险了。放心，两天前我已经用日本侨民的身份办了入住，即便离开也不会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现在有点奇怪，宁丹明明是重症的状况到现，但是苟木雄一和重山一男却提前离开了，防止明的不管。
0: 是看出什么端倪了？不是，我的直觉而已。已经走到这一步，无论如何，我们也要闯一闯。左岸有两个新兵守着，得想办法引开他们。
2: 保管一下，我有办法。马波子，队长，金座保子。马波子，长官，外の射服が怪しい です。
3: 水野さんの言う通り、半日坊主はやはり何か企んでいる。もうどうするな。まずはこの二人を監視しろ。
2: はい。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

0: 千金难买老来送，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0: 浩源牛肉真棒，
11: 浩源牛肉来了。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

0: 浩远牛肉来了。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远牛肉真棒，
0: 浩远牛肉来了。

一男，有没有可能就是浅井树的隐藏身份呢？

0: 守在这个地方，不许离开。好。县长，不好意思啊，我收工了。
1: 发现鬼脸的名单是假的，这是水星月设下的陷阱，你赶紧走。那你呢？
2: 我是走了，才会有嫌疑。别管我。快走！把机要胡思修路。哦，
3: 程程。
2: 哎，车长。
3: 赶紧去告诉老于，让他注意点。还有，马上找到梁处长。
2: 是，
3: 让开。

0: 喂，哎，城管，你们处长呢？
1: 抓反日分子去了。
0: 得有个方向。
1: 那个。
0: 看他们的武器装备，应该是中共地下党。
2: 我还以为共产党有多了不起呢，也不过如此。
0: 上海现在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的任务只不过是清扫余孽罢了。
2: 高木先生说的是。
0: 怎么不见梁司长过来？
2: 中山先生的重要物品还在房间里，职责所在，他不能离开。
0: 他倒是中。

0: 听说是地下党的闹事。
1: 不错，而且还是个女地下党。你见过？
2: 二哥，人抓这儿了。
1: 犯得不错，总算是让我长了一回脸。

0: 指挥了，江小姐，把人带回去，回头给你们请功。
1: 带走。能给指引吗？折腾半天，大家都累了，收队吧。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确实没想到。目前看来，他是刻意在接近你。现在身份已经坐实，你不会念旧情吧？
1: 他都捅破天了，我还能怎么办？

0: 类似跟组织有关的文件都要烧毁。啊，就是这了。处长有令，搜查所有跟女工党有关的资料。
1: 是。
2: 快快快快快！
0: 走。
2: 都散开搜，搜仔细点。
0: 是。
2: 走。
3: 海哥，海哥啊，海哥。 海哥啊，
4: 出事了！
2: 外面来了好多76号人，
3: 别整理了，赶快撤离！
2: 好，
3: 快！

0: 走房间，上，跟上。
1: 崔某发来的报告，在行动中击毙了两名地下党，还活捉了一名女地下党。哦，这倒是个好消息啊！我得给老崔记一功啊。
0: 抓来的人呢？
1: 已经押到刑讯室了，盘了一下，嘴硬得很。哎，你见过好对付的共产党吗？走，去看看去。
0: 主任，崔处长还有个消息要告诉您。这名地下党是梁硕的旧相好。哦，
1: 主任，您想，中山一男现身上海的消息属于绝密，
0: 这名地下党是从何得知的呀？你怀疑梁硕？
1: 属下只是担心。 那就叫上梁处长，一起去会一会他的旧相识。是。江飞曼，真没想到啊，一个平川书院的才女，年轻貌美，前途无量。 怎么也来搅和这潭浑水呀？你到底图什么呀？都说人不可能把钱带进棺材，但是钱却能把人带进棺材。你现在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买卖，贵党这得欠你多少俸禄啊？啊？
2: 信仰不同于工作，要是为了钱。
1: 也不用闹革命了，像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理解的。江小姐，我就是很好奇呀，关于中山一男的情报，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或是有什么人向你走漏了风声？江小姐，我劝你呀。 还是想想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世上有三种人最重要：生你的、你生的，还有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当然，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江小姐在上海没有亲人，可平川书院的很多人都是你的朋友，你也不想他们因为你而受到牵连吧？
2: 无耻，
3: 江小姐，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负隅顽抗的后果是什么。你当然可以因为你的信仰而牺牲你自己，但你身边的人是无辜的，你忍心连累他们吗？是不是只要我说出情报来源就可以？当然。
2: 泄露情报给我的，就是你们特检司的副司长梁硕。那中山一男的行程，就是他泄露给我的。梁副司长答应我事成之后就放我走的，竟然出尔反尔。

0: 江小姐，当年我们好聚好散，我也不清楚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来诬陷我，会不会太绝情了？
1: 当年是我瞎了眼。
0: 主任，我能问他一句话吗？
2: 好，问。
0: 请问我是什么时候透露给你的？
1: 昨天中午。
3: 昨天中午梁处长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开会，他怎么给你传递信息啊？
1: 递消息的不是他，是姓崔的你，是你递给我的消息。
4: 放你娘的狗臭屁！老子也在开会。
3: 江飞曼，我跟你总共见不了几回，无冤无仇的，你他妈少攀附我。
5: 行了，江小姐，你这胡思乱咬的借刀杀人有意义吗？
1: 给个痛快吧，我没想过能活着出去。
5: 痛快，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天真的词了。行，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我成全你。
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个女的也是一样，多上上心。
7: 是。
3: 江飞曼，能跟你好好说话的人走了，我希望你不会后悔。
8: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很有恒心，但是我也很有耐心。死其实并不可怕，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
3: 动手。
9: 是啊，是。
3: 他对你这么绝情，你又何必呢？我也不想这么干，但是这种脏活累活总要有人做。
0: 陈强，你懂我此刻的心情，我出去透口气。

0: Freeman， 你醒醒。
1: 你怎么来了？
0: 对不起啊，让你受苦了。
1: 你真的不懂女人，你不该来的。我情愿死了，也不想被你看到现在这副样子。
0: 我不会放弃你的，你要相信我。
1: 只是什么地方，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走吧，要是被他们怀疑，我就还吃这么多苦头了。
0: 我是真的不行了，他们才会怀疑。
1: 老大，还有之后的事，拜托你了。
0: 还没到最后的时候。
1: 和你相见这么多次，也只有这一次，我觉得你真正在我身边。好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即使并肩，也终会各自独行。
0: 石江，你听我说，我有一个计划，你要想办法透露。你非常熟悉三爷计划，还有明德，李汉之就会非常重视你，他就会把你送去南京。只要他把你送出去，我就有办法救你。你听明白了吗？
1: 你怎么就不认命了？
0: 凤爷已经一无二次，我不能再害死凤爷一次。你要相信我。

0: 浅井先生はなかなか名簿を警察出してくれない。何がありますか？
1: 水野さん、せちかいんだ。私自身この名簿の強いところを君もご存知だろう。
0: この名簿は完成してからもう10年経ちます。まだこんなに力あるっていうのはと思わなかった。
1: 表から見ると簡単な名簿です。実はこの裏、初めから十分の心血をさせた。
2: そのために私は専門の情報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したんだ。リストに登録されて知っているのは権力、好み、弱点、人脈など様々な関連資料を修正するために使用している。リストの中の皆様が誰でも確実の弱点を持っているよ。あるいは不名誉の政治経験、脅迫の横着、あるいは同僚の暗殺したり国会秘密の伝播など、これらの基礎情報あれば私たちは仮想接見を経て名簿関連の人々の録音、契約、差異と手形の証拠を残せ、彼らは利用される時修正しなければいつでも破壊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0: この名簿は一つしかない。浅井先生の手元のものは本物ですか？
1: その通りです。水野君、接近会は分かってる。中国の言葉、いい数全部だ。早く欲しいとなかなかできない。我々の協力はもし私言う通りにしなければいつでも中止できる。まだその情報を外に流して、水野君以外の名簿はみんな欲しいだろう。
0: 我々の目標は達成したと思いました。
1: いいだろう。私条件あります。
3: ロシチェ到着した。機関長に会いたいけど。
0: 外で待ってろ。浅井先生、私は我慢する期間があります。もうちょっとゆっくり考えください。
4: 卢先生、76号抓捕了一名共产党嫌犯。
5: 是行动处梁处长和宪兵队同时行动，此次他们的目标就是宪兵队护卫的中山一男。
6: 而且被抓捕的这名地下党水野先生也认识。
4: 是谁？
6: 平川书院的老板江飞曼。
4: 江飞曼，原来是他。我本来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推动日中友好，没想到他是共产党。
7: 所有的情况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唯一考虑的就是水野行玄不一定很快信任你，但是你只要在谈话中透露一点名单的影子，那么这场谈话你就能够占据主动。
6: 名单的事情要透露多少？
7: 只要他能一会就行。只要能够力荐水野行玄和李汉之成功，那么水野行玄就不会再信任76号。只要他坐不住，心神不宁，叮嘱他的行程、前进手和名单的线索就会露出水面。
4: 陆先生，你对这次共产党的行动有什么看法？
6: 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他们是想急于从中山一男身上获取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4: 什么情报？
6: 还不清楚。不过76号对此人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人。
4: 关于和平大会的事情，他知道多少？
6: 尚不明确。不过根据我的猜测，他们应该已经掌握和平大会的机密信息，不然不会这么贸然行动。
8: 香烟吗？香烟吗？
9: 谁让你不打电话的？怎么回事？
10: 哎，老婆，干嘛呢？
9: 人家有提起话要说，干嘛呀？你都多少天没有回来，你晓得吧？
10: 哎呦呦，那我也跟你说几句提起话，好不啦？
9: 你讲呀。
10: 你别动，我
9: 讨厌。
10: 哎，你就坐这么近。哎呦，
11: 手都
12: 你怎么跟一起过来了？三天没回家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7: 蒋飞麦被捕了。
12: 什么？
7: 因为我跟飞麦之间的关系被盯上了，不能随意行动，所以我有几件事情想麻烦你站在一个谈。
12: 你说。
7: 我会利用陆西剑去挑拨水野新剑和李海之之间的关系，只要他们关系破裂，我们就有机会去营救飞麦。
12: 其实六号是梅花堂的附庸，李汉之愿意得罪水野吗？
7: 他们背后都是普通的势力，兄弟还未必同心，更何况他们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虽然其实六号表面是傀儡，但是也不心甘情愿成为附庸，尤其是像王继伟这样子的人，只要盘出了他们桌子的脉，就不难知道他们殿下会有什么动向了。
12: 那曼姐呢？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7: 不太好，我不知道她还能支撑多久。我尽快让李汉之和水野新鲜确信飞麦手里仍隐带着缺失情报，我们只能赌李汉之就都看中这份情报。
1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6: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来了，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7: 他不是死了吗？
8: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9: 他到底什么身份？未来处置还没有变，
10: 只有你能完成谁都发现他。
9: 前沿任务是什么？
11: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远攻计划，保护会场。
12: 阻止军统的行走，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13: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14: 这次打的是明牌。
6: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啊，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1: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别抬杠。
2: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且慢，
3: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0: 别想那没用的。
4: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4: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锁定指定卫视和我们共度周末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允慧。咱们吉林省啊，位野千里，四季分明，同时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就拿吉林市来说啊，这可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4: 没错，吉林市是满族的发祥地之一，那里的乌拉街至今还保留着浓郁的满族风情。去那里走一走青砖灰瓦的老街，看一看传统的满族大院，仿佛穿越了时光。
6: 还有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走在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建筑里，不仅能够了解过去，更能够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
4: 是的，读懂一座城呢，就要先了解它的历史。咱们吉林大地啊，每天都在书写新的故事，而吉林的文化是多元包容的，工业文化、汽车文化、电影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
6: 就说长春长影制片厂吧，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而与之遥相呼应的是长影世纪城，更是一座梦幻的乐园。夏天去那里，不仅能够体验各种惊险刺激的电影特效，还能够了解到电影幕后制作的过程，感受光影艺术的神奇魅力啊。
4: 怎么样，是不是心动了呢？不妨趁着周末天气，约上家人朋友来吉林逛一逛，在青山绿水间饱览自然风光，在人文场馆里读懂吉林故事，好好感受吉林省这份独有的魅力吧。
1: 太好了，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0: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1: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0: 大概半年吧。
1: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0: 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1: 不是，
0: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1: 你别

0: 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哎呀，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1: 我不同意。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0: 他也配。
2: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1: 哎呀，这，哎呀，哎呀，
0: 这个
1: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0: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1: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0: 你歹毒！
2: 哎，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0: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1: 我不出国。
0: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1: 我不勒他。
0: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1: 那行。
0: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1: 什么意思？
2: 你用英文回答呀！
1: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2: 不，你就会 OK 呀
1: ？Yes，
2: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1: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2: 你是真气人呢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0: 不出国。语文没问题吧
1: ？OK，
2: 换语文了。
1: 语文我真 OK 呀。
0: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1: 你夸我帅。
0: 你给我滚！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1: 哎呀，你踩我脚。
0: I'm sorry。
1: OK。
0: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1: 一文不值。
0: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1: 因为我一点不会。
0: 为什么一点不会？
1: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0: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2: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0: 我是老师，
2: 喝点水，消消气儿。
0: 不生气。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2: 老师，
1: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地走了？
2: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写啥了的？
1: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就想经商。
2: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1: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3: 老板，
2: 哎，
3: 老板呢？
1: 哎，
2: 这不有人吗？
3: 结账，
1: 来结账。
2: 哎，结
1: 800啊！哎。
3: 好嘞，
1: 你俩分一下吧。
3: 好嘞，
2: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4: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
4: 找我100，
2: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2: 咋改的革呀？
4: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2: 那不挺好吗？
3: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1: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4: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给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1: 哎，我这想法好不好？
2: 挺好啊。
3: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的确紫啊，给我手冻的不。

0: 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1: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2: 你别跟他瞎说。
3: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2: 你哎，你看到没啊？靠边。
3: 行，
2: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啊。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啊，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
1: 行
2: 啊、来，上
1: 教我们那个是吧？
2: 来来来来啊，
3: 我看看。
2: 来，
3: 啥玩意儿？
4: 哎呀，天哪！来，预备，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2: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啊！
4: 嗨嗨嗨嗨嗨嗨！
2: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3: 不行啊，这
2: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啊、看我怎么来。来，
3: 咋互动？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1: 确实是优美啊，
3: 优美，优美，
1: 哎呀妈！哎呀，你这学会就妥了。哎呀妈呀！哎呀妈！风火轮，
5: 看大摆锤。
1: 光阴好比干啥？哎呀，
5: 哎呦我的妈呀！哇！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张扬难上势。黄昏的灯丝，啥呀这是啊？哎呀，
4: 看见了吗？
5: 哎呀妈呀！
1: 还得跟我哥干呢，
4: 还得呀，还得是老板。明日只在遥远，世间
5: 哎呀。
2: 下锅，
3: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的真埋汰。哎呀妈呀，
4: 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解。
2: 就想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3: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2: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4: 对，
2: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啊、哦，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1: 了，过生日了，
3: 过生日了，
2: 好，体现。
3: 好，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4: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3: 啥呀？
4: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3: 不是，
1: 拿这个
3: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4: 你赶上了，
1: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这
2: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6: 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
6: 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6: 蹦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
6: 蹦蹦蹦蹦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3: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2: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3: 这怨
2: 你俩。
3: 我俩咋
2: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4: 到了，
1: 接回来了。
2: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4: 好了好了，
1: 去吧，行，知道了。
4: 哎呀，
3: 哎呀，我的衣服呀，
4: 换了。来，走，兄弟，来，
6: 变变变变变变变，看看看，
3: 这咋磨磨蹭蹭的？
2: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3: 真的？
2: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3: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2: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啊，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
0: 啊，
1: 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王老舅。
1: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这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

0: 个大哥大，你配吗？
1: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0: 不听。
1: 铁棒，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0: 这行，
1: 准备走。
0: 这行，我去。哎，
1: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0: 我家不去。哎，
1: 来撕吧。
0: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1: 你干啥呀，姐夫啊？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没来了。
1: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凭啥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1: 哎呀，你受益啥呀？
0: 行，不是你们得签，
1: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0: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嗯，这是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0: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0: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边认爹了？咱家不就一家火锅店吗？
0: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呢。
0: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0: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4: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5: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4: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5: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咱们吉林省物华天宝好东西那是数不胜数啊！
6: 哎，人人都知道哈，东北三宝，可是吉林的特产远不止这些，比如鹿茸也是名扬天下呀。省阳的梅花鹿全身都是宝，不过这东西可大补，大家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医嘱，别补过头了。
4: 其实对很多外地朋友来说呢，最实用的特产还是咱们吉林的大米，那晶莹剔透、颗粒饱满的大米煮出来。来的饭哈，满屋飘香，不用配菜我都能够吃两大碗。
6: 你这纯粹是当时爱好者哈。不过吉林大米确实好，这一年的只产一季，生长期长，味道香浓。很多朋友来吉林旅游啊，走的时候都是几袋几袋的往家邮寄大米啊。
4: 咱们吉林啊，就是这么一个实在的地方。朋友们带走的是大米，留下来的是对吉林的眷恋哈。
7: 挺胸抬头下肚子，我们做地勤的也要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
8: 姐姐有你在真好，还有人监督我。

0: 今天不是你的班，你来干嘛呀？
1: 嗨，今天值班的圣婴不是请假了吗？我不得来看看你呀。
2: 喂，亲爱的，哎呀，年后再回家嘛。我知道见父母很重要，可是我工作也重要呀。哼，大不了你就跟我分手好了呀。
1: 他答应了。但是上班时间我要保持微笑。
0: 姐姐，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1: 我呀，分手了。
0: 分手了还这么开心？
1: 没听说过吗？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啊。
0: 姐，你得挺住啊。
1: 没事儿，就是大过年的能分手吧？我祖儿，你真好，我失恋了你比我还难过，但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来控制情绪，深呼吸，非常好。
0: 姐姐，我哭跟你没关系，就是要考核了，你说我要是考不过怎么办呀？
1: 听姐跟你说，我们的考核形式非常广，当面查岗，监控联网，试卷问答，便衣暗访，考核千万条，自信第一条，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
0: 可是姐姐，我要是脑子不好使怎么办呀？
1: 还说什么呢？脑子不好使的前提是你也得有个脑子呀。
0: 你说的也对啊。姐，我听他们说你有一个考核的秘籍，你教教我吧。
1: 祖儿，姐姐刚失恋，能让姐姐安静一会儿吗？
0: 也就你能帮我了，你就演那个被延误的乘客，你考考我。
1: 哎呀，我不行。
0: 你行，你行。
1: 哪能也装事情啊？你们这个飞机到底是飞还是不飞呀？
0: 姐，你这就来了？
1: 对呀，说来就来了呀。你说你们这个飞机哦，想飞就飞，想停就停，就跟我的爱情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0: 姐姐，我让你说延误，我没让你说分手。
1: 大意了，乘客说什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乘客在想什么。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0: 这位乘客，
1: 大可不必叫我乘客了呀，我谢谢你了啊，我连飞机都没有坐上，我没有资格做你的乘客。
0: 这位先生，
1: 错，他让你改你就改呀，他让你叫他先生你就叫他先生，他让你跟他分手你就答应了啊。
0: 这位乘客，你要相信我，你被延误的飞机都能飞上天，所有伤了你心的男人都会回来给你道歉。
1: 真棒，祖儿，你就是天生的好地勤，上班儿。
0: 先生您好。
3: 好什么好，我一点都不好。哎呀，来，怎么个事儿啊？恁这个飞机是飞还是不飞？
0: 先生，是这个样子的。
3: 哎，恁别给我叨叨二门，这大过年的飞机还能晚点？我真惊了，哈不了酒也哈不了水，恁都快把我给我飙了。
0: 先生，您说的特别的对，但是我一句都没听懂。
3: 我太难了，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0: 先生，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吗？这么简单？
0: 先生，您真好看。
3: 哎，您别舔我啊，我知道我这个脸是一分天注定，九分靠滤镜，好不好看？我自己清楚。
4: 我怎么这么好看？
3: 喂，我是好看。不好意思啊，我被他们给弄表了。哎，对对对，飞机晚点了，我也没有办法。哎，您先下去了啊。哎，
0: 好看先生。
3: 怎么个事儿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不叫好看，我姓甄。
1: 啊，真好看先生。
3: 谁叫真好看呀？我有这么肤浅的名字吗？我叫甄英俊。 说吧，飞机为什么晚点了？
0: 先生，我们的
2: 祖儿，让我来吧。我和这位先生的形象比较对口。先生，您别着急，我觉得吧，
3: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要飞，我要飞，我
0: 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5: 什么意思啊？
2: 这是我们新增的语音点歌功能，为了放松您的心情。
3: 有毛病！
2: 您放心，管制一结束，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不要再动了，挺胸抬头，向肚子松。
0: 先生，您要不要一杯咖啡？
3: 我不要咖啡，我要起飞。
0: 我给您切一盘西瓜。
3: 我不要西瓜，我要回家看我妈妈。
0: 您一定饿了吧？我给您点餐。
3: 我不要点餐，给我看看菜单。啊，
0: 我们没有菜单呀。嗯。不过我可以给您提供员工餐，先生，您是要面还是饭？
3: 饭。
0: 先生是要饭的。
3: 你才是要饭的呢。怎么个事儿啊？我不要饭了，给我来套煎饼吧。
0: 我们没有煎饼，
2: 但是我们可以给先生买。先生，您要什么煎饼？
3: 那就给我来两套紫米煎饼吧，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
2: 好嘞。
3: 再来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我拆蛋两个，笨鸡蛋三个，鹌鹑蛋五个，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的放酱，双面煎的放料酱。
2: 明白。
3: 再来点油水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嗦的一杯温吞的，一杯温吞的，再来一杯温吞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不加冰，一杯加冰又加糖，嗦了一杯豆浆，大杯的嗦一颗溜豆浆，小杯的嗦加杯的都中杯的。
0: 这先生可真能吃。
3: 你管得着吗？我是做吃播的。你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那你重复一遍。
2: 先生，您点的是两套紫米煎饼，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五个茶叶蛋，两个焖鸡蛋，三个鹌鹑蛋，五个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三面煎放酱油，双面煎放辣椒，六杯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做的，一杯温炖的，一杯温炖，还有一杯温炖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一杯冰冰加糖，一杯加糖，一加冰一加冰又加糖，一杯豆浆。我们做地勤的，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乘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0: 细心专注。
2: 先生，您稍等，我立刻让他去买。
3: 哎，回来。他记住了，你记住了吗？
0: 我没记住呀。
3: 你没记住，你怎么买啊？
0: 我录音了呀。
3: 他别那姐俩。
0: 谢谢先生，我去取餐了。
2: 去吧去吧，先生您稍等，马上就回来啊。
6: 你好呀。
2: 谁让你来的？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
6: 哼哼，那我还不能来道个歉吗？
2: 这还差不多。
6: 回家过年。嗯嗯嗯，我真就不明白了，大过年的明明就不是你的班，答应好了跟我回家见爸妈的，说不去就不去啊。
2: 哎呀，春节忙，祖儿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呀。
3: Sorry
2: 啊。您说
3: 我那个煎饼怎么还没有来呀？我饿了啊，饿了。
2: 哦，我立刻去看一下。
6: 站住，干嘛去？
2: 回我的工作岗位。他饿了，
6: 让他饿住。我也买票了，我也是乘客，乘客在哪儿，工作人员的岗位就应该在哪儿。亲爱的，你的岗位现在在这儿。哦，
0: 先生，哎呦，先生，你的煎饼来了。
3: 我不吃了。
0: 你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
3: 我饿过劲了，我不想吃了，不行啊。
0: 不行啊。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浪费粮食的。
2: 忘了妈妈说的，记住姐姐说的，给乘客买煎饼是我们的义务，乘客不吃是他的权利，给乘客道歉。
0: 是我自己的钱。
2: 控制情绪，深呼吸，
0: 细心专注。对不起。
6: 别对不起了，这一天晚上的你都给他说了多少对不起了？你对我要有半点这个态度，别说见爸妈了，就是二胎我看都要上了。
3: 二胎？怎么个事儿？原来那俩是对象啊。 我就觉得吧。
6: 别觉得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你这个人呢，欠揍。是飞机起飞不了，心里不痛快吧？飞机是他们俩开吗？
3: 不是，
6: 不是，那人撒什么气啊？我在后边看你半天了啊，往那儿那么一坐，给咖啡不喝，给西瓜不吃，让你点餐，你点了个
3: 煎饼。
6: 我看你加个煎饼，点煎饼就算了，提了那么多奇怪的要求，逼得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姐姐呀，汤汤汤汤汤，给你备罐口。我呢，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女朋友不当班，她就没有义务在这伺候你这号的，亲爱的。
2: 哎，
6: 回家
2: 啊！哼，再见再见，走了走了啊！走走走，走什么走呀？搞什么死心眼？说了多少回了，今天我不能回家。
0: 哎呀，姐姐，你就跟着死心眼回去吧，你这条件能找着男朋友就不错了。
3: 对呀，
1: 对什么对呀？嗯，
2: 对不起。
3: 行了，晶晶，你跟他回家吧。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金静啊？
3: 今天这个地方我负责。
6: 你负责？你是谁呀？你
1: 考核官。
2: 考核官，
1: 控制情绪，深呼吸，积极专注。
3: 今天你们两个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呀，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乘客，乘客不能起飞，情绪难免激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拿出包容和理解，用我们的真诚和耐心去安抚乘客的情绪，让他们快乐起飞，平安到达。
2: 是。
3: 恭喜你们，考核过关。
6: 领导就是领导，说话真有水平。领导，我跟您说，我们金静在家呀，经常跟我提您啊。
3: 怎么回事？
2: 瞎说什么呢？这是我和领导的第一次见面啊。
3: 鉴于今天的特殊情况呀，你们赶紧回家看爸妈，我替你在这值班。
6: 领导您可真英明。
3: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名就叫真英明。行了，赶紧走吧。
2: 谢谢领导。
0: 领导，你真帅，你比黄晓明都帅啊。
3: 那当然了，至少我比他个高。
0: 那能不能加个微信啊？
3: 去上班时间加什么微信啊？
0: 那你怎么转给我煎饼钱啊？
3: 哦，
7: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0: 哥平安，平
3: 安。外妈，
8: 儿子，今年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妈，我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我得在这加班。
8: 不回来了？
3: 嗯。
8: 没事儿，你忙你的，不要挂挂着我们，家里都挺好的。
3: 嗯。
9: 感受快乐的天地，
10: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2: 咱们吉林人的幽默那也是骨子里的哈，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一句东北话就能够把气氛瞬间点燃。
11: 来吧，给你个机会展示展示啊。
12: 而且比如说吧，你看到一个人做事儿磨蹭哈，就会说你磨磨唧唧的，你咋那么梗呢？要是看到这个小孩子长得可爱，就会夸赞哎，这小孩成心害人了。
11: 哎呀，
12: 要是遇到麻烦了，多半会吐槽一句：“哎呀妈呀，我脑瓜子嗡嗡的，这啥玩意儿？咋整的？这
11: 是东北方言啊，特别有感染力。只要你听说那么几句，不知不觉这口音啊就被带过来了。
12: 那是因为这方言里啊蕴含着的其实是咱们吉林人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不管是遇到困难还是挫折，咱们都能够一笑而过。
11: 没错，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会对你笑。咱们啊就是要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13: 永吉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锋， 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9: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14: 你不冷吗？你啊，
15: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14: 雷副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16: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14: 惭愧惭愧。
16: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14: 雷副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16: 入乡随俗吗？
14: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16: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14: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嗯，是这样，雷副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16: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哎，
14: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16: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五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14: 真的？哎呀，
16: 走
14: 走。
17: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16: 来，
17: 快坐下，暖和暖和。
16: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哎呀，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14: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17: 我叫什么名啊？
16: 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14: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17: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16: 好，哎，
14: 行，那就喝酒。哎
17: 呀，满上。
14: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16: 啊，
14: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17: 请。哎呀，
14: 好吃，真香。
17: 中原人不吃菜吗？
14: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17: 哎，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就说的像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14: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16: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14: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16: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把才华。
14: 我明白。
17: 菜来喽！哎，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喝个尝一尝。
14: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17: 行，
14: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16: 好啊，
17: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14: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17: 请。
14: 有了，李桃不言字成溪，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17: 好，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16: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17: 行，请坐。
16: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14: 你这哪是诗啊你？
17: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14: 这啥意思呀？
16: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14: 行，那我再来一首。
16: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17: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14: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17: 请坐。
14: 说。

0: 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1: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2: 不是李将军，怎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1: 啊，你整。
0: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掩满弓箭。
1: 哎呦，哎呦，姐妹，
3: 咋了这是？啊？
2: 李将军，这是咋了？
1: 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
2: 哎呀，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往起站来。哎呦天哪，这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4: 比喻呢？
2: 假的啊，
1: 比喻？
2: 对，
1: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
4: 啊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1: 提，
4: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4: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1: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4: 那你
2: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2: ，好了，别好了，就是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4: 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2: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4: 好嘞，李将军啊。
2: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
4: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2: 兵法我懂啊，
4: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2: 行，那你垫我。
4: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0: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4: 当然，
0: 孙子兵法。哎，
4: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2: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4: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1: 我不要面子，我
4: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行，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4: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4: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呢。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4: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4: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1: 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哎，
2: 不是，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4: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你。
2: 那我拼他，
4: 走。
1: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
4: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2: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4: 没事，你这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1: 嫌杯小了是吧？
4: 哎，不是，
1: 嫌杯小了是不是？
4: 没有。
1: 来，咱不用这个喝，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4: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4: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2: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1: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4: 来，给我
1: 干。
0: 那李将军，

0: 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1: 你去哪儿啊？
0: 回中原。
1: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0: 你都知道了，
1: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0: 用真心，
2: 用这个令牌啊，
1: 用啥令牌？
2: 用这令牌，
1: 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哎，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嗯嗯，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嗯，哎呀，哎呦，
3: 得
1: 躺盆里了，你啊。
0: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天，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3: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0: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3: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3: 好提议。
1: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3: 好。
0: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3: 别说咱听不懂的啊，
4: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3: 那我也来两句，
0: 好，
3: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5: 太平年。
0: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6: 和煦春日，舒展欢快的心情，与我们一起翱翔。
7: 酷爽盛夏，每天为你送上专属的惬意和清凉。
6: 缤纷秋色，木木相伴是写满回忆的点滴斑斓。
7: 童话之冬，这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从不打烊。
6: 兜兜转转的四季流年，
7: 让我们精彩相约，不见不散。
8: 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啊！
0: 你回头，
8: 关爷，关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呀，
9: 安全吗？
10: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哼，
9: 边吃边聊。
11: 进屋，进进
0: 进进进
8: 进进进，我来请，我来请。
0: 进屋进屋，坐坐。
8: 君爷，你看看朕吃点什么呢？
9: 上酒。
8: 这这这么快就上套了？
9: 多坐下。
8: 你那计弄好了。
0: 好嘞，好嘞。
9: 你上去了。
0: 大人，喝点酒，小店酒老好了。
10: 且慢，
12: 完了，完了，呀！
10: 安全，公公，请用。
9: 吓我一跳！
8: 他咋没事啊？
12: 咋回事？
0: 我没下药啊。
8: 那你吓这个熊样干啥呀？
0: 我以为我吓了呢。
10: 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
9: 哼，再来一碗，
11: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
0: 下，来，各位军爷，
9: 都给我倒上，
0: 都来点，都来点。
10: 哎呦，且慢。
12: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9: 别整那没用。

0: 公公，
1: 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2: 什么事儿没上来？快
3: 冲啊！来重重，去就别重重，得小点重重。
1: 敢拦我公公者，死！
4: 别！俊爷，俊爷，你们喝完酒就没尽兴，我那个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1: 公公，天色已晚，我们还是赶路吧。
4: 跳！哎、我演去了，我演去了。

0: 你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都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不是老妹儿，你也是，那是个无欲无求的人，你撩死他干啥玩意儿啊？刘金元，刚才吐的挺爽吧？金元，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啊？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我最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
1: 太活泼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俊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一二三四五六
2: 七，哎，
3: 恭喜啊！
2: 啊，正好七个人哈、啊，
0: 太快了，
1: 不会玩了，
2: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我就是，
0: 来吃菜，
2: 哎
0: 呦。
2: 哎呀，好，那个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3: 我搁一起行不？
2: 开始，
3: 六
2: 七，
3: 喝酒又错了，又错了，妈呀，
2: 咋？
0: 来吃口菜，来吃口菜，
2: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咱给我这捋一下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我
3: 完了
0: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3: 你说呢？
0: 我说了算吗？
3: 演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了！
4: 一二三，
3: 倒。哎。
0: 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在这玩儿啊？
1: 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行啊！
0: 你那样，整那样，整那样，整那样。
1: 还有没有了？哎
0: 呦，行行，
1: 起来吧，
0: 起来吧，起来，起来！
2: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咱个头再捋一下
0: 呢。捋什么捋？都倒了。
2: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亮子。
1: 好，
0: 好，
2: 快点去。
1: 好
0: 好，好嘞。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早就得事儿。耶，媳妇儿，我这有事儿。哎，
1: 梁山，
0: 我这好汉。
2: 谁？
1: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0: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1: 醒几
2: 位是梁山好汉、啊、
0: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2: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

0: 告辞。
1: 告辞。
2: 告辞。
3: 走。
4: 告辞。
1: 慢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1: 刚才不好意思啊、哦。一场误会。
4: 不好意思，一会儿再来啊，喝酒啥的。
0: 一路平安。
1: 拜拜。哎。
2: 大哥。啊。
4: 那人是干啥的？
0: 那是公公。
2: 梁山有公公？
0: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4: 那他咋出来了呢？
0: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4: 咋的了爹？
1: 又咋的？又咋？哎呀呀！
4: 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哎呀！
1: 救了！爹呀，咋的了？
0: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1: 哎呀妈，那
0: 咋？追！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1: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0: 再玩把敲气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4: 爹，你慢点，这脾气。
5: 欢迎回来，接下来啊，又到了咱们的生活小妙招环节了。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
6: 什么技巧？快跟大伙儿来展示一下。
5: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个哈，就是一个普通的塑料水瓶儿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瓶口呢剪下来哈。哎，如果需要封口的袋子呢，就或者是有吃不完的零食哈，哎，咱们这样呢，给它穿过来。再把这个瓶盖拧上，哎，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密封器，非常的好用啊！
6: 这个妙招可太好了，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塑料瓶儿，稍作改造竟然可以这么好用，真是太棒了哈！电视前的你学会了吗？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9: 对呀、
8: 啊，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9: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

0: 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

0: 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

0: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

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

0: 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 掀开

0: 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肾。

0: 产，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3: 哎，老细，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口头衫。
3: 行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啊，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同。

0: 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1: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长，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0: 我用大豆。师傅，就是这儿。给您钱，
2: 刘姐。
0: 进来，
3: 楚姐。
4: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0: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他要涨多少？
4: 三成。
0: 三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4: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0: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4: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0: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5: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山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6: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合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5: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7: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8: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7: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啊，那是什么案子？
8: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7: 台工委是什么？
8: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4: 来，
9: 梁先生。
10: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9: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0: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7: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10: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4: 徐成，快上楼。
7: 骗子。
3: 倾城，走。

0: 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0: 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
1: 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2: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
3: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2: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盐务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3: 何佳也过来了。
2: 过来了。
3: 老大老二在盐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

0: 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养护身份。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0: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1: 于旭，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旭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0: 东海情报小组，
1: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0: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
0: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2: 周总长，
0: 代理，代理工作而已。
2: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2: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2: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
0: 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2: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甚密，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2: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琢磨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2: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2: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2: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
2: 快查一下。
3: 是。
4: 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1: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4: 我等你啊，
1: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4: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焦同源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焦同源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1: 嗯，
4: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1: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4: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1: 明白了。
4: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1: 查到了吗？
4: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1: 知道了。
4: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1: 好，休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4: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5: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

0: 直接发55区。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1: 什么就一架？
0: 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2: 唐文博联系上了吗？
3: 还没有，
2: 继续联系。
3: 是。
2: 学长，
4: 厦门失守了。
2: 唐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4: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唐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2: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5: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2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6: 停。
4: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我不便调动啊！
1: 报告，
2: 总裁急电。
0: 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3: 是。
0: 啊，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1: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1: 陈长官过奖了。
0: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七五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1: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4: 哎，总长，
1: 哎呀，老实说啊。 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值守了3天吗？进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5: 是是。
1: 哎，到我办公室去。
5: 刚来的冻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1: 总长，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5: 哎呦，
1: 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5: 是
1: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
6: 我回到这儿给你送过去。好好。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便装。
7: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 2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6: 这个显然必须得忙。
7: 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6: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7: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1: 见个贼了。

先生，要盘尼西林吗？新造的货啊。

0: 我们今天要去见新道的火。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
0: 今日即踏。
2: 徐大英，接啊！
3: 拉了，走啊，走啊！
2: 拉火，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3: 快点走啊！
2: 到地方了。

0: 我要见到他。开门！开门！开门！
1: 好，你别冲动。

0: 谁先开的枪？喂，我走上我的。
1: 不是我，
2: 师傅，
1: 师傅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芬，御驾不严，让您受惊了。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0: 司长，我是马润峰。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2: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
0: 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您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谍
0: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2: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我再次表示歉意。
3: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

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确实是太巧了呀。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
2: 是共谍？
1: 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巧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巧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巧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4: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6: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6: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6: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6: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逼逼。
5: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6: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

0: 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1: 江瑶同志，
0: 不必了，
1: 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2: 算了，我呢。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是，你找我有事儿？
2: 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2: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
0: 嘛。嗯，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2: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2: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司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2: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司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2: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有美国运过来？
1: 老师。 要给老张的通行证。

继续坚持我。基隆有一个三恶红的地方。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
1: 就这么小一件啊？
0: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1: 就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2: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有收获了。您给我那颗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个，同一发枪。
1: 吴次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0: 也有可能吴次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

0: 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1: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驿店员。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2: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3: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2: 我不认识林一伟。
3: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4: 一亮，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剜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

0: 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
0: 别再回头了，
1: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浩。
0: 要活的。
1: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
4: 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0: 大师，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本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1: 好。

0: 你在干嘛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夫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3: 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2: 林夕，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谢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7: 那就每个人再加50斤大米，10斤黄豆。
6: 50斤大米，10斤黄豆，
7: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8: 抓公敌吧，
7: 抓到就有奖金了。
0: 嗯，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吧？我去看看。
1: 林夕，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1: 短路了，1点远，发不远。
0: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1: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1点远谢忠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1点远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1点远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7: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

0: 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友。
1: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2: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3: 还没回电吗？
0: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4: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0: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5: 你看见他毒性了，千真万确。
6: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
5: 我也去亲自盯着，
7: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5: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7: 好。
8: 胡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9: 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0: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9: 好。

0: 从台湾限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这个保障是可下的问题，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2: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0: 我给咱们的亲缘，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 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1: 老板，老样子啊。
2: 好，下次。
3: 不送，我带走。
1: 他的心办的啊。
2: 好。老板，老板别谢。
1: 好。

0: 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
1: 吃面线的本地人
0: 啊，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呢？
0: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顾处长，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余队长的功劳吗？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
0: 顾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四星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账号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译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了。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攀一个脸上的去。

0: 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背部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箱也联系不到。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呢？
0: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2: 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 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 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

0: 雨裳。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给妈妈。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懦夫！志法，懦夫！志法，别活了！志法，懦夫！志法。
3: 先生。

0: 组长，组长，这一次是谷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
1: 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他是个平面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3: 夫人，不关你的事，是我的问题。宁夕，你先出去。
2: 宁夕小姐，师母。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我按时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了，我答应了，答应了啊。好了，啊，好，好，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台湾寄过来的。
1: 好啊，
0: 都是我的。哎，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
0: 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1: 真好啊。
2: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1: 没了。哎呀，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跟我对应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总长，您找我。
1: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0: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1: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0: 是。那次长那边，
1: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0: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嗯。
1: 啊。
0: 喝茶。
1: 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3: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3: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
4: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
1: 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
1: 啊，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
3: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0: 嗯，共谍渗透我军，我们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1: 是，
0: 喝茶。
2: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3: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

0: 岳副官早。
1: 早，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2: 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3: 谢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2: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3: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2: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不是保密局，段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事部的事儿。
2: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3: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2: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1: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2: 好，
1: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2: 那第三位呢？
1: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0: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啊？
2: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1: 哦，
2: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1: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1: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偷了。

0: 苏副总这儿，
1: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嗯。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 台湾白色恐怖严重，吴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法治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

0: 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1: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0: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0: 通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村长，哎，
0: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
1: 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啊，
1: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1: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0: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1: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0: 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是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
0: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

0: 比起开玩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2: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段厅长。
0: 哦，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您回家收拾东西。

0: 怎么了，老师？
1: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0: 什么无章啊？
1: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拿一套西服。
0: 西服？
1: 两双皮鞋。
0: 两双皮鞋
1: 和军旅服。
0: 军旅服
1: 就够了。
0: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1: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0: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1: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0: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1: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0: 行。哎，那个老师，来。
2: 叶希。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

0: 西服干什么呀？
1: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0: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1: 那不用。
0: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1: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0: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1: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
1: 你老是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
0: 别呀，等等。

0: 生我。
1: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1: 到底怎么了？
0: 夫人，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啊，是在这儿。
1: 聂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0: 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
2: 哎，
0: 你先回去
2: 啊。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2: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3: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3: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3: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3: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3: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2: 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3: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美，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2: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3: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2: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
3: 是。
2: 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3: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纠结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纠结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1: 太钢号军舰呢？

0: 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天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2: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0: 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行，这边行。
1: 哦，谢谢。

0: 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把我西征拿了。是。报告。请进。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他怎么到码头了？
1: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是。
2: 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1: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事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氏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4: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5: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4: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先离哨，
2: 离哨，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2: 次长怎么了？
0: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1: 是。
3: 站住！追住那辆车！
0: 开车。
1: 可是，张处长说在这等
0: 开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
2: 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3: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是为了党国苍老而抱养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吴次长，站住啊！
2: 客气客气。嗯、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2: 组长，咱们的车

0: 没看到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1: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2: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
1: 不客气。
2: 顾组长，
3: 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3: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1: 哼。是啊。
3: 嗯。
1: 李站长。
3: 嗯。
1: 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我便明说。进来。
2: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哎呀，
4: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1: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
4: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4: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他尾巴。
1: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4: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啊。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

0: 方，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1: 对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0: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3: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3: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
2: 那是那是。
3: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嗯，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2: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5: 车你们追到了吗？
6: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5: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6: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5: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6: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5: 赶紧去吧。
7: 多长时间了？
8: 七点半来的。
7: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8: 行，我这就去。

0: 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们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我。搬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搬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假话，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香港几点？

0: 真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1: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0: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0: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1: 卑职明白。
3: 马上给香港回电。是。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
4: 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
3: 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姜
2: 花儿，
3: 我帮你啊，
2: 戒指。
1: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4: 我姓厉，姓胡。
1: 狐狸精啊！
5: 你好，大家都叫我教你。
4: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托尼。
6: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指定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6: 哎，这俗话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夏天来吉林，除了看山看水，咱们还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民俗风情。
7: 没错，比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那里的风情啊，绝对能让你耳目一新。七月份去延吉，一定要打卡一下网红墙，再吃一顿正宗的朝鲜族拌饭，真的是让我们啊吃货乐不思蜀啊。
6: 嗯，还有图们市的口岸，站在江边感受一下边境的独特魅力，凭栏远眺一江，分隔两国风光，铁轨与界江相映，既能够领略边境的风情，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边疆的壮美与安宁。
7: 其实说来说去哈，还是要自己亲身去感受，才能够真切地体验到那种身临其境的美哈。所以赶快行动起来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8: 我今天怎么看见了你的辞呈，女人？你想离开我？
9: 高总，在 A 市这十年，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作为豪门掌权人，您把企业带向了巅峰，您就是传奇。但我真的累了，真的，我想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8: 女人。你想要离开我，我只能告诉你三个字：水开了。哎呦，快，水开了！
9: 哎呀妈呀，我可不跟你演了。
8: 媳妇儿，我这个剧本相当精彩吧？肯定能把咱们家这个沉浸式剧本杀的民宿弄上热搜，你就放心吧。
9: 我放心啊，我彻底死心了。
8: 你要嫌这个不好，我还有很多剧本。重生之，我是植物人。
9: 那你还重生个六啊？啊，
8: 哦，那还有这个逆袭之霸道总裁，让我离他远点。
9: 你也离我远点吧。
8: 凡人修仙失败路。
9: 哎呦，你整点人事吧，行吗？啊，哎，你快点吧，一会儿小江带着媳妇儿不是来吗？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呀。
8: 哦，对对对对对，
9: 快点来。你好，
8: 欢迎光临。哟，老公。小蒋，
10: 老高，
8: 小蒋，
10: 老高，
8: 别碰我，胳膊摔了，怎么回事啊？
10: 我媳妇儿不让非要上山去滑雪去吗？那我又不会滑呀。哎呀，
9: 你那不会滑，你能不摔吗？
10: 不是在山上摔的，在你家门口，不知道哪个缺德的泼了水，我夸嚓一跟头就摔成这样了。

0: 了吗？哦，
1: 对对对，我看能动得了吧？这，哎哎，你是能动弹呀？
2: 还真能动弹了啊！
3: 咋回不去了呢？
2: 你实在点儿，回
1: 不去，天亮了，
2: 回不去了。
1: 你别急、啊，疼吗？
2: 不疼啊。
1: 有感觉吗？
2: 没感觉呀、啊。
1: 确定？
2: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1: 大葱。
0: 大葱，大葱。啊、来。
3: 干啥？
1: 这回有感觉吗？
2: 还是没感觉啊。
1: 我这个亲娘的有点意思呀。啊。
2: 他。
3: 干啥玩意儿啊？
1: 我判断你这个胳膊是杵着了啊！我想给你归位，
2: 别归位了，你再归我都归天了。哎呀，
0: 行，江啊，啊，你赶紧上医院吧。
3: 不能上医院，嫂子。嗯，我这有一个巨大的事儿要干呢。啊，
1: 还有什么事能比你上医院看胳膊重要？
0: 是啊，
3: 今天呢，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10周年纪念日，还是她的生日。哎，我呀，找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庆典公司，我要搞一个特别盛大的庆祝活动。主要是钱我已经掏了。
1: 小江啊，你让我很失望啊。
3: 怎么了？
1: 你不光到医院要看你的手，你还得看看你的脑子。
3: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在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媳妇就嫁给我了。那个时候，我甚至没有给她一个像样的求婚仪式。我今天，我想补偿一下她。哎呀，
0: 太感动了，
1: 是吗？
3: 是啊。
0: 那也得上医院啊。
3: 不行，你庆典公司马上到了，你待会儿。哎，
0: 你们不是来玩剧本杀吗？
3: 对呀。
0: 你赶紧找个本子。把它掩盖过去。啊，
3: 对对了，找本子不就完了吗？
1: 对，你们既然来这玩剧本杀，
3: 是，
1: 有了啊，咏春叶问的剧本，
3: 我来一个叶问，
1: 你来被叶问打断胳膊的那个内弦。
3: 不是老高，咱不玩拳脚的呢，
1: 来个浪漫的。
3: 好的，
1: 神雕侠侣。哎呀，
3: 太好了，我就演的杨过了。
1: 你演那个雕。
3: 不是老高，我虽然是胳膊坏了，但我多少还是个人吧。再找个人的剧本不行吗？
1: 人的有了，瞎子比海草。
3: 我怎么就这玩意儿算人？
1: 哎，是坏人也行。同志们，看看，是不是很自然呀？有一种残缺的美。
3: 不是老高，咱能不能整一个经典永恒接地气的呢？
1: 经典的啊，炊事班的故事呀、啊！哎呀，
3: 这对了，炊事班的故事我熟啊，是不是？
1: 小强，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炊事班那个原型故事，我又写了续集，
3: 真的。
1: 你看，这是我抄的剧本。
3: 你还整剧本了？
1: 有剧本了。
3: 我看看。哎呀，老高，我跟你说，炊事班这事儿，我跟你说，我老早就想整了。你可写。你就写个标题呀、啊，老高。
1: 有标题足够了呀。啊。我这满肚子的腐稿啊。啊。我一旦酝酿成熟了。下笔如流水。哎呀，
3: 太好了，老高。那这样，你待会儿你把你肚子中全留给我，行不行？啊，但有一点，千万不能让我媳妇知道我手坏了，不然的话，她让我去医院检查，那我啥好事不都泡汤了吗？是不是？
1: 你放心啊，能扑啦扑哩。哎呀，
3: 太好了，
1: 我现场给你写本子，
3: 现场写。
1: 对。哎呀，哎呀，来，
0: 江。
3: 杨儿在这儿呢，
0: 江。哎，
3: 跟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战友老高，那个是嫂子。
0: 大哥好，嫂子好。哎呦，弟妹，这长相这身材，真带劲啊！
3: 是是。对，我接着给你介绍啊。这儿呢，就是老高他们开的沉浸式剧本杀民宿。啊，
0: 所以你已经装扮上了哈，不等我呀。
1: 哎，弟妹。这是你的装备，
3: 对，这是
0: 我的，太好看了，我太喜欢了。我演啥呀？
1: 你演一条美人鱼。剧本就叫《炊事班的美人鱼》，在炊事班工作多年的小江，遇到了前来报恩的美人鱼，因为他当初呀，把你从你的死对头胖头鱼嘴里救出来了，英雄救美人鱼。
3: 这都啥奇葩故事，傻子都不能信呢。
0: 这故事太精彩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型科幻情感浪漫情景喜剧吧。
1: 对，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
3: 我也想不起来呀、这
0: 弟妹这品味很独特呀。然后呢，
1: 你们俩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天呀就是跳舞。

0: 我拥抱跳舞
1: 好啊，亲爱的，来吧。
2: 干啥呀？
1: 抱我呀！
0: 弟妹，控制。弟妹，接下来的剧情啊是这样的。小江为了救你啊，被你的死对头胖头鱼给咬伤了。
3: 咬伤了，
0: 得了一种疑难杂症。
3: 疑难杂症
0: 就是这个右手啊动不了，只能指向前方症。你看，
2: 不是那个老高，这是人能得的症吗？
0: 能。
1: 这剧情全是漏洞啊！
2: 是啊，
1: 这剧情太感人了。江，哎，过来，嫂子，机会难得，给我们俩合张影吧。
2: 啊，对，
1: 来
2: 合张影，
1: 比个心。这么没默契呢？抬手。啊。哎呀，你干啥呀？
0: 弟妹，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比心太常规了，太俗套了，咱们来个呀与众不同的啊！听口令，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小臂向前看齐，哎，很有造型感吧？
2: 还真是，
1: 太有意思了。还有别的吗？哎，可以俯卧撑。
0: 这俯
1: 来吧，
0: 我这
1: 停
0: 我俯。
1: 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再推进一下剧情啊？
0: 哦，对对哦，接下来的剧情，
3: 剧情，
0: 就是你杀死了胖头鱼死对头，
3: 这杀胖头鱼了？
1: 怎么杀的？
0: 直接放到铁锅里炖了。再加点人参，
3: 加人参，
0: 姜啊，咱们架锅，浇油，
3: 架锅。
1: 行了，那个来，姜，我跟你说几句话。
0: 弟妹，谁当普里斯？
1: 赶紧上医院吧。
3: 不行啊，时间来不及了，这庆典公司的人马上就到了。
4: 姜先生在吗？
2: 在呢。
4: 姜先生，哎呦，姜先生你好，
3: 你好。
4: 专门预定的气氛团队，这个是您的专属剧本，来，您抓紧看一下吧。
2: 我看一下，
4: 看完了是吧？来，咱们预备一下子，准备了啊！
2: 还没看完，
3: 怎么回事？行吧，那个，杨，你听我跟你说。

0: 啥玩意儿就开开业大吉啊？啊，不是我找你们来是开业大吉来的吗？我找你干啥玩意儿？我跟你退钱啊，退钱不给你钱了。
1: 哎呀，对呀，说不好意思啊，整错了，你订的是一首歌。
0: 对嘛，我订的是一首歌。杨，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卖我的爱，
1: 又又
2: 逼着我离开。
3: 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话呀。
0: 我想跟你说啥了？
4: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里掉下来。哟哟，
0: 老高啊，你就别在这添乱了行不行？好好，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10周年纪念日，你们唱这玩意儿
3: 成纪念日？这是你为我们结婚纪念日做的准备？
5: 纪念日是这个歌。
0: 杨儿，纪念日快乐。10年前我啥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跟我在一起了，我那个时候都没有正式向你求过婚，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6: 我愿意，
2: 我愿意。
0: 不用再愿意了。
5: 我愿意。
0: 杨，
3: 姜，
0: 花，
7: 我帮你啊，
0: 借着，
7: 我帮你，
0: 杨儿，
3: 姜，
7: 我帮你，这。
8: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9: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10: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9: 那你可

0: 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1: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0: 我单身咋的呀？
1: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2: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3: 你买了。
2: 我买它干啥呀？
3: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2: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
0: 没变呢。
2: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4: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5: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2: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1: 啥样？
4: 好了，别生气了。
0: 你还敢再进来吗？
4: 别生气了。
2: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4: 我
2: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4: 你干嘛？
2: 站着！你给我
4: 不是老婆，我错了。
2: 老婆，
3: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2: 2030年，我穿越了！
6: 这一下错了10年，
2: 我真穿越了。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4: 我知道你还生气。
1: 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2: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1: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2: 我追的你，
1: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哎呦我的妈！
2: 别说了，
1: 人山人海。
2: 别说，
1: 记者朋友都来了。
2: 你别说了，
1: 可啥就跪下了。
2: 别说，别说，别说！
1: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哎呦我的
2: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1: 我拒绝不了啊。
2: 咋的？
1: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2: 我还到达了。哎，
1: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2: 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

0: 哎呀，挺能活呀！
1: 炸开！炸！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说。
1: 我要结婚了。
0: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2: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
2: 介绍一下呗。
1: 我未婚妻丽晶。
0: 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1: 不姓丽，姓胡。
0: 胡丽晶啊。
1: 胡丽晶。
0: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1: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呀
0: 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1: 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0: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1: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0: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1: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
1: 哎，不是，妈，你别作了。
0: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照片上的是你爸。
1: Yeah, my father.
0: 哎呦，说
2: ，Of course. 、
0: 不好意思啊。
1: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1: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1: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1: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1: 那我要是出差，
2: 衣服我们都特别忙，
1: 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没问题。
0: 睡着了，老公，
1: 老
0: 你回来了。
1: 你做什么美梦呢？啊、
0: 哦，儿子呀，快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0: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1: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啊、那这是我的吗？
0: 你的快递。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哎，等等，下雨了。给。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刚才咱们说到了吉林的美食美景哈，其实还有一样让大家心心念念的，那就是咱们的冰雪了。
2: 哎，等会儿，这大夏天的离玩冰雪还有几个月呢。
3: 哎，你懂什么呀，这叫反季旅游啊。啊，虽然现在是夏天哈，但是咱们吉林的室内滑雪场呢可是天天爆满。哎，很多人呢就是喜欢在30度的夏天里面去-5度的雪场里体验一把冰火两重天的快感啊。
2: 确实夏天能够玩转冰雪确实是别有一番乐趣啊。
3: 哎，不仅是室内滑雪，咱们很多冰雪主题的乐园哈，在夏天呢也改造成了避暑乐园，露营帐篷、房车齐聚，年轻人的喜欢的潮流玩法都有啊。
2: 嗯，咱这边新鲜的玩法可真多，主打一个清凉酷爽、自在舒服，必须得把这些好玩的东西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
3: 时刻不忘好朋友们，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哦。
4: 叔叔，要不您支持一下？
5: 啊，我支持的呀，我支持的呀，可是我好像没什么余地嘛啊！哎，你们保养节目要不要导演啊？
6: 哎呦，叔叔阿姨平时也对我们蛮好的，也是喜欢我们这里嘛。
4: 一哥哥，嗯，这人都走了，累坏了吧？来，我帮你按个摩。呦呦
6: 呦，你干嘛？今天心肠那么好啊、是不是有事求我？
4: 那个我还真有事求你。
6: 哎，你看见吗？哎，是不是要调休？
4: 不是。
6: 是不是要出去旅游？
4: 不是。
6: 不是，那你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
4: 做我男朋友。
6: 你大胆。
4: 假的假的，我又看不上你。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爸不是一直催着我找男朋友吗？他说我要再找不到就让我回老家了，我没办法，我就撒谎说我找到了，结果这要过年了他非要来看看我男朋友，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哥哥，好哥哥，你帮我，
6: 你撒这种谎，你哎，
4: 这样啊，年后你的工作我包了。
6: 那比如说这个地板
4: 我拖。
6: 那个吧台
4: 我擦。
6: 哎，那我这个袜子
4: 有点不要脸了。哎呀，别洗头了，把头给我放下吧。
2: 没洗头啊？
6: 没有啊。
4: 完蛋了完蛋了，来不及了。
6: 怎么了老板？
4: 我男朋友说要来看我。
5: 男朋友？他有男朋友的？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
4: 没听说过。哎呀，不是男朋友，是我前男友，就那个长得很帅的，这2年发展可好了，现在要回国来看我了。看就看呗。
6: 对呀、啊、让他来呀、啊。
4: 那我这2年在干什么？我守了这个理发店，什么都没干，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为了要面子，就跟他撒了个小谎。我说我现在事业有成，而且爱情美满。
6: 你看看，撒谎了，一时半会去哪里找男朋友？找不到的呀，对吧？没办法的。
4: 张玉，过来。
6: 哎，老板，怎么了？
4: 你看看你啊，你这一个月在干什么？业绩不行，剪头不行，你还想不想干了？
6: 老板，这个男朋友我来当，好吧？
4: 哎，这个你先答应当我男。
6: 人家是老板呀。
4: 哎，你要什么男朋友了？
5: 哎呀，姐，你不知道我爸要来了，我跟他撒谎说有个男朋友，人家要来看我。
4: 你怎么回事？你到底选谁当男朋友？
6: 行行，别吵了，听我说。被人抢的感觉真好。像这个里弄里面就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好吧？
4: 好好好。
6: 有人吗？

0: 叔叔好。
1: 叔叔，我就是木子的男朋友，我们这两年相处得非常好。啊，前男友，渣男，是不是？欢迎光临。
2: 你洗头对不对？
3: 本来想办张卡啊，现在不用了。你们有问题？
4: 我
1: 少办一张会员卡。
5: 小农公司里坑。哥，来先喝点水，你千万别紧张。再说了，这两个人又不可能一块儿来的了。
1: 我不紧张，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哎，
0: 木子，木子，
5: 爸爸，
0: 木子啊，
5: 爸爸，爸爸来了，
0: 小玲玲。小玲玲，
5: 爸爸来了，伯克利。
0: 等会儿，别乱，按店里规矩，先洗头，
1: 你先洗。
5: 伯克利，来，我打灯吹个吹个，神秘大战灯。
0: 木子呀，啊，你看这在这店里头过的瘦了。
1: 哎呦，叔叔，我给你配副眼镜吧。
6: 爸爸，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他。
0: 好，非常好。小伙子，你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非常有印象。
1: 谢谢叔叔夸奖。看叔叔说话这个精神头，非常的有精神头啊！哎呀，
7: 会说话。
6: 不是，你跟我爸说什么呢？
1: 那你爸跟我说什么呢？
6: 那有你这么跟他说话的吗？
1: 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的？
0: 干什么呢？
1: 这，
0: 还没有家庭呢就暴力了？
1: 不，这个不是暴力，这是情趣。哎呦，
0: 看到这么恩爱的你们，我就觉得你们特别的恩爱。
1: 咱爸说话的这个方式很咱爸。
0: 哎，小丽丽啊，我这么大了，再洗头都要秃了。
5: 哎，我这打了两瓶护发素啊。
1: 先带咱爸去洗个头，咱们店的规矩。
6: 对，爸，我们
1: 代理知道。
6: 店里规矩。
0: 慢一点。
5: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那个前男友。哦，
8: 你好，大家都叫我 Johnny。 哎，
1: 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8: 我听懂了，你是个理发的。哎，
5: 那可不是啊，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弄堂里的万人迷。
8: 迷不迷我不知道，但他拿什么跟我比啊？哎，
1: 至少我是个有女友的 Tony， 你只是个单身的 Johnny。
8: 小玲玲，给我们两个男人一点空间，我要和他单聊。
1: 来，请坐，我跟他聊聊。
8: 你不是喜欢理发吗？只要你肯离开他，我买下一个理发店送给你，位置你挑，再加一套房。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想答应他。
5: 你就跟他说，爱情不是买卖，陪伴才是真爱。哎呦，
1: 姐，我们俩的爱情是假的，房子是真的呀。
5: 到底什么时候你说呀？
1: 我告诉你，爱情不是买卖，我想卖他也不让我卖，陪伴才是真爱。
0: 好什么的。
9: 我觉得你说话呀的这个境界非常有境界。
1: 过来说说，
9: 我想跟你进行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
1: 啊，你也要跟我对决？
9: 什么对决？对话和挖话。
1: 啊，怎么说？
9: 我家有栋自建房，还有500亩的大鱼塘，只要你对木子好，这些嫁妆。
5: 哇，你这下血本
8: 儿。哎，等一下，你到底是谁男朋友？
1: 啊，那个
8: 小玲玲，
1: 是我
8: 怎么回事？
5: 没

0: 我也是，他是我的男朋友。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你们别吵了。我如果现在再让你们去洗头，是不是有点过分？
1: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就是他们假冒的男朋友。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这件事儿。你们找他们俩，跟我没有关系。
2: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就把这店关了，跟我走吧。
3: 我为什么要关店啊？
4: 这种店不该关呐、啊，必须跟我回家。
3: 我不回去，这里的叔叔阿姨都需要我，我在这儿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4: 你在这儿有什么价值？你现在已经都贬值了。少废话，店必须关，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关。
5: 这个店不能关。

0: 凭什么关键？
1: 就凭我是他爸。
2: 当爸了不起，当爸管得宽，当爸就能管到女儿老板的头上啊。
3: 法治社会，把凶器拿得远一点啊。
2: 哎呦，那又怎么样啊，你要是有着闲工夫啊，哎呀没事啊，去跳跳舞演演出。
0: 你
2: 什么你还想管我呀？
0: 我
2: 什么我说错了吗？哦，要是不会讲话呀就不要讲呀。
3: 心跳得好快。
4: 爸，你不舒服啊？
3: 舒服啊，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自从你妈走了以后再就没有人给得我这么舒服。
0: 总之这个店不能关，你看我弹琵琶都是阿林教我的呀，那个要关店我就用琵琶得三呀。
2: 哎呦，抢的呀！哎呦，
5: 我给保济品还是木子推给我的。
0: 对的。
3: 什么？你不光骗自己的爸爸，连别人的爸爸一起骗呢？
4: 不是，我是把那些推销的人给推走了，不让他们买。
6: 我明白了，这些年，原来你一直过得都不好。你要不就跟我走吧。
7: 对不起啊，宝格丽，是我骗了你。但是我不能跟你走，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侬看搿搭个沙发、阿灯，还有墙高头个海报，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搿帮爷叔阿姨看了我一道长大，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们这个理发店一点都没变。这些都是我的美好回忆。
6: 现在我能理解你了。
7: 谢谢你啊，教你。
6: 以后别叫我教你了，叫我掏你。我要入股这家理发店。
7: 入股？
0: 这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新人可以鼓励了呀！哎，
5: 我觉得小伙子蛮精神的，欢迎欢迎啊！哎
2: 呦，阿林说的真好，说的我都感动了，咱们是应该支持一下啊！
8: 哎，那你不要光说呀，今年年底的998会员卡，你们都来一张，哎，好吧？哎呦，
2: 我那个烧着水，我火忘关了。
0: 哎，我洗的衣服我忘晒了。哎，
5: 我那个宠物神肚子饿了，我忘喂了。哎，喂好神，喂了我。
9: 小丽丽，等等我。
3: 木子啊，来来来，
8: 哪？
3: 就那个手里拿着宝剑的阿姨，有她的微信吗？
8: 有的呀。哎，
3: 能不能推给我一下？
8: 干嘛？
3: 告诉她，我家有个自建房，500亩的大鱼塘。哎呀
8: 妈，你赢了！
10: 就这个事情，我想了一下，我也有责任，但责任也要分主次。主意他不是我出呀。

0: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这么一直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向上向上，
10: 这是穿越街，不是路人街，
11: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8: 出发了。
17: 好嘞。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长。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叶处长，我听说有另一组人马在沈阳，具体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1: 玉婷，
2: 这是总裁亲自做的决定，凡事守不住的，
1: 也不能白白留给公爵。总部成立了破坏总队，毛局长亲自派过去的人，你我
2: 都不必多问。
1: 我命令你就地潜伏，和行动处的人取得联络，等待时机撤出沈阳。
0: 是。
3: 赵参谋，还不快撤！
4: 赵参谋，魏总司令昨日已经被飞机接去南京了，难道咱们还得在这儿当炮灰不成吗？您不要命了？
5: 还没沦陷呢，慌什么呀？
4: 沈阳的外围，鞍山、铁岭、本溪都已经被共军打下来了，再不跑，共军就要打这儿来了。
5: 那要都跑了的话，司令部怎么办？
4: 你还管什么司令部啊？这关头命最重要。再说这边不有207师守着呢吗？您再管司令部这边也没什么用了，跟咱也没关系。
5: 207师，
4: 你也别管什么207师了，现在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再说了，咱现在当逃兵也比当俘虏强吧。赵参谋，我先撤了。

0: 所有人员听命，传达毛局长密令。保密局，沈阳所属全体人员就地潜伏。
1: 是。
0: 我们只是暂时失去了东北，早晚是要夺回来的。以往沈阳在我们手上时，共党在这里就有大批的潜伏人员，现在他们从地下转地上，我们从地上转地下，但是我们在这里的基础牢，人员多，能打入共党内部的给我打入共党内部，不能打入内部的潜入民间，我们留下来继续跟他们较量。上头给我们发放了安置的费用，我会给大家发下去的。
2: 庄组长，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亲戚朋友的在沈阳还好办，没有根基的恐怕很容易被共党给挖出来啊。
0: 所以要尽快给所有人员分组，行动队还是胡队长负责。
1: 是。
0: 你们都给我记清楚自己的接头地点还有暗号。
1: 是。
3: 1948年11月1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沈阳发动了总攻击，很快突破敌人的第二道防线，部队向每一条有敌军驻扎的大街小巷涌进。赵云飞在机要室没来得及销毁的资料里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炮火纷飞中他寻找着最佳的发报地点。

0: 我们是2077师的，是无畏打散的。我们进来躲躲。
1: 八兵团司令周福成，还有他的300多人，一大早缴械投降，你们还不赶紧逃？
2: 共军真的进了城，那我们举白旗出来，共产党是不杀俘虏的。
3: 向黄民都收军，没死在共同手里，到死在这儿，走。

平，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

你看到了，

0: 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武装到牙齿的几十万大军，不一样是土崩瓦解了。他们就像是秋后的蚂蚱，还能蹦到什么时候？这就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1: 云飞，我明白了，请你相信我。
0: 但我一个人相信你是没用的，跟我走吧，我带你去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
2: 长春、沈阳敌特分子下一步要暗杀我党政权领导，他们要爆破工厂，破坏生产。我们在保密局内的几位同志已经搞到了一部分
3: 潜伏在东北两大城市的敌特名单。
2: 这些人啊，更名换姓，隐藏在民间，
3: 还有少数的已经潜伏到我们的队伍里。两大城市的公安局全力以赴，一手抓恢复生产，一手抓清除敌特。
4: 毛主席决策首先发动辽沈战役，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看中了这两个城市的重工业，恢复生产就可以马上支援全国的战场。你们的工作指导很对，生产重要，但是首先要对付敌特，防止他们搞破坏。现在啊，是他们转入的地下，这地下的动作就难防得多了。好在我们的同志们都搞过地下，知道怎么对付地下活动。哎，是否考虑派更多的有经验的同志到东北去，指导当地的反间活动呢？
2: 首长，已经安排了。随着战场的节节胜利，如何接受大城市，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5: 你就是胡建山？
6: 啊，是我呀。报告解放军同志，我一直等着投降反正呢，您看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5: 跟我们走吧，接受审查。
6: 这都是给你们准备的。包
5: 走。
6: 包拿着。

0: 你别回头！哎，长官，你抓我干什么呀？
1: 走！
0: 我是无辜的，你是不是抓错了？长官呐，我那包里有津贴，还有手表，我都给你们，你就把我放了就完了呗。你听我说句话呀，长官。

0: 是，我这就派人尽快传令。明白。
1: 报告，
2: 说，
1: 朱局长，经查明是一辆废弃的列车被安装了定时炸弹引爆了，好在车站并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
2: 好，经查搜捕的反特工作要全力展开，你现在就带人赶到火车站去看看。

0: 漏掉任何线索。
1: 明白。
2: 队长。
3: 旁边打开。打开。
0: 宇飞同志，我是朱秀春，之前在电波里打过交道，今天终于见面了。我现在是咱们军管会公安部门的负责人。
4: 我终于也回家了。
0: 对，欢迎云飞同志回家。来，快坐。云飞同志，今天人民政府发出了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处理指示，一部分特务已经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但还有一部分依旧顽固抵抗。沈阳火车站就是其中一例，这敌人不会甘心失败，隐藏在暗处的特务会更加猖獗，所以我们的翻特工作绝不能够掉以轻心的。所以宇飞同志，可能后面还要委屈你，你的身份暂时还是不能够公开。
4: 我明白，朱局长，组织想让我继续埋伏，挖出其他的地下特务，对吧？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会在这里谈话的原因
4: 啊。哦，对了，朱局长，关于沈阳火车站一事，很可能跟胡千山有关系。他这个人虽然明面上是警察局的人，但一直受的是保密局的指挥，而且在解放之前，他一直负责镇压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的手上可没少沾血呢。
0: 咱们去会会这个胡千山。
4: 行，
0: 走。
1: 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吗？
5: 大概就这些了。
1: 你再想一想。
5: 你看，
1: 朱局长，
0: 你好好看看，是不是他？
4: 对，就是他，他就是胡千山。我以前跟他喝过几次酒，这解放前吧，他是国民党的警察头子，挺有能耐的，手底下人不少的，抓的人也不少。不过杀人放火的事儿，我是真没见他做过，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0: 把他押回审讯室吧。
6: 是。
1: 走。
0: 胡先生。
7: 这长官，我是无辜的，没我什么事儿。你说我一东北老爷们儿，哪愿意受保密局派来的那俩娘们指挥呀？东北这形势我又不是看不明白，我放着好日子不过，难不成我真对国民党忠心耿耿吗？我这都是被逼无奈呀。
1: 坐下。
0: 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7: 我都告诉你们，但是你们得保护好我的家人呐。
0: 你的家人又不是敌人，我们政府当然会保护。胡千山，火车站爆炸的事情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只炸毁一节废弃车厢，应该不是你们的目的吧？
7: 的确不是，原计划是利用炸弹引爆在火车站里的50节车皮炮弹。
0: 50节车皮，你们对老百姓可真够狠的。
7: 这个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我觉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知道还有另一组人马在执行潜伏破坏任务，可能有什么大计划，但具体是什么计划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这个女特派员是重庆方面派来的。
0: 重庆。把你们的接头地点告诉我。
7: 接头地点在在那个沈阳英美烟草办事处。对，就在那儿。
0: 确定吗？
7: 确定，就是那儿。
8: 去那边一个，

0: 没有任何线索，下一个房间。吴先生，说了多少实话？他这个人啊，由着呢。我查过他的履历，他在伪满时期啊就已经当上警察了。四五年之后呢，就被保密局给征召了。但是历届沈阳站的头子都很信任他，他知道的秘密肯定不止这些。只不过我们想要全部掏出来的话。
1: 硬来恐怕是不行的。今天不就开了个好头吗？啊，<笑>
2: 楚局长，嗯，
3: 有事儿，
1: 我想跟您聊一件关于我个人的事情。
2: 咱们自己还有什么事儿？啊？
3: 革命形势这么紧迫，你可不能够因为个人的一点小事儿而耽误工作啊。其实就是沈玉婷的事儿，我想知道。
1: 组织上会怎么处置他？他呀，他可是保密局在沈阳站的特派员，他身上的信息可能比这个胡先山还有有价值。
3: 楚局长，陈玉婷她其实本性真的不坏的。我实话跟您说吧，陈玉婷原先是我的未婚妻。哦。她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4: 真的是另有原因的，
5: 玉飞，陈玉婷的情况，我们也是了解的，这样吧，我们会谨慎处理的，你放心吧。
4: 好的，局长。
6: 陈小姐来了，这次来点什么？
4: 还是老样子。
6: 好，我带您看看货，货都是今天早上刚到的，还没来得及摆出来的，里边请。

0: 陈玉婷，由于兴国同志做你的入党介绍人，经过组织的考察，组织决定发展你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本人的意见是？
1: 我已经看透了国民党内部斗争的黑暗，我陈玉婷支援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我带领你对党旗进行宣誓，举起你的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要保守党的秘密。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看党。
2: 陈玉婷同志，来，快坐。这两天你受委屈了？
1: 云飞还不知道。
2: 他也不知道，但这挺折磨他的。要不我向组织申请让你们下任？
1: 千万不要，我们后面还有各自的任务要完成，如果他知道的话，我怕后面的戏反而不好演。
2: 还是陈玉婷同志觉悟高啊。啊，你想得周到，倒是不妨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好了，说正事儿。经过紧急调查，除了火车站，沈阳各个工厂和仓库还留有600车厢的弹药储藏，我们简直是坐在火药桶上啊！
1: 所以需要紧急疏散吗？
2: 任务已经布置下去了，潜伏下来的特务们会更棘手。胡先生交代，保密局派来执行破坏任务的特派组组长，是重庆来的一个女人。
1: 我想我应该知道是谁了，如果真的是他，那非常棘手了。
2: 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陈玉婷同志，组织派把他调查清楚，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必须继续严格保密，只能跟我们单线联系，明白吗？

0: 辽沈战役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在敌战区的同志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情报准确及时，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保障力量。党中央毛主席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是要发起淮海战役，围绕如何配合这场大战，我们应该迅速地布置下去，做好大量的保障工作。
1: 放心，首长，我们已经布置下去了。

没有，小姨在这儿呢，睡吧啊。

0: 玲玲，玲玲，玲玲，爸爸在呢啊，爸爸在呢。
1: 玲玲，你好点了吗？还难受吗？
0: 是小姨啊，帮了吗？
2: 她就是我妈妈。

0: 这就到了。好，
1: 哥，来客人了。您是赤道同志？对，是我。我是上级派来跟您联系的，我姓吴，叫我老吴吧。您好，老吴同志。你好，请。
0: 赤道同志，接到上级命令，淮海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组织让你们马上到南京城里去，到鼓楼大街五号开药店作为掩护，那里是新设的秘密联络站。
1: 明白了，我马上动身。
0: 注意安全。

0: 周局，人已带到。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秘书室，来坐。组织已经决定了，要放程鑫、刁大宇、李成一网打尽。
2: 请组织放心，我保

0: 等我们调查清楚他的情况后，会有一个结论的。我明白了。
1: 云飞啊，出来一下。
0: 孙教官。
1: 云飞，我马上要跟部队南下了，我这次来是跟你道别的。
2: 这才相逢没多久，又要分开了。
1: 东北解放只用了52天，全国解放还需要多久啊？
2: 也是，照着这个趋势下去，解放全中国确实用不了多久了。
1: 咱们师生，就等全国胜利解放的那一天相见。
2: 期待全中国解放的那一天。
1: 回去工作吧。
2: 好。
3: 你瞧瞧，连那个老牌子都不挨着。
4: 爸爸，真是，爸爸，
3: 别忘了嘱咐你的啊。

0: 放你出去不是觉得你没问题，是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出去之后好好表现，配合进一步调查。
1: 长官你放心吧，我一定配合调查。
0: 走吧。
1: 媳妇儿，你瘦了。
2: 你还好吧？
1: 儿子，想不想爸爸？
3: 想。
1: 好，那回家吧。
2: 回家。
4: 我对你们很失望啊，从战争一打起来，你们从没有摸准过共军的主力在哪里。这个仗让我怎么打呀？我们就像瞎子一样胡摸乱撞，而共党的上层则是心明眼亮，消息灵通，部署准确。东北丢失你们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5: 东北一战我们的确有失误，我军的每一步行动计划甚至每一次计划的变更，共军似乎早就知道，他们隐藏得太深，伪装得太好，看起来好像每一个重要部门都有他们的人。
4: 那你们在这干什么了啊？从军统发展到保密局，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你们那些先进的装备共党有吗？你们应该好好的研究研究他们了，他们靠的是人，是智慧高出你们一筹的人。
6: 共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确是很厉害，都不是些普通的人。
4: 那你们的人就是普通人了，这哪一个不是精挑细选，高智慧高学历，才能突出，有些还送到了美国去培训。你们这些号称的党国精英，为什么就发现不了暗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还有你们派出去的那些精英们，你们接手后每年不断的派往共产党那里，这些人干什么去了？搞回一点像样的情报了吗？
5: 戴局长派出的那些，甚至连军统汉训班蓝训班的教官都派到陕甘宁边区去联络指导那些特工人员，他们早就被共党抓得差不多了。李克农那些人对付我们的人好像是很有心得。
4: 够了，说来说去还是要你们增强信心，提高觉悟。我相信共军很快就会发起攻击，此战关系到党国命运，我要你们动用一切情报人员的力量和最先进的设备搞到中共的情报，另外还要防止我们的人阵前倒戈。济南失守
7: 跟吴化文
4: 被策反阵前倒戈有关系，长春失守跟曾泽生被策反阵前倒戈有关系，

0: 太多的阵前刀戈，能说是偶然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故而，这次战役，我要你们好好的做好调查，一旦发现有反叛企图的将领，不管是谁，就地正法。
1: 刚才，这校长痛批了一通，我这后脊梁骨啊，还直冒凉气。济南失守，东北丢了，都赖上我们了。
2: 但是，这怎么能赖咱头上呢？各路部队的将领们，个个都怀揣私心，所以才打了败仗。这怎么能赖到我们广义局头上呢？
1: 时局与我们不利，战况每日愈下，老头子心烦啊，教训我们一通，咱们也只能受着。嗯，
2: 是，这一点属下明白，带着局走。
1: 咱也应该做点大事，正能量给老头子看一看，不能总拿已故的戴局长挂在嘴上来羞辱我们。
2: 戴局长活的时候。
1: 也没把共党都清除干净啊！这共产党真的是太难抓了。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越抓越多，越杀越多。要想彻底清除，
0: 在沈阳的迫害行动策划安排的如何了？
1: 已经准备妥当了。所有的人全都听从指挥，包括张灭娇指挥的破坏组，还有四座隐藏军火库的火药，足以炸毁。 沈阳所有的工业，甚至消灭占领沈阳的共军。事上之后，重重的嘉奖他们。
0: 是，
1: 给他们每人发放黄金10两。
0: 是，
1: 这回看老头子该怎么对待我们了。要注意保密，防止内部泄露消息。共党渗透得很深。
0: 局长，
1: 这次参加行动所有的人里面全都是咱们自己人，绝对没有共党。绝对。
0: 现在谁都不敢说这么绝对的话了，共党无处不在，他们越来越隐秘了，组织方式方法越来越缜密，根本抓不着。
1: 也许，甚至有地下党就坐在你面前，你都……
2: 你的意思是说，我都认不出来。
3: 电报中央军委毛主席，我各部已进入攻击位置，按照既定方针，11月6日即展开全面攻击。1948年11月初，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展开了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4: 史称淮海战役。报告。
5: 进。
4: 处长。
5: 哦，
4: 是派到贾汪去的同志有消息了。
5: 是的，杨部长跟孙敏超同志已经再次成功进入第三绥禁区边界时，通过我们设立在那里的秘密联络站发回了消息，他们已经成功进入三绥地区。
1: 好，我知道了。
4: 眼看就要举行起义，正盼着你们回来呢。算算，你们走了也快15天了。
6: 我们也是三进三出，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准备的怎么样了？
4: 秘密进行的这段时间，情况不像想象中那么乐观。敌人在第77军和59军秘密安插了很多特务，处处防范，盯得很紧，很难在私下上达到统一。不过，再难，我们也完成这次起义。
6: 这事儿在时间上能不能再缓两天？
4: 不行，起义时间关乎到华东野战军的后续作战计划，不能变。8日必须实施起义，有多少人算多少人。
6: 也罢，77军和59军有秘密党员30多人，大家都拼尽了全力。其中有些同志遭到保密局眼线的怀疑、跟踪、盘查，幸好他们反应机敏，没有暴露。
7: 何继峰同志，您在国民党军队。

一任不乏十余年，现在终于到了亮剑的时刻。贾旺和台儿庄两地守军的起义，将给国民党守军防线撕上一个大的口子。您和张克侠同志功不可没。

0: 柯察同志，你好啊！李振，几年在西北军中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你一直很积极、很主动，帮我们做了不少的事情。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感谢呀！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再次坚决要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请组织继续考验我。
0: 20年了，我是20年的老党员了。
1: 柯察同志，这2年，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遗训，在背叛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个时候加入党组织，是很危险的。你想好了吗？
2: 我相信，黑暗一定会过去的，革命的火种一定会燃遍全国。我就相信。
0: 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
3: 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了你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4: 秦军，副司令，赵立来亲戚了。

0: 你可来了，快请坐。回去了。这次回来，上级有什么指示？
1: 起义时间不变，组织上派我和孙秉超同志来协助你镇前起义。
0: 好，我把这的情况再向您汇报一下。

0: 来，
1: 我先过几次劝冯志安劝退起义，现在看来有难度，他对我产生疑心，把我留在徐州，阻断了我和部队的联系，而且每天都有特务盯着我，现在离起义的时间只有两天了。
2: 起义的时间是不能变的，您这里一定要设法脱身。我赶回贾旺，您尽快赶过去主持起义。
1: 我一定设法尽快赶过去，直接到贾旺，确保那里的起义成功。
2: 不用管他了，只要台儿庄和贾旺的守军起义，通道就打开了。
1: 何其峰副司令那里已经准备就绪了，等我赶过去即可宣布起义。请组织放心，20年了，我一直等着组织给我任务，这次起义成功，我归队的愿望就实现了。
3: 张克侠同志，我在贾旺等着你。
4: 张副司令，我让你很失望吧，我们是多少年的挚友，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打消那些幼稚的念头。蒋校长对我们不薄，我们都是他的佩剑将军。
1: 您说的这些部下，但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他的嫡系部队。他费了拉拢我们这些将领替他打内战，特意从德国定制了中正舰授予我们，上面写着不成功便成仁6个字，就是要让我们替他的嫡系部队当替死鬼。
4: 我也知道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不过你这位副司令历来深藏韬略，见地超凡，总不至于临阵反叛吧。

0: 有些事情站的角度不同，看法也不同，总之我们要以国家大局为出发。
1: 等打完这场战争，我就回上海我的别墅享受我的天伦之乐，到时候都将和我毫无关系。我也奉劝老丁一句，现在港通局保密局都注意你了，不要惹事的好。
0: 既然他们怀疑了我，那让我向前要好了，让他们知道我张克侠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1: 你呀，还是留在我的身边好，你是我的军师，我的副手，出谋划策还得靠你。
0: 前方紧急，我人留在这心也不安呐。前方紧急啊！

0: 喂，
1: 国强。
0: 哦，是冯总做的。
1: 准时紧急，5点钟召开紧急会议。
0: 啊，5点钟开会，这么急啊？好，好的，我准时参加。

约定起义的时间越来越急迫了。张克侠心急如焚，他必须设法脱身，赶到59军与何基峰会合，主持这次起义。

0: 政府司令那边怎么样？他被封山的老狐狸钉死在徐州了。不过他说，他会尽量摆脱特务的跟踪，赶过来主持起义。好，时间不多了，我已经联系了护士九军副军长莫少莲，他也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1: 离集市间不到8个小时，你现在不撤离回避一下，保密局安插了大批特务在我这里修机位，狗一样的令人讨厌。起义在即，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
2: 站住！
0: 什么人？
2: 对不起，何长官，我们正好路过这里。
0: 路过这里？为什么到我的窗前？ 来人，走！
3: 这两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把他们带回去，关到禁闭室，
0: 回头审问一下，说不定是共军的密探。带走！是。你等一下，交给你一个任务，带回去之后要严加看管，不要让他们逃走了。必要时候可以开枪。
2: 是。

0: 长官，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1: 没长眼睛啊你！张副司令出城视察防务，快放行。
2: 是，
0: 快放行。
3: 何长官，我们大家已经下定了决心。
4: 眼下，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真正的走上中国革命的光明大道。解放军势如破竹，乃王者之势，我们要跟随他们的步伐，打过长江，打到总统府，解放全中国。
3: 之前起义的国军将领都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部队改编，将领依旧只会作战，一视同仁，共产党大度包容，这一点早就得到证实，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疑虑。
4: 好，我的疑虑

0: 消除了，何副司令，怎么与共军取得联系？要快，一旦我们决定起义，没有接应的可不行。
1: 接下来，我请你们见一个人。
2: 谁呀？
0: 请。
3: 这是谁？
0: 这不是南京代表陈卫国先生吗？
1: 他以前来这里，一直以南京代表陈卫国的身份出现。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他就是中共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联络部杨部长。
0: 这下好了，我们完全放心了。
4: 同志们，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你们。之前我一直以华野特派员的身份与贵部进行联系，今后我们就是同一革命战线的同志。同志们，很高兴你们作为高级将领，及时认清了形势，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现在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得民心，国内反蒋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我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之后，现在徐州之敌已在我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的夹击之下必然灭亡，中原已在我军的掌控之下，而华北傅作义南下之路也已将被堵死，我东北野战军将迅速入关，
5: 北平、天津已在我华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的包围之中，我们打过长江去，结束蒋家王朝统治的时期为期不远了。
0: 对，
1: 杨部长说得很对。我们想一想，我们是第三绥靖区部队，都是老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以救国救民为起点，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功勋，我们再也不能跟随独裁者蒋介石打内战了。
6: 再开快点，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蒋汪。
7: 是。

1: 我建议将原定今天中午12点举行的起义提前2个小时，改在上午10点钟正式宣布起义。
0: 好，我马上去万年闸向解放军区座通报这一情况。现在还有几个小时，一定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1: 我去下面看一下准备情况，
0: 杨部长，通报解放军。
1: 张副司令在电话里疑惑下令：“战，我们分头行动。”
2: 啊，冯总座，我已经到达甲汪，请您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1: 大战告急，部队士气低下，防务低下，一恐贻误战机呀。我得在前线布置几天。我和副司令。 都希望总座您能来前线视察，鼓舞一下士气。
2: 杨宁马尔维副司令在前线指挥，我也很放心。
1: 总座放心就好。

0: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而将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从今往后，我们将跟随共产党，为全国的老百姓打天下，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而战斗。
1: 三绥靖区59军2个师、77军1个师和111团，共23000人起义。

撕开了国民党防线的一道大口子，是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开创了大兵团起义之先河，加速了淮海战役进程。

0: 庄组长来了，来，请进，请坐，庄组长。
1: 哎呀，我发现我低估你了，
2: 能从共产党的监狱里被放出来，你本事不小。
0: 谢谢庄组长夸奖。你看，咱们的人被一个个抓进去了，接受审讯排查。为什么就我老胡没事呢？因为咱老胡平时人缘好，没人落井下石。后来说我不算罪大恶极，可以宽大处理，就把我给放了。还有原来咱们司令部机要处那个赵藏，也给我说了不少好话。要不我哪有那么容易就出来了？
2: 哪个赵参谋？什么名字？
0: 好像叫赵云飞，是新来的，在剿总机要处待了那么几个月。
2: 胡先生，我不管你跟赵云飞有什么交情，你小心点，小心被他利用。
0: 庄组长您就放心吧，这点事儿咱老胡还能看出来。我听说这小子被共军给征召了，在军管处修理电台呢。当初我看这小子就是个大少爷做派，听说家里是南方做买卖的，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地为共军做这苦差事。
2: 你都是老江湖了，你还看这些表面功夫？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东北只是暂时丢了，早晚有一天是要回到党国手里的，所以我们要尽快组织行动，让共产党在沈阳不得安宁。
0: 还行动啥呀？行动啊，距上次爆炸才几天呢，那共产党看得那么紧，咱们现在马上动手，那不等于送死吗？这现在都自身难保了，找条出路要紧。
2: 没有出路，除非完成任务，否则咱俩谁都走不了。
0: 共产党呢，在城里抓了我们那么多人，现在人手不够，上回你给的那点钱也不够，那想大干一场，那能行吗？
2: 胡队长，要不你帮我算算这笔账，加上要行动的，再加上你养老婆孩子的，多少钱算够？
0: 我觉得吧，现在动手就等于自投罗网，您看能不能找点上面需要的情报，稳住毛局长？
2: 你有想法直接说。
3: 庄云飞，文科员找你。
4: 谁呀？
3: 说是姓胡。
4: 姓
3: 胡？好的，我知道了。
4: 周兄，你怎么来了？
5: 老弟，他们审我的时候，你帮哥哥说的话，哥哥心里都有数，有恩不报非丈夫，今天特地来感谢老弟。
4: 老兄，你说的这是哪的话？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他们后来没有为难你吗？
5: 共产党没有为难我呀。兄弟，这就快下班了，今天晚上必须得喝一杯啊。
4: 共产党管得严，这时间都还没到啊，不好离开啊。
5: 那就晚上6点，6点我来接你。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4: 老兄，你也是真行啊，这都粮食紧缺了，你还能请我喝一杯。行，我也正好很久没吃吃喝喝的了。
5: 那就6点我去找你。那我先走了。
4: 好，
5: 等我。
0: 我这也算是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了，上回多亏了老弟相助。
6: 我也没替你说什么呀，酒会的时候咱们不是聊过吗？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投缘。

0: 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对吧？落他们手里啊！
1: 你这个兄弟，我算是交定了。
0: 哎，老兄，不瞒你说，我最近啊，每天坐在那儿修电台，要官没官，要钱没钱，我是真的熬不住了。你那儿有没有什么路子啊？找个路子，看看能把我带离沈阳。
1: 老弟，别说你了，我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可哪个地方安全呢？北平还是南京？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就是长着翅膀也飞不出去啊。
0: 那按你这么说的话，那咱们走不了了。只要待下去，他必死无疑啊。老兄，你跟我说实话，你真没路子。我在剿总的时候，我可听说过你是有保密局关系的，你在这个地界上跺一跺脚，那沈阳得震三震啊。就这情况，那蒋委员长和毛局长能把你给放进来？你有什么路子你得跟我说啊。
1: 老弟啊，我也不瞒你了，我是还有点关系。

0: 老弟啊，我也不瞒你了，我是还有点关系，可保密局那帮人只看你有用没用。原来我对沈阳这个地方熟，他们想办点什么事儿，得靠咱们爷们儿接洽接洽，通融通融。可眼下我也动弹不了啊。
1: 那不说到底还有路子吗？那你想想看怎么样能动得起来。我可以出一份力啊，我出一份力。
0: 没有功劳他们不会管咱们的，咱们得想办法如何立功才是啊。
2: 立功？这部队刚进沈阳又赶上粮食紧缺。哦，共党内部最近要召开一个军政大会，我可以去打听打听。
0: 那就拜托老弟赶紧打听打听啊。来，干一杯。
2: 来，老兄你放心，要是打听到任何消息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但是啊，要是有什么真金白银的活儿，你可别忘了我啊。
0: 老弟你就放心吧，这点事儿我还是明白的，哥哥忘不了你啊。来来来，晚上。
3: 这个胡先山果然不简单，国民党现在已经着急坐不住了，催着他开始行动。
4: 他们越乱对咱们越有利，咱们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摸清楚他们全部的潜伏情况。
3: 但是我们要利用胡千山，是不是先抛出一点实际的东西来稳住他？
4: 让我想想。
3: 苏局长，国民党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最关心的地方去下手。
4: 你是说情报？
3: 我觉得我们可以抛给他们一条能被我们牵着鼻子走的情报。
4: 云飞呀，云飞，你不愧是首长点头的人啊。得，就按云飞同志说的办，再给敌人抛个诱饵。
5: 站起来，站起来，都打起精神。

0: 把大家召集在这里，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正在经历黑暗时刻，但是光明很快就会到来。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打起精神，打倒敌人，为我们的未来，为党国的未来。
1: 庄特委员，这个是统计出来潜伏在各处的人员名单，还有他们的身份，你先看一下。

0: 这是所有你能用的人员。
1: 您上次吩咐过之后呢，我就立即把咱们的人召集起来，进行统计和核实。可靠的、能用的，也就名单上这些人了。您看看，
0: 要执行任务，这些人太少了。
1: 特委，您是不知道，咱们好些人都已经被抓进公安局了。
0: 所有人听令。
2: 是。
0: 继续就地潜伏，随时做好准备，等我下一步指示。
3: 这是。
4: 出去。
1: 您就不再筛选筛选了？
0: 就这么几个人，你告诉我还能怎么筛选啊？去，再去给我发展点新人来。
1: 明白。
5: 钱你们留下，粮食还给我，我们一家就是在吃的呢，还给我。
3: 哎，别别别，
5: 俺家一口都指着吃这个。你们这些强盗！
6: 这是两块吗？一袋
7: 没事儿，两块。
8: 哎，不行。
3: 哎。
1: 你们几个臭小子，这种事都敢干？信不信我把你送进警局啊？
6: 哎，这吓唬谁呢？现在都不叫警察局了，叫公安局。
1: 公安局是吧？公安局，老子照样送你进去。来，兄弟。
3: 哎，你谁啊？凭什么抓人啊？
1: 我是谁你们不用管，但看你们几个小子还算机灵，我这有个活儿，你们敢不敢接上？
6: 我认识你，你不是胡队长手底下孙六爷吗？你说现在国民党都完犊子了，掉脑袋事儿，俺们兄弟也不敢干呢。
3: 是。
1: 如果有金条拿呢，干不干？
6: 干。
1: 你呢也不用立马答应，我给你几天时间。如果这个事儿干明白了，以后哥几个就不用在街面上混日子。过几天我过来找你。
9: 受多少回不气啊？
6: 看着点眼前站的人是谁？
10: 这是冤家路长。
11: 一个人啊？
10: 你们要干什么？
11: 你说我们要干啥？包打开，快点！
10: 不行，
3: 少废话！
1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我，哎，大哥！哎呦，你给我干他！哎呀，大哥！
10: 现在找你干什么？
6: 谁那人啊，我不认识啊，他问我说黑字往哪走，这不知道干啥的。
10: 粮是哪来的？
6: 粮啊，那个搁粮店后门捡的。
10: 粮食这么紧缺，谁会把粮食扔后门啊？还赐个无字。
6: 是啊，谁能干这事？
5: 好人，
10: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粮食抢回来就好。

0: 老弟来了，坐。
1: 老兄，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0: 太好了，还是老弟本事靠谱啊。
1: 我从里边打听到啊，共军的东北野战军准备原地休整两个月的时间。
0: 这可是个重要的消息啊。消息准确吗？
1: 我从共军内部打听到的消息总不能出错吧。再说了，你没看这两天一直从城外往城里运粮食吗？共军啊，就是准备盘踞在这几个大城市休整一下。
0: 还是老弟有能耐啊。那我先走一步了。
1: 哎，老兄，这要是有跑路的影子，你可别忘了我。
0: 老弟你就放心吧，等咱们干完这一票，你就不用在这受委屈了。那我走了。
1: 行。
2: 有什么情况吗？
3: 我看到一些地痞流氓肆意猖狂的欺压百姓。
2: 我会派同志们去收拾他们的。
3: 那些人好像在跟什么人联络，我看着很眼熟，应该是原来的便衣特务。他现在很有可能被装备交所指使。如果这些地痞流氓被暗地里的这些特务利用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2: 我了解了。保密局那边有什么情况？
3: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会按照之前跟叶翔之约定好的，定期跟保密局联络，尽量的套出一些消息吧。
4: 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5: 要尽快。
3: 明白。
4: 如果保密局问起东北我军的动态，你知道该怎么回应吗？
3: 尽量麻痹和迷惑他们。
6: 所以说共军的部队暂时不会入关。
0: 庄组长，咱们这份情报汇报给总部，能不能稳住毛局长啊？
6: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得到的？
0: 是赵云飞告诉我的。
6: 是赵云飞。我跟你说胡先生，你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你跟任何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庄组长放心吧，我一定向您汇报。
7: 毛局长，我们接到了东北的电报，向您请示增派人手、增拨经费、扩充力量、执行破坏任务。
8: 上次火车站任务失败，白白损失咱们这么多人，让他们执行个任务，这都过去多久了，一点进展都没有，还要向我伸手要人要钱，哼！
7: 毛局长，后面还有。
8: 能不能一次给我说完？
7: 据电报所称，东北目前粮食紧缺，征用了大批车辆运输粮食，共军东野部队决定原地休整两个月左右。
8: 这么多天，可算有个像样的情报了。这样，我们核实一下，等我消息，如果没什么问题，再向上呈报吧。
7: 是。
8: 乡镇长，我王仁凤。
9: 东北传来了电报，说共军部队决定交替休整。
8: 你马上去核实一下这份电报的准确性。
1: 属下明白，马上去吧。什么事情？
10: 叶主任。东北的陈专员来电，他表示已经潜伏下去了。
1: 继续。
10: 他还说在沈阳还有另外一组人马，目的不明，沈阳目前到处都是空档，很难展开秘密任务，他想向您请示调回上海。
1: 调回上海？真是胡闹。
11: 马上给陈专员回电，总部现在已经成立了破坏总队，来占领各大城市的破坏任务是毛局长亲自掌控的，让他不要过问，
1: 时机到的时候自然会有人跟他联系，让他积极配合行动。哦对了，还有总部现在还在猜测林彪是不是南下，把东北的情况一并问了，赶紧去。
10: 明白。

0: 叶主任，
1: 沈阳现在粮食紧缺，军管会征用大量的车次用来拉粮食，据说还要召开军政大会，商量大城市的管理问题。此外，共军东北野战军有原地休整的迹象。好，我知道，你先下去吧。
2: 哎，
1: 以后东北任何消息第一时间汇报我，明白吗？
2: 是。

0: 是我，我安插在东北的人，已经确定了情报的准确性，确有此事。好的，我知道了，让你的人随时配合行动。好，你放心吧。
1: 你亲自去，把这份情报转呈总统府侍从室。
2: 是。
1: 请进。你帮我分析分析，一直都在给你情报的那个赵云飞，可不可靠？
3: 据我分析啊，这小子是真心想跑啊。
1: 所以目前为止是可靠的。你也只是想跑吧？哎，
3: 庄组长，我上哪儿跑啊？我在这块地儿混了20来年了，我要想跑也是跟您跑啊。嗯，
1: 但是局里之前还派了一个陈专员，你不是也想抱着他的大腿，两头捞好处？
3: 我抱他啥大腿呀？你们都是上面派来的。
1: 我就一跑腿的，我两边都得罪不起呀。别紧张，明天你把这个亲手交给赵云飞。行，
3: 庄队长，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4: 赵云飞，那个姓胡的又来找你了。

0: 你就不能等我下班吗？你没事就来这儿找我，会惹麻烦的。
1: 老弟，看你这话说的，没有重要的事儿，我能来找你吗？我刚刚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你看看。
0: 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好差事啊！我一直想着老弟呢。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能有路子吗？
1: 我就跟你说了嘛，指挥我的特派组组长就在沈阳，我跟他提到了你，他特意让你去一趟这个地址，剩下就看老弟你的本事了。
0: 行，谢了老兄，
1: 好好干啊，老弟。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回去。
2: 先生安排我去接头，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会不会是因为上次情报失误而对你产生了怀疑？这里面会不会有危险？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我怕他们会更加怀疑，那我们之前做的一切就全白费了。
3: 嗯，去吧，但是万事要小心。是。
4: 陈专员，打扰了。庄特派员让我传句话，说明天会有人跟您联络，只是下一步的任务。
5: 知道了。
4: 我的话传达完了，就不打扰特派员他休息。
6: 果然还是来沈阳。
7: 您啊，这是上海，必须及时止，否则。 这个病情恶化呀，那就不是伤寒那么简单了。
8: 掌柜的，我这也是老毛病了，一到这个季节，反复的发作。

0: 几年我这病比之前要严重，看来是不抓点药不行了，麻烦掌柜的。
1: 我听您这声音啊，还有点支气管炎，我再给您开点鼠曲草还有白葱吧。柱子。
2: 哎，先生
1: 来，别抓错了啊。老先生，
0: 掌柜的。
1: 老先生，您看我这个记性，今天是初一呀、啊。我们药店呢，每个月的初一都是试药的日子，所以这个药您拿着。哎呀，
0: 掌柜的，您真是个大好人。
1: 哎，您可千万别等。
0: 谢谢。
1: 是您的运气好。
0: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啊，慢走啊，记得早晚各一副啊。
0: 好。
1: 看病吧。哦，这是我们的账本，您看，您看。
3: 莲莲，你说话。
0: 我看你们这个药铺也没开多久。
1: 对，刚开没几天。
0: 就有这么多生意
1: 啊。啊，我呢这点医术啊是祖辈传下来的，也承蒙老天爷保佑，就勉强混日子混口饭吃呗。
0: 小本生意也敢施医施药收买人心，嗯，不为赚钱，难道是共党分子借此隐藏身份
1: 啊？老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开药铺的救死扶伤，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哦，您是说刚才那个老先生的事儿吧？谁都有点难处嘛，能帮就帮帮吧。我相信要是您也会这么做，是吧？所以这跟共产党这没有一点关系，我们都是本分人。
0: 我看你这账本上可是有很多地方都打了记号。
1: 对对对对，是有记号。
0: 这是不是你们跟他们沟通的暗号呀？
1: 什么意思？
4: 啥暗号？
1: 不明白。但记号肯定是有啊，这记号主要是标记着一些我们店里的一些大客户啊。
0: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把钱准备好。要是摊上一个共党的罪名，你这药铺子可就开不成了。

0: 这些国民党的警察真的是作恶多端，他们会不会已经怀疑到我们这儿了？
1: 应该不会。小雅，咱们的生活费你攒了多少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组织的经费咱们肯定不能过，所以我想着玲玲的新衣服暂时先不买了，先喂饱那条恶狗再说。情报站的安全与稳定是最重要的。

0: 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
0: 那天谢谢你，军管会算我是自首的，我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我手上没有沾过血，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就把我给放了，还给我开了路条。我原本想回苏北，只是现在的局势。
1: 你就没想过重新开始吗？

0: 你不是也刚回老本行了吗？共产党也没有放过我，我现在每天只能在通讯处修理一些坏掉的电台。之前我也打听不到你的消息，走投无路了，就见了两个沈阳的朋友，他们让我来这儿见个人，没想过见到的会是你。
1: 你替共产党做事，来见的却是保密局的人，你到底站哪头？
0: 我站哪头都过来见你了，你还不清楚？
1: 你站哪一头跟我也没什么关系。西安的事情算是你走运，沈阳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带着你去执行。

0: 再考虑一下，重新选择你的生活和你的人生。之前西安的那个田太平，他就是你的于叔叔，他很可能知道你的父亲。
1: 不用再说了，不管田太平是不是于兴国叔叔，他已经去世了，一切都死不对证。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照顾好自己。
2: 赵云飞和陈玉婷都背负着任务的秘密，压抑着彼此心底的思念，像他们一路走来的那些领路人一样，选择坚韧，选择隐忍，选择在暗夜里迎接那道光。但是此刻的触感是真实的，眼泪是真实的，隐藏于心的爱

0: 哎，林飞，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吴先生所说的人就是陈玉婷。我觉得陈玉婷的话真真假假的，好像隐瞒着什么，他肯定还有没交代的事情。说实话，我宁肯他现在还被关在局子里边，这样我还可以跟他沟通，做他的思想工作。嗯，
2: 林飞，你放心，他一时半会儿离不开沈阳城。

0: 我会派人去调查清楚。如果真如你所说，我朱秀春一定不会放过他。
1: 但是局长，我们就这么把他给放走了，万一他跟别的特务接触上呢？我是觉得陈玉婷是一个可以发展成为我们同志的人，只是需要时间想一想，要不还是把他先控制起来比较好吧。
2: 玉飞同志，我还是那句话，

0: 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嗯。
1: 玉芬，凡事要往远处看。
0: 沈阳的反特形势依然很严峻，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啊！陈云亭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我会派人进一步调查，你先回去吧。啊，
2: 好的，局长。

0: 进来。什么情况？
1: 赵英飞那小子确实在街上改造，而且为共军的电讯部门服务，但看起来他想缠着陈专员。
0: 那咱们这个陈专员呢？他什么反应？
1: 陈专员好像对赵英飞很生气，说了什么阳关道、独木桥啥的，然后这两人看起来有旧恨啊。
0: 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1: 再就没有什么情况了，也不知道陈专员和赵云飞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这等于什么有用的消息都没打探到啊。
1: 不过这个陈专员的脾气可不小。
0: 你可以出去了，等我消息。
1: 是。
2: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照顾好自己。
3: 此刻，赵云飞内心焦躁不安，他希望陈玉婷和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信仰同一种主义，又害怕陈玉婷的执迷不悟会让他们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他知道陈玉婷心里的苦楚，恨不得立刻去找陈玉婷，带她脱离苦海。但是作为一名隐蔽战线上的战士，理性告诉他不能这样做，他必须隐忍下去。

0: 下去吧。是。长官，请你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必须要回去。你看看，你看看，我老母亲年事已高，怎么能经得起共产党他们这样来折腾呢？太不像话了！我请求长官在西北过调兵，我要亲自带兵，把那帮共产党还有那群刁民全部扫平。
1: 陈兄啊，我也非常痛心啊。 老母亲受此折磨，搁谁身上都受不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已经很克制了。不过，保密局已经上报委员长，要求派他们的人力争尽快将老人家救出来。现在毕竟不是国共合作时期了，
0: 他们真的能给想办法？可是我老母亲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这心里边受了委屈，逼着身体上受了伤，更要他的命啊。
1: 我亲自去协调，你放心，我只给他们3天时间啊。这个毛人凤，说什么力量遍天下，就西北这些人，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以后还怎么对付得了共产党？
0: 长官，这事您得给我做主啊。

0: 你的事情已经惊动了委员长，你放心，肯定很快给你解决。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大孝子，再等几天，以后母子重逢，你可以一定要请我们喝酒啊！
1: 只要我母亲安全的到我身边，我绝对大摆宴席来感谢各位。
0: 好，一言为定。
2: 好，
0: 报告。
3: 行，就这样。
0: 局座，西北小组那边已经确认了陈岩母亲批斗的事件确定事实。据说国防部那边上上下下现在都很同情他，他的情绪现在也很不稳定。嗯，
3: 我也刚接到他们长官的电话，老队长跟我发了火，委员长也指示给他救人。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你安排西北小组救人去吧。
0: 是，不过。
3: 也用不着太紧张，慢慢来。如果共党把他的老娘折磨出点伤病，把他这辈子还被他恨死共产党了，嗯？<笑>是，属下明白，我交代他们去办就好了。嗯。委员长想重新重用陈岩，以前对他有些怀疑，时局不好，他谁都怀疑。
0: 如果说像陈岩这样对党国忠诚不二的将领，他都信不过，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啊？
3: 局座，还有一件事情要向你汇报。我们刘在沈阳的谍员准备要启动全城毁灭性的爆破，安排装备交陈玉婷联合指挥实施，三天之内就要动手。嗯，很好。
0: 别看是两个女人，可她们都是先代局长培养出来的悍将。这回总算可以让我们保密局风光一回了。

0: 你是谁？
1: 大娘，我叫杨秀英，你叫我秀英就行。
0: 好闺女，你赶快走吧，我不用你管，赶紧的，别连累了你，快走吧。
1: 大娘，我没事儿。来，大娘，我给您洗洗脚。大娘，您受苦了。
0: 谁让我儿子在国民党军队当官呢？这个国民党啊，真的把老百姓祸害得不浅。他在那个军队里当官，老百姓能不把他当坏人吗？我这个当娘的劝不了他卸甲归田，就替他顶罪吧。
1: 大娘，其实这次组织派我过来就是想跟您说，陈岩将军他不是坏人，他是我们优秀的中共。
0: 我知道。
1: 您知道？那他们批斗你的时候，你没说出去吧？
0: 那怎么能说呢？说出去还保得了密吗？万一传到哪边去，我儿子会没命的。这些天哪，我越想越觉得像是在演戏。那个女解放军总拦着，其实我没受多大的罪。还有那些个记者不断的拍照，奇怪的是总拍我不拍别人。我寻思着，是不是我家妍儿在那边遭到怀疑了。我也是读过书的人，这些天我看街上不光是乡里乡亲的，总有那么一些外乡人在来回的转悠。这万一消息传出去，那可是不得了的呀。

0: 大娘，您放心，这些都是组织安排的，我们马上就可以到陈岩将军身边了。陈将军一切都好。真的？这么说，我马上能见到我儿子啦。
1: 李克农首长派我来找你，这个联络点暂时关闭，想派你去执行一项长期的任务。什么任务啊？
0: 陈岩将军，你认识吧？
1: 认识啊，我们是同乡呢。
0: 陈将军孤身一人战斗在敌营，组织上想派你过去协助他的工作，想让你去照顾他的生活，就好比说让你们以夫妻俩的身份来开展工作，不知道你愿意吗？
1: 我是服从组织安排的，就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啊。
0: 上次你去接陈将军和李首长见面的时候，陈将军对你的好感可是逃不过李首长的眼睛啊。
1: 真的吗？所以啊，
0: 李首长才建议你去他的身边工作。放心吧，我一定认真完成组织交代我的任务。哦，不过还得带上他的老母亲一块儿去。
1: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反正我也从小就没了爹娘，我会把他当亲生母亲一样对待。
0: 组织派我护送您到南京。 这次我奉命令扮演陈将军的妻子，配合他完成任务。嗨，可惜的是假扮的。好姑娘，你有人家了吗？
1: 还没呢。
0: 那我不要假的，你就给我当儿媳妇吧。
2: 乡亲们，你们都看到了，昨天半夜，陈岩老婆从西安娘家跑来，想把她婆婆救走。
3: 提高警惕，防止姐姐敌人逃跑。
4: 提高警惕，防止姐姐敌人逃跑。

0: 陈岩同志，你就放心的回到南京吧，一切我会安排的。
1: 走也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回来。没关系的，娘，等解放了，咱跟陈将军一块儿回来。
2: 走个急也没到他爹坟上说一声。
1: 娘小心点儿。哎，
3: 秀英同志，大娘，我就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多保重啊。
1: 谢谢同志。
0: 哎，
1: 谢谢你。
0: 走了。
1: 好，走吧，娘。
2: 走。
4: 秀英看出了陈岩母亲对家乡的不舍，也理解老人为了配合陈岩的工作，心甘情愿地被乡亲们误解。这是大爱大义。秀英更知道，今日乡亲们的不解与愤怒，到了全国解放真相大白的那天，会变成由衷的赞叹与钦佩。

0: 他能逃到哪里去？
1: 上夜了，
2: 夜了也没找到人、
1: 啊，也没找到人，
3: 一定是跑到南京那个坏蛋儿子那了。这个地图老了，

0: 上面让我们尽快执行刺杀和爆破计划，时间不多了。
1: 那万一任务失败了，我们都走不了了。庄组长，你这是干什么？
2: 陆先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除非任务完成，等总部来接应我们，否则咱俩都得等着为党国尽忠。
0: 小孩子真是很幸福啊，沉浸在自己的玩具世界里，什么都不用想。那也是因为他的父母都替他们想好。
1: 庄组长说的太对了，全都安排好了。
0: 就是兵工厂是我们的重点目标，你在这里面有人吗？
1: 有一个我们的人，在共军进入沈阳之前就已经潜入到兵工厂的重要位置了，只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0: 那就尽快联系，赶紧勘察具体内部地形。
1: 明白了。
0: 胡队长，你最好打起精神，脑子清楚一点。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联络也要更小心。你放心，我不会再来你这儿了。但是关键时候，我会让可靠的人跟你接头。
1: 好，我知道了。
3: 欢迎。

0: 找谁？
1: 您住在这儿啊？
0: 对啊，我今天刚搬过来。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
1: 没什么事，我可能找错地方了，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1: 你好，请问之前03号房间的客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2: 啊，先生，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1: 谢谢，
2: 没事。
3: 啊，马上就到了。到了，这就是了，来看看啊。来，到了，快来。这就到家了，来，快上。
4: 姑娘，俺这屋小，你别嫌弃，来，喝水。
5: 大娘，您别这么说，多谢你收留我，要不然啊，就该露宿街头了。
4: 那你上次还帮俺抢回来粮食，咋不说了？看你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先跟俺在这挤一挤，凑合住下。
5: 谢谢你，大娘。
4: 说啥谢不谢呢？这战乱时期有口吃的，有个落脚点，管他啥样呢？咱得活下去，咱得活着看着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呢。
5: 嗯，解放全中国，
4: 解放全中国。啊，姑娘，你还没吃饭吧？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做饭去啊。
5: 不用麻烦了，大娘，一会儿就好。

0: 来，慢点。
1: 娘，娘，来，慢点。
0: 好儿子，洋楼住这儿。
1: 娘，事儿不小，让您受委屈了。
0: 娘不是挺好的吗？一路上有秀英照顾，秀英啊是个好媳妇，我们娘俩有缘分。
1: 秀英，你也受苦了。娘，走，咱们进屋。
0: 啊，
1: 娘，这就是咱们家。
0: 好啊。
2: 娘，这真挺大的。
0: 嗯，挺大的，挺气派。
1: 娘，娘啊，这几套衣服啊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
0: 你连衣服都给我们买好了。
1: 秀英，到了南京跟乡下不一样，平时呢要跟那些官场上的太太打交道，得置办一些与身份相符的行头，您呢可以慢慢来置办。我提前给你准备了一件旗袍，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2: 这可是苏州工匠的手艺啊，看着就挺合身的。陈将军，您真有心了。
1: 秀英，为了方便以后的工作，从现在开始啊，你得改口了。
2: 好，先生。
1: 哎。太太，小生这厢有礼了。
0: 太好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1: 嗯。

0: 陈将军，
1: 叶处长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啊！来，你们请，
0: 请
2: 里边请。
3: 哎，嫂子，
2: 好嘞，里边请啊，
3: 阖家团圆啊！
2: 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啊！好，谢谢啊！
1: 各位宾客，今日我陈岩终于与老母和夫人团聚，承蒙各位的关照，能够前来赏光庆贺，我陈某先干一杯，感谢各位。
0: 陈将军跟家人团聚，实属不易。我代表毛局长敬老人家一杯，老人家，您辛苦了。
4: 提起共产党对我的折磨，那真是一言难尽呐。我干了这杯。
1: 好。
4: 多谢啊。
1: 来，叶处长，坐。
0: 陈将军坐。啊。
4: 言儿，一定要记住娘的屈辱啊。
1: 您放心，儿定当为党国忠心效力，我与共军血战到底。来，干！
5: 好啊，干！来，干！干！
1: 来来来，大家随意啊，吃菜吃菜。
5: 来，马上马上。
1: 叶处长，
2: 好，来，快点，
1: 单独敬您
2: 倒上。
6: 看病，
7: 不看病，掌柜的，请跟我们走一趟。

0: 掌柜的，
1: 这不是老总吗？啊，您这是？
2: 那人啊，最近身体不适，这看了好几家医生了，也不见好转。那天听您说，您的医术是祖传的，我今天啊，我就请人专程的把您请过来，来帮我媳妇看看病。
1: 啊，原来是给那人看病啊。
2: 是。
1: 哼。那您这请人的方式很独到啊。哎呀，
2: 这那天您不是也说了吗，医者仁心，这可是您的旗号啊。
1: 对，可以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2: 王掌柜，这边请。
1: 嗯，走。
3: 啊，哎，这位是
2: 媳妇儿，这位是民生药铺的王掌柜，过来给你看看病。
3: 你好，王大夫。
1: 你好。嗯，
2: 坐。
1: 好。
3: 月远香叔叔好吗？
4: 叔叔好。
1: 你好。来，我给您号个脉。
3: 好。
1: 怎么不舒服呀？
3: 我最近就觉得心慌气短，老咳嗽。
1: 有痰吗？
3: 有。
1: 手到伸出来，我看一下。您夫人呢？这是多年积下来的郁结所致，再加上最近的气候变化，所以导致的肺热咳嗽。
2: 王掌柜，
1: 嗯，
2: 那这个病好治吗？
1: 我试试吧。有笔和纸吗？我给你们开个方子。
2: 爹，快去拿笔和纸。
3: 麻烦您了，王大夫。
1: 平时您是不是经常生气？
3: 是啊，王大夫，我不瞒您说，我这病就是被他气出来了。他在外面干的那些事儿，我说也说，骂也骂，劝也劝，
1: 谢谢，
3: 都没用。哎
2: 呀，老婆，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错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你知道我上面他们那，我身不由己啊。但是，老婆，我听你的，只要你的病能好，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做。我哪怕我这工作不干了。
3: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2: 我说到做到。
3: 好。
5: 妈妈，你别生气了。
3: 嗯。月月乖啊、哦，
5: 嗯，
3: 月月乖，妈妈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5: 嗯，
3: 好吗？
5: 嗯，
2: 月月乖，
1: 小雪，我回来了，
6: 回来的正好，快，正好吃饭，来，
1: 都做好了，
6: 做好了，
1: 好，来吃饭，
6: 吃饭吧，
1: 哎呀，饿了，
6: 吃这个，
1: 嗯。看完这个会啊，
6: 嗯，
1: 会上，嗯，

0: 等我呢。
1: 你没事吧？
0: 没事。玲玲呢？
2: 玲玲，爸爸回来了。
3: 爸爸，爸爸。
0: 哎呀，哎呀。
3: 爸爸。

0: 再考虑一下，重新选择你的生活和你的人生。
1: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0: 去。王局长，东北发来电文，
1: 执行令。
0: 我已着手准备刺杀军管会一号领导的任务，以下是具体部署，请毛局长过目。
1: 很好，给东北方面回电，马上执行任务。我等着他们发来的捷报，去吧。
0: 是。

0: 回来了。
1: 啊，
0: 辛苦了啊！今天做的都是家乡菜，全是你爱吃的。
1: 啊，是吗？
0: 嗯，
1: 太好了，多少年没有吃过家乡的菜了。你跟娘来了，我真是有口福。
0: 哎，娘，哎，给我吧。
2: 哎，好，
0: 爷二回来了。
1: 哎，
0: 还有个鱼汤没好，我过去拿啊。
2: 好。这秀英啊，什么都不让我干，憋着我难受。
1: 嗨，
2: 你看她给我做的新衣服，合身着呢。
1: 嗯，不错，挺合身的。
2: 没想到我儿媳妇还是个心灵手巧的大裁缝呢，真是个好姑娘。
0: 来来来，汤好了啊。
1: 嗯，
0: 好，菜齐了。
1: 哎，秀英，赶紧把酒拿过来，咱们今天得喝酒。
0: 这不备着呢吗？
1: 娘，蒋介石啊，任命我为作战处处长了。
2: 好啊，值得庆贺。
1: 来来来，
0: 那恭喜你啊，陈处长。
1: 干！
2: 来，干！
3: 局长，
4: 预备。正要找你呢。
3: 是组织上又有新任务了吗？
4: 嗯，这沈阳城内特务不少，清查工作依然很繁重。你看看，这几个地点都是我们怀疑的几个敌人的接头地点。你对国民党保密局的行事风格比较了解，你去重点的摸排一下。
3: 行，我现在就去办。
5: 陈姑娘，
6: 哎，
5: 你在屋里休息，家里没有米了，我去弄点米。
6: 哎，大娘，我去吧，我跟米店老板比较熟，也许啊能多帮我们一点啊。
5: 啊，还是我去吧。
6: 您歇着，我去。
7: 大家啊，
8: 您来了，
9: 六爷，请坐坐，
8: 给探哥倒茶。

0: 这几天你们有没有什么发现？
1: 盯了一天，看到几个过来买米。
0: 你们忙活一天，就给我了解这么一点情况吗？
1: 对对，好像听说有什么粮食。
2: 怎么说清楚什么粮食？
1: 哦，还听说要开什么会？
3: 对对对，
0: 你可给我听清楚了。
1: 清楚，我真清楚。
0: 有你小子。
1: 六爷，咱可是说好的。六爷，你看，
0: 臭小子，少不了你们几个的。哟，给你。
1: 哎，不接了。六爷。以后有这种事儿，多想着俺们几个。
0: 好好给我表现，接下来听我的消息。

0: 赵云飞碰到陈玉婷的几次，都曾密切留意他身边有没有接头的潜伏特务，但什么也没有发现。赵云飞记下陈玉婷出没的地点，拍下不同时段的照片，用来交叉对比出现在画面上的可疑人员。1948年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将国民党第七兵团10万人全部歼灭，蒋介石于南京紧急召开军事会议，但是会议上各派系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军事会议上众人各执一词，最终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徐州驻军第2、第13、第16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江南撤退。
1: 是。

0: 今天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重新部署国军的撤退计划。我带来的是他们给蒋介石的报告。
1: 这个情况很重要，我马上设法送出去。
0: 你们要小心啊！敌人越是失败，越是要垂死挣扎。保密局行动科还有侦缉队，每天外面抓人呢。
1: 这我知道，敌人的巡逻车、运兵车。
0: 一直在这条街上转悠，所以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2: 没事，万一碰到庞真，
0: 我有曾经出了特别通行证。
2: 那就好。
0: 孩子睡了，
2: 小雅应该是带他睡了，想看看了。
0: 走了。
2: 情报，明天再去送吧。今天天晚了，一个人出去不安全，而且很容易引起怀疑啊。
3: 行，那我明天一早去。
2: 不过这次军事会议的情报实在是很重要，必须尽快送出去。你是不知道，今天这会啊，乱成一锅粥了，个个都慌了神，哼。 没有一个能拿出像样的方案给老蒋的，每一个人都打着自保的算盘，我在旁边听着都好笑。
3: 他们全乱了才好呢，这样我们就能尽快取得胜利了。
2: 哎，还有啊，他们最近呢对电台查得很严，你明天见到王振川之后啊，一定要跟他说。

0: 家小心。
1: 嗯，不过这次军事会议要记录的点实在是太多了，也不知道王振川那边除了发报以外还有其他方式吗？
0: 王振川经验丰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些情报都是国民党的高层送过来的，太重要了。
3: 得尽快发出去，但是靠电台几乎不可能，因为敌人的巡逻车每十分钟经过一次，发电报太危险了。
2: 没错，太危险了。
4: 我可以送出去。
2: 你送出去？ 你送到西北方吗？
4: 对。
2: 怎么送啊？
4: 我可以去找崔处长。昨天崔处长跟我说，如果我们发报有困难的话可以找他，他那边有飞机，每隔一天往北平运输军用物资。
2: 可以，可以去找他，让他安排你找个理由坐运输机到北平。
4: 对，
2: 到了北平再去西柏坡就好办了。等一下，但是到了西柏坡你把情报送给谁啊？
4: 我可以找李老伯。
2: 李老伯？谁呀？
4: 就是李克农首长。
2: 他是你的？
4: 对，现在我们情况紧急，不允许任何意外的发生。我会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记在脑子里，等我到了那边直接说给李老伯听，或者我可以去把它写下来。
3: 不是，这么多数据还有作战攻略，你怎么可能记得下来？
4: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我已经背了一部分了。我从小就受这些训练，十岁的时候周爸爸教我画作战图，十二岁的时候李老伯教我熟悉法，过目不忘。你们放心吧，这一晚上的时间我应该可以都记下来。
1: 你回来了
0: 啊？
1: 来给我吧。妍儿回来了。
0: 娘。
1: 哎，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1: 这不是等着你吗？
0: 我不都跟您说了吗，这几天我要晚回来，就您不要等我。
1: 正好有事儿做，我们娘俩给玲玲把衣服做上。
0: 哦，
5: 来把这个喝了。
0: 哦，哟，银耳莲子羹。来呀。
1: 我吃过了，秀英每次都先端给我，这是专门给你留的，你快吃吧。
0: 嗯，好吃。秀英，想想玲玲也是挺可怜的，郑群同志直到牺牲也没能与自己的亲生女儿相认，他是在保护王振川的安全，也是保护组织的安全。当时组织上为了配合我的工作，让郑群同志负责跟我联络，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抛下几个月大的女儿，以佣人的身份进入到高家。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干！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朋友约在一起去高大福家喝酒，那天的饭菜很明显
7: 好吃啊，
0: 比以前好吃。高大福也介绍跟我们说，新来了一位五嫂，饭菜做得很棒。
7: 来来，
0: 当这位五嫂又端着饭菜上来的时候，
8: 多吃点，还有菜呢。
0: 我一下就认出他来了，是郑群同志。我在延安见过他，他是一位很优秀、很能干的政治委员，而且我还知道他是国军郑万安将军的独女，曾经留学法国。我当时没想到组织会那么重视我的工作，派了这么一位高级领导，又以这样的身份来配合我的工作。
8: 郑群同志的意志力真的是太坚强了。
5: 行吗？
8: 这要换成是我，在那种情况下又是要发报又是要传递讯息，面对自己的丈夫还有女

0: 不能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整整三年呀，他内心是要受多大的煎熬。我也是个女人，我能体会。
1: 直到他牺牲，王振川重新跟我恢复联系，我才知道郑群是有丈夫有孩子的。我也不知道郑群同志有没有家属，如果有的话一定代我问候他们。
2: 谢谢，我就是他的爱人。王少，
1: 保重。
3: 我会让崔处长安排我直接搭乘飞机直接去北平。
2: 如果实在不行赶紧回来，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3: 我一定得想办法走，现在情况紧急，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耽搁不了。你放心，情报我一定带到，这次去应该可以见到李老伯和伯母了。分别两年多，我还真的挺想他们的。
2: 我也是很想他们。到了那边带我向科工还有其他同志问好，告诉他们就说我盼望着革命的胜利早日归队。
3: 放心，我一定带他们。我走了之后玲玲可能会找我，你跟柱子好好哄哄他。现在天气也冷了，记得给他加衣裳。
2: 好。
3: 厨房鸡蛋不多了，你再买一些吧，玲玲喜欢吃鸡蛋。
2: 哦。
3: 他晚上还蹬被子，你多注意着点。
2: 知道。所以啊，谢谢啊同志，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否则玲玲那边我是没法交代的。
3: 放心吧，我一定平安归来。
2: 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换上里面的军装，证件在兜里。有人问，就说是派到北平空军场站送药的卫生员，到了北平，去前门同仁堂找于先生，他会送你到黄泥村。3天后，还坐这架运输机回南京。

0: 这药得了，您回家熬透。
1: 哎，谢谢您了啊。哎，
2: 老先生，我找于先生。
0: 姑娘，快走吧。您不知道啊，于先生是共产党，前天就被抓走了。
2: 啊，谁知道谁是共产党啊？
3: 我是来找他进药的，我们药店在南方嘛，
2: 一直卖咱们同仁堂的药。既然他不在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哎，您快走吧。
4: 哎，姑娘。
3: 大爷，我不擦鞋。
4: 你是姓崔吗？是南京来的吗？
3: 是啊。
4: 你是找于先生的吧？
3: 对，我是来找他买药的。
4: 他前天被抓了，被抓前他说让我在这等你，走，跟我走吧。

0: 同志，这是我小儿子，我大儿子就是于先生，前天他被抓走了，他临走的时候嘱咐让我们爷儿俩在这儿等你，现在我就让我这个小儿子开车送你去河北。
1: 大爷，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只要是革命的事儿，我们爷儿仨都干。我的大儿子被他们抓走了，我还有小儿子，我这把老骨头了，也得和他们拼一拼。你们走吧，走吧，上车吧。
2: 走了，爹。
0: 走了，路上小心点。

0: 报告首长，有人找您。
1: 哦，小雅，
2: 李老伯，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您和伯母来了。
1: 不对吧？你肯定有重要的事情才赶回来的。
2: 不仅重要，而且情报量很大，我们无法用电台发回，所以我搭乘运输机到北平，然后有同志接我过来的。
1: 知道了，知道了。小张，带他到旁边的小屋去，不要人打扰他，给他备好笔和纸，要多备一点啊。这个小脑瓜子就是个运输机呀、啊。
2: 李老伯，那我完成任务之后再来看伯母。
1: 我会让人去通知他的，他要知道你回来肯定高兴坏了。行了，快去吧。
0: 夏同志，跟我说。
2: 好。

0: 小雅，
1: 伯母，
0: 听说你都写了好几个小时了，来来来，吃完了再写。哎，
2: 啊，吃吧。
1: 嗯。
2: 怪不得你亲自跑过来送情报呢，这份情报很重要。蒋介石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再开什么会也改变不了他失败的命运。
0: 嗯，你行了行了，说什么工作，让孩子吃饭。哎，都成大姑娘了，越来越漂亮。小雅，一会儿工作完回家啊。
3: 好的，伯母。
2: 吃吧，吃完了以后还要接着写呢，等搞出来马上送给毛主席。
1: 嗯，

0: 怎么把你女儿饿成这样啊？
1: 我哪里饿着她了？她一吃饭就这样，急呼呼的，好像八辈子没吃过饭似的。
0: 小姑娘，别着急，慢点吃啊。
1: 慢吃吧。
0: 小周啊，啊，这次组织上派你去执行这个秘密任务，非常危险，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我肯定能完成任务，就是拼上性命我也完成任务。
0: 生活方面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我看你来来去去总是带着他。
1: 就是这件事儿，虽然小雅叫我爸爸，但我不是他的亲生父亲。小雅的父母是我的上级，中共秘密党员，以中学老师的身份为掩护，在小雅八岁的时候被日本特务抓去了，宁死不屈，一心拷打致死。就从这个时候，我把他带到身边来抚养，这都两年了，都没有找到他的任何亲戚。
0: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

0: 他留下这么多遗骨，行，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就把他交给我吧，你就放心去吧。其实啊，我就舍不得孩子，他真的太聪明了。他父母啊，文化程度高，当时啊，我把他带回我的侦察营，这没过几天，战士们都向他请教。那会儿他才8岁，他记忆力超强，认识字儿特别多，算术也好。
1: 大家都想把他考倒，考都考不倒，结果他把大家给考糊了。<笑>小伦，你想学发报吗？
2: 想学。
1: 来，先把耳机戴上。听到声音了吗？
2: 听到了。
1: 来，把手放在这里。对，两个手指。对，5、4。会了吗？ 小雅，你想学吗？
3: 想。
1: 来，坐，把耳机戴上。5。会了吗？

0: 来，等等，着急忙慌的干什么去啊？
1: 电台值机。
0: 电台值机？
1: 嗯，是啊，我收发报都及格了，都排班了，他们没向您汇报。今天是午班，明天还是大夜班呢。爸，我先走了啊。
0: 看来啊，这李丽、李伦都有当报务员的天分。这李丽14岁就到电台值班了，
2: 咱们李伦今年才12呢。
3: 我也学会了，小时候我看见过我妈妈半夜偷着发报来着呢。叔叔说再过2年我够12岁也让我值机。
0: 好好，都长本事了，来吃菜。

0: 去医院。英子，我现在在去医院，你随后带着钱过来。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2: 这个我是今天我们拍摄这个王艺家，他要想表达什么样的姿势啊啥，你都是引导引导，可能有点羞涩。
3: 现在上门给咱们拍全家福，准备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2: 就行走的照相馆是2014年2月份的时候协会成立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刚开始就是帮大家圆梦，之前就是拍全家福，再后来呢，我们又帮结婚50周年以上的叔叔阿姨补拍过金婚纪念照。四叶草呢，就是以项目带动活动的形式开展服务。还有我们是2012年11月份的时候成立的，秉承城市因我美丽的宗旨，四叶草义工协会发展10年来，不断的壮大，服务范围也从进学街道扩展到了全市的4镇6街。在墙上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品牌项目。橙色关爱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协会12年成立的时候就启动的第一个项目，服务人群是咱们环卫工人。别的群体我不敢保证，就是你随便在马路上找到一个环卫工人，你都跟他说你记得四叶草吗？每一位环卫工人都说我记得，我觉得这个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我觉得志愿服务就是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你觉得对的事儿。有一个小朋友让我特别感动，他就给我发微信就说，阿姨，我每天的那个零花钱只有1块钱，今天已经花了5毛了，我可不可以把剩下的5毛捐给你，会不会嫌弃？我说我怎么会嫌弃呢，哪怕你今天不捐钱，然后只帮我转发一条招募信息，对我来说你也是我的志愿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从你和我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有更多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四叶草，或者加入到其他的爱心组织，让这个志愿服务这个事业有更多的协会，更多的人在做这件事儿。

0: 起，他们都牺牲了。我甚至叫不出很多人的名字。你看到了吗？签约任务完成了，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1: 《衔渊》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织密现代物流网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方式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

0: 今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1: 我省迎来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落实防汛举措，确保安全度汛。
0: 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亮相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目前，吉林省正加快构建覆盖快递、大宗、汽车等多领域的现代物流体系，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在长春经开区顺丰丰泰产业园的分拣中心，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如动脉般延伸，自动百轮矩阵精准地将大小快件分流至不同通道，高速安检机以秒级速度完成扫描检测，每一件包裹的尺寸与重量都能得到实时记录。今年园区对小件分拣机、高速安检机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设备效能不足的问题，
3: 配齐了单件分离智能输送配套设施，同步呢自主研发了专属的物流管控与智能分拣平台，从而搭建起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分拣作业体系。
2: 通过智能化改造，园区日快件处理能力从60多万件跃升至100万件以上，大件快件处理效率达到每小时1.41万件。全国快件运输提速0.5个工作日，省内中转缩短4至6小时，单件中转时长压缩30分钟。物流通百业兴，在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满载玉米的集装箱正在吊装，即将发往南方。作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不链强链重点项目，这里正成为东北地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吸引了40余家企业入驻。截至2025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0亿元，建成14栋标准化仓储库房、2.8公里新铁路专用线及大型装卸站台，年货物发运能力从15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货物也从单一的钢材拓展到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跨省公铁联运，综合物流成本降低5%至10%。
4: 现在承载着咱们整个长春市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粮食、玉米外发的这个业务，已经为咱们长春市的铁路发运的增长提供了30%的业务量。我们想通过我们后期啊增建的这些室内仓储库，把原有的这个零散的玉米运输仓储集中化，这样的话呢，节省很大的一个物流成本。
2: 在吉林，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正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吉林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动力引擎。国际干线方面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中欧班列，成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常态化往返营口、大连、天津等环渤海港口，与中欧班列形成陆海互补。陆空联运方面，积极连通北京、上海、郑州等国内主流枢纽机场，打造便利快捷的空陆联乘国际通道。截至目前，该枢纽年吞吐量超过45万标箱，铁路口岸年过货量达690万吨。
5: 深耕长春陆港型枢纽建设，织密公空海铁多式联运网络，做精数字化通关服务，实现了中欧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海铁联运一单制降本增效，国际公路运输车次持续领跑全国。
2: 如今，吉林省正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物流体系，以智慧物流提效率、大宗物流降成本，织就一张覆盖城乡、连通内外、融合发展的现代物流网。通过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强筋健骨。
0: 今天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千款好车齐聚，前沿科技亮相。这场一年一度的汽车盛会不仅拉满了城市烟火与潮流氛围，更直观展现出长春汽车产业向上生长的澎湃活力。
6: 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51家国内外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整装待发，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区域首秀。长春这座以汽车为底色的城市再次进入专属的汽车时

0: 间。主会场展览布局科学规整，动线通透流畅，整车展示未来出行、智慧市城、商用交易等功能板块分区明晰。作为东道主核心力量，中国一汽携红旗、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重磅亮相，多款年度迭代新品、旗舰高端车型、新能源力作集中登场。
1: 场面真的非常的大，品牌的话已经覆盖的非常全面了，尤其我们这个一汽的展台，可以看后面的人啊，真的非常的火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国汽车现在所有的配置、技术什么的都是非常的全面，而且都是领先的一个水准了。
0: 新能源赛道亮点纷呈，风头正劲，比亚迪、蔚来、理想等头部新能源品牌争相参展，智能轿跑、城市 SUV、 超长续航家用车型全线上新，智能座舱、高阶智驾、安全续航等关键技术全面升级，多家全新品牌首次登陆长春，
2: 共计展出了12台车，其中就有我们消费者非常关注的全新的问界 M9、 智界 V9、 问界 M6、 上界 Z7 等多款全新车型。
3: 本次呢，我们带来了有插混、有纯电，也符合现在新能源的市场嘛。
0: 第23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展示汽车产业新技术、新车型的行业平台，更是面向普通百姓、服务消费市场的全民节日。本届展会构建政府补贴加车企让利双重优惠体系，从现金直降、以旧换新、置换补贴到低息金融方案、全车精品礼包等各类优惠活动密集推出，消费者无需辗转多家门店，在展馆内即可一站式比价，享叠加福利，让汽博会成为市民省心省钱的购车首选盛会。
4: 针对长春汽博会，给我们增加了3分积分的额外优惠。
5: 咱们现在长春市有市补，有政策，这给咱们福利了吗？啊，过来看看，能省一些。
6: 车种类很多，选择性非常多，是赠品呢，或者是些价格优惠啊，或者是一些，金融的一些灵活性吧。我觉得确实是力度比较大吧。
0: 站在新中国汽车工业诞生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第23届长春汽博会承载着厚重的时代分量。作为深耕20余年打造的专业化会展载体，这场城市的汽博盛会早已超越新车展销的表层功能，成为定格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变迁、串联全域产业链资源、展示产业转型成果的全景窗口和平台。
7: 在本届长春汽博会上，本土龙头企业中国一汽携全系品牌多款全新车型强势亮相。依托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丰硕成果，一汽旗下自主高端品牌新品迭出，实力出圈，亲民新能源车型备受青睐，合资品牌同步换新升级，满满科技活力与硬核产品力成为本次展会的核心焦点，全方位展现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蜕变与崛起。
8: 作为吉林汽车产业的核心代表，此次汽博会上，中国一汽携旗下全部乘用车品牌62款产品亮相 A3 馆，其中12款全新产品是首次亮相东北地区车展，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一汽各品牌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成果。
9: 在一汽红旗展区正中央，红旗品牌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系列19款、21台展车重磅登场。全新红旗 H7、全新一代天宫08、全新红旗 H9、红旗 G919 4款全新车型完成东北区域首秀。
10: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9: 红旗展台还专门设置科技互动体验区，红旗自研智能底盘、华为乾坤高阶智驾、鸿蒙智能座舱，吸引了不少市民坐进车内，直观感受国产轿车的智能交互与舒适驾乘。
11: 因为红旗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嘛，还有这个设计类的这个体验，想体验一下。
9: 紧邻红旗展台，一汽悦翼首款旗舰车型一汽悦翼08正式上市。这款车展最受年轻人关注的 B 加级家用轿跑，拥有增程纯电两套动力，纯电最长续航650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可达1765公里。
12: 一汽悦翼是集合了这种我们现在一汽最强大的这种技术，无论从智能化、安全和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价格也非常亲民。一汽悦翼就是要为咱老百姓造， 能买得起的精品新能源车。

0: 中德合资的合作典范一汽奥迪在本届车展上以油电同质全面换新为主题，集结了全矩阵换新车型，完整呈现了燃油纯电双线并行的全面智能化产品实力。
1: 看看咱们一汽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车型，刚好我们也刚结婚，也需要一台车。
0: 据了解，本次汽博会只是中国一汽七月系列重磅活动的开端，7月13日将举办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大会，改造自老厂房的中国一汽博物馆也即将对外开放。
2: 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凌晨至14号夜间，我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响应，抓实隐患排查、排涝处置、值班值守等防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吉林省气象台介绍，从10号开始的本轮强降雨范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东部地区，目前呈减弱状态。新一轮强降雨将出现在13号。
3: 整个的影响的时间呢，是从我们的13号的白天开始，一直影响到15号的早晨。那么影响的区域的话呢，看这张图上这个区蓝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50毫米，就我们说暴雨的区域；粉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100毫米，那么就是这个属于大暴雨的区域。另外有个那个紫色的点位的话呢，它就相当于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2: 为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省防止加强24小时联合值守，每日会商研判，
4: 调度各地防范应对的举措落实，督促各地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续压紧压实各地防汛主体责任，基层各类责任人巡查防守和转移避险的责任，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2: 省交通运输厅全面部署行业防汛工作，一方面联动气象部门研判雨情，加密公路、桥梁、山体边坡巡查，遇极端天气及时落实道路管控；另一方面备足抢险人员、机械与物资，完善道路抢通、应急运输保障方案，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上报道路险情，全方位保障汛期道路通行安全。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多个景区临时关闭，保障游客安全。为应对本次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对全省河道周边蓄滞洪区及地质不稳定区段等重要输电通道、重点变电站开展拉网式特巡特护，强化对交通、通信、供水、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及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保障。在吉林市，国网吉林供电公司以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防汛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松花江流域局部暴雨至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从预警发布、队伍集结、物资调配到应急排涝、变电站加固、无人机空中勘察，全流程实战操演。连日来，各地也全面落实省里的防汛部署。长春市双阳区针对辖区河道汛期行洪受阻等短板隐患，积极推进重点险段改造提升工程，优化水利专业技术力量配置，下沉一线分片包保指导防汛工作，全面落实行业加属地加专家联动排查机制，常态化开展寻堤查险、隐患排查，
5: 强化与气象、水利、自然灾局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科学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抢修人员开展专项边沟清淤抢修作业，清理沟渠内淤积淤泥、积水及各类杂物，全面疏通排水通道，解决排水不畅、积水淤积等问题，恢复道路排水系统完整功能。洮南市纳金镇位于北部半山区，针对易发山洪、边坡滑坡等特点，洮南市提前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极端天气应急转移预案，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重点摸排山沟临河坡体下方住户，提前告知防汛避险知识。
6: 这个转移名牌卡汛期之前挺长时间就已经下发下来了，联系人也都知道，转移安置点也知道。
7: 全市已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104支，落实抢险人员2.3万人，同步组建了交通、医疗、供水、通信、电力等行业专项保障队伍，统筹调配防汛专家103名，各类队伍和人员全部

0: 备勤待命。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暴雨来袭时的注意事项。
2: 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抱有侥幸心理，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地下室、地下车库，不要靠近积水漩涡、缺失井盖区域，不要在树下、变压器下方躲雨，不要车辆泡水后在车内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冒险驾车强度深水、慢水路段，不要暴雨雨后进山、河滩露营，不要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汛情谣言，不要险情未解除擅自返回危房、低洼住所，不要攀爬水中带电设施是盲目下水救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
3: 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第七部分抗美援朝后援队展厅内，陈列着这样一件展品，它是铁路员工使用的信号旗，长47厘米，宽38厘米，通体红色。它看起来平平无奇，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但它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背后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面信号旗的主人叫王景洲，1929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40年考入吉林铁路局磐石车站当站务员，1950年9月报名参加第一批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大队。他在决心书上写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誓言。”在过江前，他给车站全体同志一封信中写道：“同志们，把美国侵略者赶跑后再来看你们。”入朝后，他被分配到新城栓车站担任车号员。1951年3月2日黎明时分，一列载满弹药的军列在驶向附近山洞进行隐蔽的途中，不幸由无解车厢脱轨，铁道兵团的战士们立即展开抢险，奋力向山洞拖载着这辆脱轨的车厢。当他们拖到第二辆车时，江桥两岸突然遭到敌机的扫射。在紧张而艰难的抢险过程中，拉车的大绳突然断裂，车体开始滑行，一旦与装满弹药的车厢相撞，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可能导致车毁桥断，还会严重影响整条运输线路的安全。王景洲与岳永昌两位同志在面对失控溜车的紧急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抄起撬棍，试图以之掩住车轮。然而由于车辆惯性极大，他们屡次尝试均未能成功。在这一关键时刻，王景洲果断地将撬棍置于车轮之下，并将自己的身躯塞在撬棍底下，成功截住车辆，而他身下的棉衣被鲜血染红。最终王景洲英勇牺牲，年仅22岁。1953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管理总局给王景洲追记一等功，并授予二级英雄称号。这面红色信号旗正是王景洲烈士爱岗敬业、忘我牺牲、坚强不屈精神的最好体现。他的牺牲是对战时物资安全的坚定捍卫，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传承与彰显。
1: 7月10号，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启幕，吉林省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展会。
4: 本次展会汇聚1000余家海内外健康企业，搭建起辐射全国、链接国际的全产业链商贸合作平台。开幕式上，吉林省集字号特产专班对长白山人参进行了专题推介。当天还举办了极品入川、深养天下、集字号特色产品专场推介会，以及吉林长白山人参文化节四川站等活动。
5: 这次推介会非常好，应该说把我们吉林省的特色产品、特色资源都带入到了四川。那么同时呢，我们代表企业也研发了一款新产品，主要针对于高原缺氧引起的不适，在当地进行了推介。
6: 全国各地的客商达成了很多合作意向。
4: 在特色产业展区，吉林省携32家集字号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生态加医药融合发展的产业特色。
7: 南方客户对人参护肤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场成交量还是很可观的，
8: 琳琅满目。我正在感叹，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全是山珍，太好了。吉林的，在成都来展的，我觉得补充了成都的一些没有的东西。
2: 在双辽市辽南街道中兴社区，61岁的居民王兴华用24载默默坚守、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

0: 以平凡大爱温暖邻里，感动全城。
1: 2002年，王新华的婆婆突发脑梗瘫痪卧床，时年37岁的王新华义无反顾扛起看护重任，日复一日悉心照料，贴心伺候老人整整3年，直到老人安然离世。2014年，王新华的母亲也确诊脑梗，还伴随严重糖尿病并发症。他坚持每天为母亲调理身体，照料起居，尽心尽力陪伴老人安度晚年。母亲离世后，他再次主动担起责任，将事后生活无法自理的盲人大伯哥接回家中，悉心照料。
2: 孝敬老人都是应该应分的，
3: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为这个家，为我母亲做这些贡献，我觉得我这个兄弟媳妇儿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吧，也是一个榜样，我们也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1: 多年照护中，王新华摸索出定时翻身、定时膳食、定时清洁的3定护理法，用细致周到的照顾守护家人的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2: 一般人做不到，这是一点假都没有，我挺佩服。
1: 王新华以无私付出赢得了家人和邻里的一致称赞，用20余年的坚守传承优良家风，以点滴善行温暖社会，生动诠释了孝老爱亲的美德。
2: 都是一代一代那么传承下去的吗？我也希望孩子以后把这个美德一直传下去。
4: 7月10号，长春吉大正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面向智能体时代全新发展战略，推出正源大脑与前线智算装备2个系列产品。正源大脑一站式为企业提供 AI 安全算力底座，兼顾智能生产与全程安全管控。前线智算装备具有高安全、高机动性、全国产化特点，可以从底层规避本地数据残留风险。企业还联合华为、统信、麒麟等企业成立战略伙伴联盟，打通技术与市场渠道，打造安全合规、有序可控的智能发展环境。
5: 对我们吉大正源而言，不仅是技术跃升，我们会深度打磨细分场景的落地标杆，把可复制的方案推向全行业。
6: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7月11号，人民网、新华社、央视财经频道等中央媒体对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启幕的消息进行了报道。7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开行中欧班列46列，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开行中欧班列46列承运货物5060标箱，同比分别增长7%和13.1%，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在“知味人间”专栏中推出吉林茶干湖全鱼宴，一整个镶住了，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茶干湖衍生出独具特色的一鱼多吃技艺与包罗万象的全鱼宴，让千年渔猎文化成为流淌在舌尖上的鲜活诗意。
0: 向心而行，气场全开。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再一次汇聚全球汽车产业目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的火热盛况。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

0: 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
1: 吗？
3: 大酱干豆腐卷一切。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焖蛋，红焖
8: 蛋。我们在桂林路。
2: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嘿虾，嘿虾。
1: 黑虾，黑虾，哎呦妈
10: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8: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8: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9: 5、4、3、2、1，就选金标牛，
2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8: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1: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22: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23: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8: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
24: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18: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5: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18: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0: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沿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中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2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1: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和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2025年以来，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新车注册登记实现一网通办，群众办事时间大幅压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设立河湖警长、林警长、生态警长7.3万名，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0: 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1: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0: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

0: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将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具有隔离功能或应急医疗服务功能的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纳入管控，并规定了排放控制要求，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同时强化新污染物和环境风险防控。针对医疗机构污水中可能存在的抗生素等新污染物，要求直接排放的医疗机构增加斑马鱼卵急性毒性作为综合毒性控制项目，标准完善小型医院的界定与消毒要求，按床位数确定小型医院的范围，明确规定20张床位以下的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所有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应达到的要求，规定传染病区污水在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前应分流并进行预消毒处理，严格把控粪大肠菌群数和氯消毒指标，防范病原微生物传播风险等。此外，修改单还完善了医疗机构污泥管理规定，不再将废水处理污泥定性为危险废物，但明确污泥应进行消毒处理，满足相应要求后方可进行转移和处理处置。
0: 省内方面，昨天第2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8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千款好车齐聚，前沿科技亮相。这场一年一度的汽车盛会不仅拉满了城市烟火与潮流氛围，更直观展现出长春汽车产业向上成长的澎湃活力。
2: 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51家国内外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整装待发，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区域首秀。长春这座以汽车为底色的城市再一次进入专属的汽车时间。主会场展览布局科学规整，动线通透流畅，整车展示未来出行、智慧市城、商用交易等功能板块分区明晰。作为东道主核心力量，中国一汽携红旗、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重磅亮相，多款年度迭代新品、旗舰高端车型、新能源力作集中登场。
3: 场面真的非常的大，品牌的话已经覆盖得非常全面了，尤其我们这个一汽的展台，可以看后面的人啊，真的非常的火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中国汽车现在所有的配置技术什么的都是非常的全面，而且都是领先的一个水准了。
2: 新能源赛道亮点纷呈，风头正劲，比亚迪、蔚来、理想等头部新能源品牌争相参展，智能轿跑、城市 SUV、 超长续航家用车型全线上新，智能座舱、高阶智驾、安全续航等关键技术全面升级，多家全新品牌首次登陆长春，
4: 共计展出了12台车，其中就有我们消费者非常关注的全新的问界 M9、 智界 V9、 问界 M6、 上界 Z7 等多款全新车型。
5: 本次呢，我们带来了有插混、有纯电，啊，也符合现在新能源的市场嘛。
2: 第23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展示汽车产业新技术、新车型的行业平台，更是面向普通百姓、服务消费市场的全民节日。本届展会构建政府补贴加车企让利双重优惠体系，从现金直降、以旧换新、置换补贴到低息金融方案、全车精品礼包等各类优惠活动密集推出，消费者无需辗转多家门店，在展馆内即可一站式比价，享叠加福利，让汽博会成为市民省心省钱的购车首选盛会。
6: 针对长春汽博会给我们增加了3分积分的额外优惠。
7: 咱们现在长春市有市补，有政府，这给咱们福利了吗？啊，过来看看，能省一些。
8: 这车的种类很多，选择性非常多，你是赠品呢，或者是一些价格优惠啊，或者是一些金融的一些灵活性吧，我觉得确实是力度比较大吧。
2: 站在新中国汽车工业诞生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第23届长春汽博会承载着厚重的时代分量。作为深耕20余年打造的专业化会展载体，这场城市的汽博盛会早已超越新车展销的表层功能，成为定格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变迁、串联全域产业链资源、展示产业转型成果的全景。

0: 窗口和平台。
1: 在本届长春汽博会上，本土龙头企业中国一汽携全系品牌多款全新车型强势亮相。依托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丰硕成果，一汽旗下自主高端品牌新品迭出，实力出圈，亲民新能源车型备受青睐，合资品牌同步换新升级，满满科技活力与硬核产品力成为本次展会的核心焦点，全方位展现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蜕变与崛起。
2: 作为吉林汽车产业的核心代表，此次汽博会上，中国一汽携旗下全部乘用车品牌62款产品亮相 A3 馆，其中12款全新产品是首次亮相东北地区车展，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一汽各品牌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成果。
3: 在一汽红旗展区正中央，红旗品牌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系列19款、21台展车重磅登场。全新红旗 H7、全新一代天宫08、全新红旗 H9、红旗 G919 4款全新车型完成东北区域首秀。
4: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3: 红旗展台还专门设置科技互动体验区，红旗自研智能底盘、华为乾坤高阶智驾、鸿蒙智能座舱，吸引了不少市民坐进车内，直观感受国产轿车的智能交互与舒适驾乘。
5: 因为红旗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嘛，还有这个设计类的这个体验，想体验一下。
3: 吉林红旗展台一汽悦翼首款旗舰车型一汽悦翼08正式上市，这款车展最受年轻人关注的 B 加级家用轿跑，拥有增程纯电两套动力，纯电最长续航650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可达1765公里。
6: 一汽悦翼是集合了这种我们现在一汽最强大的这种技术，无论从智能化、安全和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价格也非常亲民。一汽悦翼就是要为咱老百姓造能买得起的精品新能源车。
2: 作为中德合资的合作典范，一汽奥迪在本届车展上以油电同质、全面换新为主题，集结了全矩阵换新车型，完整呈现了燃油纯电双线并行的全面智能化产品实力。
7: 看看咱们一汽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车型，正好我们也刚结婚，也需要一台车。
3: 据了解，本次汽博会只是中国一汽7月系列重磅活动的开端，7月13日将举办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主题纪念大会，改造自老厂房的中国一汽博物馆也即将对外开放。
1: 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凌晨到14号夜间，我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响应，抓实隐患排查、排涝处置、值班值守等防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据吉林省气象台介绍，从10号开始的本轮强降雨范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东部地区，目前呈减弱状态。新一轮强降雨将出现在13号。
8: 整个的影响的时间呢，是从我们的13号的白天开始，一直影响到15号的早晨。那么影响的区域的话呢，看这张图上这个区蓝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50毫米，所以说暴雨的区域；粉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100毫米，那么就是这个属于大暴雨的区域。另外有个那个紫色的点位的话呢，它就相当于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0: 为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省防止加强24小时联合值守，每日会商研判，
9: 调度各地防范应对的举措落实，督促各地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续压紧压实各地防汛主体责任，基层各类责任人巡查防守和转移避险的责任，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省交通运输厅全面部署行业防汛工作，一方面联动气象部门研判雨情，加密公路、桥梁、山体边坡巡查，遇极端天气及时落实道路管控；另一方面备足抢险人员、机械与物资，完善道路抢通、应急运输保障方案，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上报道路险情，全方位保障汛期道路通行安全。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多个景区临时

0: 关闭，保障游客安全。为应对本次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对全省河道周边蓄滞洪区及地质不稳定区段等重要输电通道、重点变电站开展拉网式特巡特护，强化对交通、通信、供水、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及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保障。在吉林市，国网吉林供电公司以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防汛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松花江流域局部暴雨至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从预警发布、队伍集结、物资调配到应急排涝、变电站加固、无人机空中勘察，全流程实战操演。连日来，各地也全面落实省里的防汛部署。长春市双阳区针对辖区河道汛期行洪受阻等短板隐患，积极推进重点险段改造提升工程，优化水利专业技术力量配置，下沉一线分片包保指导防汛工作，全面落实行业加属地加专家联动排查机制，常态化开展寻堤查险、隐患排查，
1: 强化与气象、水利、自然灾害局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科学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抢修人员开展专项边沟清淤抢修作业，清理沟渠内淤积淤泥、积水及各类杂物，全面疏通排水通道，解决排水不畅、积水淤积等问题，恢复道路排水系统完整功能。洮南市纳金镇位于北部半山区，针对易发山洪、边坡滑坡等特点，洮南市提前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极端天气应急转移预案，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重点摸排山沟临河坡体下方住户，提前告知防汛避险知识。
2: 这个转移名牌卡汛期之前挺长时间就已经下发下来了，联系人也都知道，转移安置点就知道。
3: 全市已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104支，落实抢险人员2.3万人，同步组建了交通、医疗、供水、通信、电力等行业专项保障队伍，统筹调配防汛专家103名，各类队伍和人员全部备勤待命。
4: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暴雨来袭时的注意事项。
0: 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抱有侥幸心理，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地下室、地下车库，不要靠近积水漩涡、缺失井盖区域，不要在树下、变压器下方躲雨，不要车辆泡水后在车内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冒险驾车强度深水、慢水路段，不要暴雨雨后进山、河滩露营，不要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汛情谣言，不要险情未解除擅自返回危房、低洼住所，不要攀爬水中带电设施是盲目下水救人。
4: 目光转向国际，据多家外媒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警告称，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也就是 Robotaxi 行业，在避让应急救援场景中的响应存在缺陷，已要求多家自动驾驶汽车企业进行整改。
5: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局长莫里森在本周致自动驾驶企业的一封信中表示，该机构已记录多起自动驾驶车辆闯入紧急救援现场、阻断救护车和消防车通道的事件。此外，自动驾驶车辆还存在无法识别交通锥桶、警示灯以及烟雾、火灾等其他安全风险的情况。莫里森进一步指出，如果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无法安全地与急救人员协同配合，那么就是对公众安全的威胁。他要求 Robotaxi 开发商优先提升车辆与急救人员安全交互的能力。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在本月底前与各公司举行会议，听取解决方案。不过，该机构并未披露信中涉及的具体事件，也未点名收到通知的企业。目前，美国 Robotaxi 行业正在快速扩张，全美多州已推出 Robotaxi 出行服务。除了字母表公司旗下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Waymo， 亚马逊以及特斯拉也纷纷加入。高盛预计，到2030年，美国商业化 Robotaxi 市场规模接近190亿美元。
4: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号报道，欧洲跨国高速铁路运营商欧洲之星日前表示，将提高新采购列车耐热设计标准，以适应夏季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天气。
5: 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卡泽纳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欧洲之星大约十分之一的列车受到高温影响，出现故障和延误。鉴于欧洲多地高温天气频繁且持久，欧洲之星已于近期通知列车制造方改进设计，保证新采

0: 油列车在55摄氏度气温下也能正常运营，而此前的设计标准是45摄氏度。此次调整主要涉及到改进空调，采用更高等级组件以及耐高温的微处理器。新采购的列车预计要到2031年才交付，而且很可能服役30年。卡泽纳夫说，去年10月，欧洲之星宣布与法国制造商阿尔斯通签订价值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的合同。数据显示，欧洲之星2025年全年运载旅客约2000万人次。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已提前发售决赛场地的草皮，这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标价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上架后便很快售空了。
2: 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产品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17.5×17.5×17.5，但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现在正值暑运，很多旅客在出行当中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为电子设备续航。不过近期在机场的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的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
3: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4: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3: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万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2万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1: 那如果旅客在安检现场被查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也不用着急，机场一般还提供3种处置方式。
5: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

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代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

0: 一吨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1: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2: 厨房油锅起火以后，火焰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油烟管道里堆积的油垢在火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近日，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实景对比试验，为大家直观揭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
3: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四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两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两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4: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运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3: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向心而行，气场全开。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的火热盛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

些照片大多拍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照片里只有黑白两色，但却能感受到照片里的人眼角眉梢的幸福，以至于在许多年后，后辈人再看这些照片，回忆那个时代，讲起那些故事，五味杂陈的记忆已然变成

0: 清楚，就三几年，三八年到四零年、四一二年的期间，反正就这几年。
1: 但是四零年它有那么高吗？
0: 但是具体哪一年？
2: 四零年，
3: 四零年都四零去了吧？
0: 不知道。
1: 就四零年，他才三岁啊，有那么高吗？哪有这么高啊？
2: 四零年，他是
0: 没说没说哪一年。
1: 他呀，到现在他也说不清是哪年。一会儿是三六，一会儿是三七，一会儿是十二月，一会儿又说是四月份。到他自己也说不清。
2: 双亲生日了。
4: 如果时光倒回八十年，那么现在镜头里的这些老人大多都会进入那照片里的场所，延安保育院。这里是延安第一托儿所，中央托儿所，它属于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的一个部分，负责养育抗日将士子女、烈士遗孤和战区难童。在这样一个没有父母只有阿姨的大家庭里，这些孩子经历着人生最开始的日子。
5: 后来人说了，你人家都有父母，你没有，你没有感到孤单。我说我周围的好多孩子父母都在前线，都是去打仗了，这个好像不跟父母在一起，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个最普遍的现象。
6: 到了延安以后，我母亲就把我送到保育院了。我其实当时就有点不认识他了。
7: 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这些孩子对家的概念不是很浓厚。
8: 三九年以后，起码六七年吧，都是在这个保育院里面长大的。
4: 1940年，距离延安不远的兰家坪山坡上的六间窑洞又迎来了新成员，一个不满四个月的娃娃，她是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唯一的女儿左太北。太北出生在华北战场上，名字是彭德怀给起的，因为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太行山以北的地区与日寇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所以他叫太北。后来人们将这场由彭德怀领导、他的父亲左权参与指挥的战斗称作百团大战。出于对战争形势的考虑和对母女安全的担忧，左权不得不忍痛将襁褓中的左太北送到延安。临别时，一家三口拍下了这张唯一的全家福。延安的天气向来一定很冷了。

0: 记得太北小家伙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哪也不能吃吗？现在怎样？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1: 我父亲从他19岁出来到他牺牲的17年里头，就3个月有一个家，所以他这个家他非常珍惜。我母亲到了延安以后，我父亲陆陆续给我母亲写了11封信，从他的信里头也看得出来，对他有这么个小女儿。我觉得后来我就想，其实我父亲唯一的私有财产就是我。
0: 被带回延安时，太北太小，他甚至无法记住任何人和事。而在向苏云的记忆里，1938年，7岁的他被一个叫郭青的老师辗转带到了延安。从那以后的9年时间里，他是和鲁迅小学、延安宝小、延中联系在一起的，唯独难以和父亲联系在一起。
2: 你等一下啊，
3: 村民叫任家山。这帮人你在宣传的时候，一个是怀思，一个是执着呀。哎呀，
4: 那么偏偏有毛巾能上得了这个地方？
5: 行了，
6: 那时候他比咱们小，
5: 对，他们现在小，50多岁，
6: 他50。
4: 我表示怀疑，李娜怎么上来呢？
5: 54，李娜小孩呢？
4: 抱上来的。
5: 对，
7: 当时那个总理他们在这儿有没有？
8: 都在这儿。
7: 什么样的？
8: 周副主席都在这儿，毕石同志、陆定一都在这儿。
7: 然后
8: 这是毛主席、江青住在这儿哈。这个中间的屋子是周副主席、陆定一、胡乔木，这个小窑洞，任弼时
5: 和
8: 他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大女儿，远志、远征，他这个里头住在这里头。
7: 当时远方老师不在哈，
5: 还在苏联呢。后来
0: 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有一个叫卡佳的小姑娘。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在他还不能清楚地喊出爸爸妈妈的时候，他的父亲结束了中国驻苏联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和他的母亲一起回到了祖国。而他和很多中国小伙伴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以至于多年以后回到家人身边，他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她就是任弼时最小的女儿任远芳。
4: 你这次我养病回来了，你跟我一起回来算了吧。我说我不跟你回来，我跟你没意思，我也不认得你。我姐姐她弟弟我也不认得，我妈我也不认得。我们这一个团体，我们这些都一起过来的，从小都在一起，团结的也挺好的，玩的也挺好，我不跟你回来。
0: 这张照片上原本应该有向英的位置，但是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向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战友。而作为女儿的向苏云，在当时却无法感受到那深重的悲与痛。
1: 反正事变发生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报纸上登的消息，同学们就跟我讲说，哎呦，那时候我还叫张淑英，张淑英说你爸爸下落不明，那个时候是向英下落不明，叶挺被捕嘛，向英。那时候我从感情上好像也没有很大的激动。
0: 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的向英被叛徒杀害，新四军皖南部队损失惨重。那一年

0: 对于向英，对于新四军，都是灾难性的一年。对于一个家庭，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作为父亲的向英，距离女儿向苏云一直都太遥远，遥远的似乎牵不起一缕思念。他关于父亲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1939年，那一年刚满9岁的向苏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了父亲给予他的短短12天的爱。
1: 记得有一天呢，蹲在那儿吃晚饭，就我这个郭老师就走到跟前跟我说，说苏云呐，你爸爸来了。我一听吓了一跳，我爸爸，我说爸爸在哪里？
0: 在来到延安之前，有一个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父亲绝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相反，对向苏云来说，是父亲向英使他7岁之前的童年经历了无数的迁移，没见过父亲，更不敢使用父亲的姓氏，所以那时候他姓张，叫张苏云。
1: 我说我爸爸在哪儿？一说就在这个前排这里，挨着朱老总坐的一个戴军帽的人，他就说：“哎，老汉，老汉。”我父亲他南方人管相念汉嘛，老汉老汉，这是你女儿，就孙女叫，这是你爸爸。我爸爸赶快把我抱到他腿上，我就看着他，我也没叫爸爸，我不认识，第一次见面，我也不叫爸爸。他就很高兴，问我你几岁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所以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父亲还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我就讲，我说我叫向苏云。我
0: 陌生紧张往往是这些孩子们初次见到亲生父母时的第一感受。革命需要他们的父母在前方杀敌，革命也只能让他们在后方度过集体主义的童年时光。
1: 所以我父亲到了延安以后呢，这不是我不是跟他一起住吗？他有一天呢，就骑着马带着我到保育院去接我的弟弟。印象很好玩在哪儿呢？我们三个人睡那个大床啊，半夜我那个弟弟要撒尿，就小便，就叫哎呀撒便便，我父亲就抱他起来把他尿。他一看我父亲不是阿姨，他习惯于保育院那个阿姨，他就哭了，我不要你，我要阿姨，我不要你，要的阿姨，又哭又闹，就睡觉就不安宁了，尿了尿也不干啊，我不干，我要跟阿姨睡，我不跟你们睡，就闹了一夜。结果父亲没办法，第二天又带着我骑着马把他送回保育院。
0: 延安保育院是这些孩子们童年记忆的载体，在这个载体之中，有阿姨，有毛伯伯，有猪爸爸，有康妈妈，唯独对自己的父母，这段记忆中往往是空白。
2: 元芳老师第一次来哈，
3: 第一次，
2: 他是第一次，
3: 感受挺深。我姐姐写了这个，写的很多什么，我两个姐姐给什么抓什么。有狮子跳的是吧？这有好多狮子跳的，或者周总理让他什么？他们说抓狮子是叫什么？大炮还是什么放炮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消灭了很多很多啊！啊，另外我姐特别爱干净，大姐帮我爸洗被子，跑到井底下，后来回来发烧感冒，后来周总理特别关心我姐，就给她拿个毛巾弄到头上什么的，我姐也挺感动的。这种故事挺多挺多的。
0: 那是一个朗朗的晴天。我又乘上飞往延安的飞机，时间不长，飞机轰鸣着降落在骄阳下的延安机场。我急急走出舱门，我一眼就找到了母亲，又矮又瘦的母亲。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和脊背，疼爱地呼唤着我：“大女儿，大女儿。”这是任远志在《我的父亲任弼时》里写下的到延安第一次见到母亲陈从英时的情景。
3: 我们的汽车停下来了，对面有一个中级部也停下来了，停下来就一个老头拄着拐棍，那个有胡子戴着个黑边眼镜下来了。结果我妈妈就说，那就是你爸爸，你叫他去吧，你快去叫他去认我。我因为一辈子没叫过爸爸妈妈，我就不敢叫，我就跑过去就一下就抱着我父亲的腿，但我怎么也叫不出来，就流下了眼泪，就我觉得那是一种幸福的眼泪啊，就怎么也张不开嘴。

0: 爱国主义赶出去，我们个人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舍弃。这是他给奶奶写的信，给我叔爷写的信，就是表的这个态。他后来就是这么执行的，所以后来把自己的生命也舍了，他自己也决心把自个儿的女儿也舍弃。他没有任何个人利益，没有任何个人的一点点的东西，为了中华民族，他是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一切全都舍弃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爸爸伟大的地方，不光表现在他行动上，而且表现在他内心上。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就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那一代人所做的，他们所能做的事情。
1: 刘志兰并没有丢下台北，他是左权唯一的孩子，也是他们夫妻俩唯一的财产。1942年5月25日，日军包围了八路军在十字岭的指挥部，在掩护同志们转移途中，左权不幸头部中弹，倒在了血。

0: 他就说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特别想，如果我母亲和我都在他身边，我能喊他爸爸该多好。
1: 李娜小的时候，那经常是毛主席背着他，趴着毛主席背着，毛主席背着他，然后走这儿走那儿。
2: 爸爸回来，爸爸很高兴的，就过去把我抱起来，举得高高的，高不高，高不高，我就笑，嘎嘎嘎笑。
3: 我父亲已经不能讲话了，他仅仅一个手啊，就这样抓着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我就只有这个感觉了。他眼睛可以看着你，但是不能讲话了。
1: 那一路上，我父亲紧紧的把我抱在怀里头，那就是多年不见的孩子，就是他。也没有多少话，这一路上也没有多少话，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爱。
3: 我最爱我父亲。

曾经在延安度过童年的他们，如今都已年过花甲，儿时的岁月已经凝结成生命的底片，逝去的不会重来，但父母的爱永远相随。他们对于那座城、那个时代的记忆依旧闪亮。